0: 黄流心，
1: 地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所思所想，听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6度到30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业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业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强制摊派。近年来，吉林白城市委宣传部在年度党报党刊征订工作中搭车摊派其他十多种报刊，有的县乡镇为了完成任务层层加码，甚至把英文报纸摊派到村里。2025年仅通渝县就花了139.89万元订阅了其他17种报刊。白城市总工会还有生态环境局等市直单位也存在这种情况，导致大量的报刊闲置浪费。今年4月，中央层面对此进行通报之后，当地迅速出台问题整改方案，聚焦搭车征订、强制摊派等7类相关形式主义问题，倒查3年，14名相关责任人被追责问责，倒逼作风转变，从为完成任务而定变成为基层需要而定。花100万订没人看的报，浪费的是这个财政的资金，透支的是信任。所以期待少一些强制摊派层层加码，多一些从实际出发，从需要出发，让订报真正回归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初衷。下一个关键词，抢票偏方。国庆假期将至，铁路售票进入高峰，一票难求的压力之下，各类抢票的偏方又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有的网络博主谎称向12306公众号反复发信息就可以在15分钟内候补成功，第三方票务平台借机兜售加速服务，宣称 AI 能够精准预测出票的时刻。中国新闻网9月27号报道，12306官方对此明确辟谣，这类所谓的候补妙招都是不实的传言，铁路部门也从来没有和任何第三方购票平台开展合作。哎呀，每年都说没有和任何第三方购票平台开展合作，每年都有第三方购票平台在那卖火车票。车票承载着大众奔赴远方、阖家团聚的期待，出行没有捷径，抢票也不存在偏方，旅客应当守住理性，认准官方渠道购票候补，不要被焦虑裹挟，不让来路不明的虚假妙招耽误假期的行程。下一个，从严从重。9月28号，记者从女教师遭拖行5.9公里致死案的受害者家属处获悉，近日陕西安康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陕西交控集团白泉分公司白河鹿产养护管理中心原主任薛某旭、原职工肖某、原隧道站站长刘某、原副主任赵某波、消防队队长屈某利提起公诉。该案此前分别以交通肇事罪、包庇罪移送审查起诉，后来变更罪名为故意杀人罪，

并由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及并案审理。检方指控五名被告人酒后驾车，在明知碾压他人后没有报警救助，驾车逃离，放任被害人被卷入车底拖行 5.9 公里，最终死亡。据起诉书披露，这五个人酒后驾车，发现撞到人之后没有下车施救啊，继续开车行驶，并强行通过减速带驶离，形成绝对致命伤，导致受害者死亡。事后五人还商议出钱调换血样，烧毁行车记录仪的内存卡，并找人顶包。可以说这五个人的行为明显是为了逃避责任，对抗司法，必须从严从重处理。下一个，主动作为。近日有网友反映说，购买长安航空机票之后发现买错日期，三分钟之内退票就被扣掉了75%的费用。这个事儿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而随后航司方面发文回应说，旅客提出选错日期申请免费退票的诉求不在航司错购免费补救政策的适用范围。9月28号，长安航空方面又向记者表示，公司已经在9月24号当晚快速解决了旅客诉求，目前已经全额减免了退票手续费。据了解，这个网友表示，其购买了9月28号从哈尔滨飞往长沙的机票，购票之后发现日期买错，出票两三分钟就退票，被扣费75%，1130的机票只退了372块钱。这个事件随后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不现在有个这样的结果，说是已经全额减免退票手续费。媒体一报道啊，这个全额减免退票手续费，不管是因为媒体报道吧，还是自己也认识到不合适了，总而言之吧，也算是一个进步。但是航空公司不能总是被舆论推着走，应该主动作为，还应该要这个主动的这个事先的啊，也来这个解构，或者说来衡量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减免啊，就是包括这个减的这个退票手续费，包括这个旅客的免费退票的诉求相关的这个处理机制是不是公平合理，这个需要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全面的衡量。下一个关键词，儿童酱油，宝宝专用，什么减盐低钠，健康无负担啊，含有多种营养物质等等等等。近年来这个儿童食品市场规模是快速扩张，不少商家正是抓住了家长这份焦虑，把这些词儿印上包装，价格就水涨船高了。媒体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有不少儿童酱油等调味品挂着宝宝专用的招牌，钠含量反而却超过了成人的减盐款，主打的营养食材在配料表当中微乎其微，整体容量缩了几倍，价格却翻了几番。在电商平台上，婴童酱油爆款啊，这个它排第一名的这个宝宝酱油，在最核心的钠含量指标上，并不比一款普通成年人的减盐酱油更友好。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的儿童酱油、儿童食用盐等品类还没有专门的婴幼儿强制性国家标准。市面上大部分标注儿童专用的酱油，其执行标准都是普通酱油的国标，与成年人酱油是适用同一套技术规范。虽然没有相关的标准，这里边能看出良心来，虽然适用的是同一套，跟成年人酱油适用同一套技术规范，但是凭良心来说，你如果打着儿童酱油的旗号，那你应该从这个适合儿童、有益于儿童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这个分配你这个酱油的配方。你不能只打着儿童酱油的旗号，把这个相关的字眼印到这个包装上，然后呢价格翻几番，实际上呢跟成年人酱油没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成年人酱油，这就是良心坏了。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儿童酱油国家标准，国家对减盐酱油的钠含量也没有统一规定，这个事儿就是看良心的时候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厂家这良心他就靠不住嘛，大家注意观察观察啊，我们这个市监部门有时候会发布一些关于这个儿童酱油的检验结果啊，包括这次这个国家对这个儿童酱油的这个检测结果，在网上是可以搜得到的，大家关注关注，都是哪些厂家，然后记住这些厂家，这样的厂家是没有良心的。下一个路数。近日2026年五常大米开镰仪式在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凤山镇举行，黑土优质稻米有望延续产旺量销，但是盛名之下市场造假乱象引发关注，
当地主管部门和企业共同出手，守护五常大米的。

口碑。大河报记者了解到，五常大米的年产量约70-80万吨，但是市场上打着五常旗号销售的大米高达1000万吨，有人把外地大米运入五常，然后掺混售卖，有人用价格更低的什么长粒香来冒充稻花香二号，有人仿冒包装鱼目混珠，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五常大米产业服务中心主任张也介绍，根据产业时序进度来研判，五常大规模机械化收割将在10月上旬全面铺开，收割之后经过自然晾晒、精细筛选、标准仓储等工序，新米预计在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集中入库，才会陆续上市。这就是想起来前两年曝光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不是也是一个路数吗？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它的产量啊，就那地方能叫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产地的，那产量是非常稀少的。可是每年在市场上阳澄湖大闸蟹的数量那可是多了去了，比那个真正的产地的那个数量要高出不知道多少倍。所以这路数跟前两年曝光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造假的路数，这不是一模一样的吗？下一关键词，不现实。据央视报道，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的直播，花了近70万买回来一堆玉石原石，鉴定结果却是玻璃。北京检察机关近日办理了这起案件，揭开了玉石变玻璃的骗局。主播声称在新疆和田承包了开采权，玉石现挖现拍，实际上是在河南的一条干枯的河床提前买好染色的大理石或玻璃制品，再挖出来冒充玉石。直播间里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说句实话，现在还能在这个大河滩里边挖出大量玉石的已经很不现实了，能开采的河床早就被来来回回不知道挖了多少次了。所以啊，再遇到这种说法的，尤其是网络直播间这种说法的，那大概率就是骗子。下一关键词，昙花一现。我重生了，重生在茂名市茂南区金堂镇，重来一世，我一定要让罗非鱼游出茂名，游向世界。近日一句流行的网络台词，一段有趣的乡村短剧，让茂名金堂村的罗非鱼被更多的网友熟知。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给农产品找销路，为家乡做宣传，提高个人和村集体收入，受各种因素影响，这两年村干部纷纷下场短视频平台。如今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跳出刻板的宣传方式，主动走进田间，面对镜头，用剧情短视频推介本地农产品。看似热闹的网络景象背后其实是无奈的现实困境。很多优质农产品常年卖不动，销路窄，农户一年的收成只能寄希望于少数渠道。其真正靠谱的助农路径不是复刻爆款剧本，而是借流量来做实事。数字时代，乡村的确应该拥抱新渠道，但如果只盯着镜头追着热度，忽略土地上真正需要打磨的产业根基，所有的热闹终究只是昙花一现。下一关键词，乱象。面试官拿着我的简历从头到尾数落了一遍，说我能力不行，专业水平低，但随后话锋一转，说不过没关系，可以给你一个机会。4个月之后，李元发现自己背上了一笔近30,000元的贷款，而那家有情怀的公司早就换了名字了，继续在招聘平台上撒网。据《工人日报》9月28号报道，部分不法机构借招聘实施招转培骗局，以求职者能力不足为由，抛出岗前实训、高薪就业的诱饵，哄骗应届生办理培训贷款，使其背负高额债务。一些公司表面发布招聘岗位，开展正常面试，实则是打着招工的幌子做培训生意，一步一步诱导求职者办理贷款，最终是让人没找到工作，反而背上了几万元的债务。这类招转培诈骗手段隐蔽，套路翻新快，专门拿捏求职群众经验不足、急于就业的心理，不仅让个人财产受损，也扰乱了正常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亟待从严整治、常态治理。哎呀，想要从严彻底根治乱象，不能只靠零散的查处啊，急需细化司法解释，明确此类变相诈骗行为的定性标准，压实平台审核主体责任，同时打通人社、公安、金融监管等部门的协作渠道，完善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和黑名单机制，切实抬高违法成本，让违法违规者付出沉重代价。下一关键词，大手大脚。杭州有一位高一男生。

0: 的妈妈发现儿子18天花了近1700块钱，除了食堂之外，每天至少去超市2趟，从早上就开始买饮料，多的一天消费超过100块钱。他随即设置了每天60块钱的限额。这位妈妈表示，不是不让买饮料，是看他食堂吃的少，担心不好好吃饭。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也吐槽同类的问题，说有高二男生每天至少买3-4瓶茶饮料，一天近20块钱，还振振有词说不含糖，配方干净。还有家长发现孩子常去面包店，一天买2杯咖啡。有的家长设了限额，但有家长发现设了限额之后啊，孩子会请同学帮忙刷卡，第二天再还。杭州不少高中采取让家长自己设置消费限额的方法，也有学校会统一设置。杭州一所这个重点高中统一设置了消费限额，日均最高消费不能超过80块钱。这些孩子花钱有点过于大手大脚了啊！主要是孩子对赚钱还没什么概念，家长平时也没有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其二啊，孩子们喝那种饮料，有的是碳酸饮料，有的所谓的什么不含糖、配方干净的茶饮料。喝那样的饮料真的不如喝那么什么白开水啊，或者喝那个淡茶饮料要好啊。前两天我看有那个那媒体专门报道的啊，这个对人体最健康的饮料是什么，是那个白开水和淡茶饮料。下一个仅退款。9月26号，上海有一个顾客花8块钱网购香菜，以香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就是你把钱退给我吧，但我菜不退给你，你的菜太老。商家朱先生气不过，开车500多公里从徐州赶到对方家里，又把香菜要回来。朱先生说，去的时候发现对方把香菜都放冰箱里了，看着对方年纪大，他就没有报警，只是把香菜要回来了。来回花费了近1000元，他就是想出口气，希望平台能够增设给顾客的评分功能，让商家也有权利选择顾客。仅退款本来是为质量问题兜底的，不是白拿薅羊毛的通道。这种事儿引发争议这么多次，这么久了，还没拿出来一个解决办法吗？最后一个关键词，放生。近日，河北保定有市民在龙门水库看到了多人搬运塑料筐，将大量的黑鱼放生到水库里，该行为疑似有破坏生态环境的可能。目击者刘先生上前劝阻，但是对方不予理会。对此，9月26号，水库管理处明确回应，水库内禁止这类放生行为，发现后会及时制止。黑鱼啊，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而且比较贪食，它对水库里的其他的鱼类能造成很大的伤害啊。那个水库里边保有那么几条，那是一个维持生态平衡的。如果黑鱼数量太多，像这样大量放生，很可能会影响到水库的生态环境平衡，这种胡乱放生的行为应该受到打击。真要想行善积德，你倒不如把这些鱼捐献给什么孤儿院、养老院，还能给人家改善一下伙食啊。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 只要10分钟内拨打

0: 03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开了一份判决书，披露了福建省龙岩市经开区招商引资的一家企业，他来了之后，在实际装修花费仅600余万元的情况下，领取了政府的2518万元的装修补贴。啊，这是一个案子，实际上是骗补的。区商务局负责人王某因为在补贴发放审核过程当中越权简化审核，造成了1877.45万元的国有资金流失，被判处2年半的有期徒刑。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这并不单一是一场因为政府官员滥用职权导致的国有资金流失的损失的案件，背后其实是一连串的骗局。2018年到2022年，涉事的黄某斌及其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通过招商引资，先后与8个省份的11个县市区签订投资协议，累计承诺投资高达57亿。然而，这些被寄予厚望的项目，最终大多在领取当地政府的各种补贴之后，走向了停摆或者烂尾。也就是他的目的就是去骗补的。2023年起，黄某斌被多地警方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等立案侦查，并上网追逃。实际上，他的骗术并不高明。比如说，黄某斌画大饼，他画的大饼当中有的赫然写着叫智能影像半导体生产基地，但是实际落地的项目什么呢？只是老年手机、手机摄像头组装。这挂羊头卖狗肉，几乎肉眼就可以分辨。但是为什么没被揭穿呢？因为王某这个案例非常典型。作为龙岩市经开区商务局负责人，他片面追求招商政绩，在发放补助之前并没有按照要求让公司提交结算审核材料，而且出现这种观念偏差的恐怕也不止王某一个人。这就是什么？政绩观有问题，政绩观出了大问题了啊！为了政绩，为了纸面上数字好看，他才不管这个企业是干什么的，这个企业的目的到底，他来到你这儿这个什么投资到底是为了干什么，他根本不做任何的这个考量和审核，只要你企业来了，哎呀，就热情接待，是吧？投资怎么样，然后给你补贴怎么怎么样的，人家企业来了画着大饼啊，投资多少多少个亿，然后写到工作报告里了，实际上政府补贴人骗到手了，那个企业根本就没有在那儿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实际上就为了骗不来的。但是这个商务局的负责人呢，他就是为了把这企业拉来，具体企业拉来之后他是不是个骗子他根本不管。最相当于说，骗子就在这样的商务局的负责人的这帮助之下，有意无意的帮助之下，或者睁眼闭眼的助纣为虐之下，他实施了骗局。这场骗局持续了4年，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一个项目实际投资缩水，厂房利用率低，产能与承诺严重不符等等异常现象已经逐渐显露出来，相关企业也早就有贷款逾期、诉讼纠纷、拖欠工资等风险信号，但依然不影响这企业在多地签下大项目，四处乱骗。这说明什么呢？有一些地方恐怕都在政绩驱动之下陷入了头脑发热的这种境地，一听说要投资数亿，一看到半导体等热门概念急不可耐，而各种风险点就被选择性的无视了。这种倾向早就已经引发了警惕。今年7月，中纪委网站就曾经发文提到，有的干部看到其他地区签下了大项目，他就容易着急，他产生项目饥渴啊！你看人家都签了大项目，咱们不能落后啊，怎么样，先把数字搞上去再说。中纪委网站的文章直指，这看似是招商方式失当，实则暴露的是一些地方干部政绩观偏差的问题。那这么做的代价是巨大的，首先是真金白银的地方财政的损失。这个黄某斌案子当中，仅公开可查的4个地方的给黄某斌这个实际控制的这个骗子企业的补贴就超过1亿。鉴于他本人已经潜逃，这些钱能否追回来，追回成本又有多大，至今都是未知数。更重要的是，当有限的财政资金和产业

资源被这样的假项目、骗子项目所占用，真正踏踏实实经营需要政策支持的企业反而可能被压缩空间，形成劣币驱逐良币，这对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很可能产生长远的恶劣影响。所以说防范此类招商骗局，关键是要校准自己的政绩观啊。所以地方干部要克服这个政绩冲动，不能动辄就被天花乱坠的承诺所迷惑，凡事多核实多验证啊，那多让对方提供相关的材料，然后呢多自己主动的去验证对方的这个真伪，以项目真实落地、产业真正发展来衡量招商引资的成效。同时要完善这个招商引资项目的这个审核机制，通过多部门核查、多人多部门多地的交叉验证、全过程跟踪等方式，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设置更多的安全阀，避免一个人判断、一次审核就让巨额资金轻易的流向这个骗子企业。另外呢，也要补上这个招商这个尽调和这个信息共享的漏洞。一家企业过去承诺的项目它有没有落地啊，是不是存在严重的违约和诉讼纠纷，都应该成为招商之前的必查项目。招商之前你起码你到一些相关的网站上去查一查这家企业的信誉如何呀，甚至到这个什么裁判文书网或者到一些这个司法网站上去查一查这家企业是不是涉嫌一些相关的这个司法案件呀。多问几个为什么，越是碰到这样上来就吹呼的投资巨大、顶着热门产业光环的大项目，越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这儿投资？你看上我们这儿什么了？是不是你在我们这儿想获得什么样的收益？多查几层底细，让实际成为政绩，让大饼经得起核验，才能避免这种招商引资骗局再次发生。

0: 创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国庆佳节将至，继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也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继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啊！一到了秋季，气温回落，肌肤迎来了换季考验，换季护肤修护永远是第一位。一瓶兼顾维稳加保湿加抗初初抗老的这个精华，可以帮你稳住脆弱的换季肌肤。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继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239元，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部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还可以看一看商城里边有什么自己喜欢的，然后呢，一起加到购物车里边，一起买，买下来更划算。花小钱入手大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继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一款美妆产品啊，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入秋换季，马上这个国庆假期出门奔波，皮肤容易闹小脾气，干燥泛红，旅途缺水。

0: 水，上底妆还总是卡粉浮粉，除了精华液，这个时候还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的面霜。所以再给大家分享的就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规格的，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官网125毫升的正装就要640，今天济广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需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科颜氏这款高保湿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长期回购的面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的保湿面霜来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的现象，让底妆更加服帖。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报道，中秋一过，这个卖不完的月饼迅速从商超货架上退场。那有饲料厂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厂常年回收临期过期的库存食品用作饲料原料，并且承诺不会二次流入市面销售。不同馅儿的月饼回收价格也不同啊，五仁月饼大概是一吨1000块钱，果馅儿的啊，还有豆沙馅儿的其他口味的月饼大概是一吨800块钱。此事引发了关注，月饼回收价800一吨这个话题还冲上了热搜。中秋节后的月饼从垃圾变成饲养动物的营养餐，这本身是好事，但是好事能不能一直办好，关键要看两个字，那就是透明。处置链条晒在阳光下，资源化利用就是循环经济，藏在暗箱里就可能变成食品安全的灰色地带。对于已经过期的月饼，饲料厂正规处置也不是随便打碎就拿来喂猪的，这因为月饼里边油大是吧，糖也多，直接喂猪猪都拉稀，肉还会变得很膻气，必须要先破碎烘干，再按饲料标准做营养成分检测，达标了才能出厂。听着挺麻烦，但这恰恰说明正规的资源化利用那是有门槛的，门槛挺高，不是说什么灰色操作就能随随便便钻的空子啊，不是说任何一个人上来以后回收月饼然后就那么粉碎当饲料就能用，它不是，它需要技术门槛和设备门槛的。那既然需要门槛，但公众为什么还担心呢？啊，担心被滥用呢？公众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月饼的饼皮儿也不值几个钱，它的馅儿才是真金白银的贵呢。个别企业会把这个馅儿啊单独抠出来，再放回冷库，第二年再拿出来接着用。20多年前的南京冠生园的这个陈年馅儿事件，至今仍然是行业里边绕不过去的反面教材。那20多年前南京的冠生园就能那个陈年的馅儿。一直反复的那么用，说白了，一块过期月饼到了回收的环节，前面就有3条路啊，销毁、做饲料或者悄悄回炉。前两条是正道的，是吧？销毁或者做饲料，第三条那就是跳悬崖了，是吧？你悄悄回炉那还行啊，是吧？就像这个陈年馅儿重复使用一样。所以问题的根子不在于说处置能力，而在于信息的透明度，就是你这个整个过程是不是透明的。消费者也看不到回收台上，也不知道这馅儿进了哪个冷库了，也不知道销毁现场有没有人盯着，所以这种信息不对称才是陈年馅儿年年喊打而年年有的土壤。食品安全法禁止回收食品做原料，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也要求过期食品显著标示、单独存放、如实记录。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也明确了专区保存、台账管理、处置留痕等操作要求。那这些规定管的是什么？管的是过期食品和回收食品这个大类啊，框架是很清楚的，但是节令食品有它的特殊性，节后集中退货，馅料很容易被单独抠出来，回收周期短，冷库环节多，通用规范落到这些具体场景的时候，需要更细的操作指南和更透明的信息指引，以及更公开的监督。公众对于处置环节的一些模糊地带依然存在焦虑。好的地方啊，现在已经有一些成熟的做法，成熟的经验了啊。

可以供这个很多地方借鉴。你比如上海，它建立了一个月饼回收上报制度，经销商卖不掉的月饼，无论过期与否，必须向监管部门上报啊。过了中秋节之后，你经销商，你现在你还有多少库存的月饼还没卖出去，必须向监管部门上报，这是必须啊。北京推行的是节令食品日报制度，要求企业每天报告销售和处置情况啊。尤其像这个中秋节之后，你这个月饼你还剩多少，你必须要是每天上报的。那销售的时候也是每天上报，卖了多少还剩多少，就你进货多少，你保证这些很容易出问题的这些时令的这个食品啊，然后呢到最后能够查到它的这个来踪去脉啊。所以这些制度其实是应当向全国推广的，并要求企业定期报送月饼的产量、销量、退货量及处理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所以这些做法应该向全国推广，让每一块月饼从出厂到销毁都有迹可循。所以说到底，这个月饼之后，这个月饼在节后的这种处理啊，考验的不是企业的道德水准，而是治理的精细程度。你要说考验企业道德水准，我觉得你不用考验，他们的道德水准经不住这个考验，是吧？所以你不要去考验一个企业的道德水准，在逐利的情况之下，任何企业的道德水准可能都经不起考验。那考验的是我们治理的精细程度。好的道德水准实际上都是治理出来的，都是管出来的。一块五仁月饼变成饲料，这就是好事了。一块过期的月饼，它的馅儿悄悄的回流，这就是食品安全事故啊。我们能不能管住这个馅饼，这个月饼的馅料啊，不让它悄悄回流，让它通过正规的渠道得以废物利用，这就是我们治理的这个能力和治理的精细程度了。守住能吃和不能吃之间那道墙，靠的不是喊口号，而是每一笔回收有台账，每一次销售有监督，每一批去向都可追溯。9月28号，罗永浩遭实名举报偷税漏税，登上了热搜。起因是什么？9月27号晚上，紫辉创投的创始人郑刚发布实名举报，指控罗永浩及交。

0: 永秀、黄鹤及同事李军等人的名义注册了几十家空壳洗钱公司，存在重大偷税漏税。而面对举报，罗永浩表示该内容已经截屏了，就是我已经把你这个举报我已经这个留作证据了，并且说诬告是要犯罪的。他还呼吁网友帮忙截屏留存证据。罗永浩还指出，郑刚已经成为失信执行人，进入限制消费名单，目前疑似非法出境，并在韩国发帖诬陷自己，这次立案之后大概率够给郑刚判刑了。事情发酵至此，二人分别指控对方违法，其实已经构成了互相举报了。是非曲直显然不能靠在网上互相喊话来解决，打嘴官司那不行，两人各执一词，舆论也不能充当判官，毕竟公众看到的只是双方在网上输出的各自的观点啊，他企业的真实的账本啊、纳税申报记录、合伙资金流向等等核心证据，普通网友根本接触不到，你也看不到。现实的情况是，郑刚的举报对象是明确的啊，检举内容也是有所指，还提到了多个相关的人员，给出了空壳洗钱公司的线索，所以说应该是按照这个线索进入相应的核查程序了。舆论场不是隔空斗法的地方，如果大闹一场之后各自全身而退，不仅是对网络秩序的破坏，也是对法治环境的挑战，更容易给人一种相互炒作的印象。所以说现在有关部门应该介入查个清楚，谁有问题就整治谁，处理谁。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

0: 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2: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1: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见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央视报道，现在有一些 AI 数字人以消费者、医务工作者啊、什么本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推广药品、保健品等等。这些虚拟人还动不动就说是自己的真实体验，在视频里边表演科学实验，把疗效吹得天花乱坠啊，堪称是神医。但是这其中的问题至少有两层啊。一是这个虚拟根本不存在的使用体验，比如在一个美瞳的广告当中，这个虚拟人声称啊，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问题是，你是一个 AI 人，虚拟人，你没有真实的身体啊，你没有肉身，你也没有什么生理感知，你一个数字人 AI 人，你哪来的亲测有效啊？二是对医生、专家等专业身份滥用啊，穿着白大褂啊，好像医院那个诊室的背景，说的都是专业术语，什么科学实验，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很容易让消费者产生专业人士正在提供健康建议的印象。如果不仔细辨别，消费者真有可能把他们当作专家，购买一个效果存疑的产品，延误常规的疾病治疗。现有的法律啊，对此并非没有规定，比如《广告法》第28条就规定，广告与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这就构成虚假广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也有规定，禁止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由此可见，无论是无中生有的亲测，还是披着白大褂进行的专业推荐，其实都触碰了相关的规定，难逃虚假广告之嫌。那客观来看， AI 数字人并没有制造全新的问题啊，信口开河的代言人，冒充医学专家的演员，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AI 的这个问题在于极大的拉低了制作门槛，以前还请个真人来假冒，现在弄个 AI 人来假冒， 相关的广告可以说是一键批量。

生成。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几分钟就能生成一段数字人带货的视频，而且一张脸被识破了，立马换一张脸，一个神医不够，我再生成十个，成本非常低。当虚假广告的生产从手搓变成流水线，其危害就随之被放大了。成本越低，速度越快，数量越多，违规内容就越容易穿越传统的审核和处置机制。如果处理仍然停留在发现一条我才删除一条，对相关的账号挨个封禁限流，那就容易陷入一种被动追赶的这种监管。这些账号运营者可能根本无所谓，点点手指头就立马生成一条新的，马上就卷土重来。那你监管部门你还得再有一个发现的过程啊。所以说对于汹涌的这种信息倒灌，平台不能再被动的应对了。首先要提高识别能力，通过强化敏感词和高风险话术筛查等方式来加强审核，对明显违规的内容要及时拦截，不能总等着违规内容扩散到面积很大了你才发现然后再进行处理，那时候影响已经造成了，他骗人已经骗到家了。同时要建立一个全链条的追责机制，数字人是假的，背后的生意是真的啊，做数字人然后呢做这种虚假生意的人是真的，所以顺着带货产品去追责源头根本就不难，关键是平台要打通账号、商品投流和交易环节等等各方面的信息，真正找到躲在背后的获得利益的那个责任人，再针对性的进行封禁，或者给有关部门同步线索，交给有关部门再进行进一步的法律层面的严厉打击。另外这个 AI 生成软件啊，同样不能只当工具不问用途，对于什么医生带货呀、虚构体验呀、夸大疗效啊、去除水印等等明显具有违法违规风险的生成要求，应当设置必要的限制和安全规则。所以相关部门对打擦边球的 AI 生成工具也应该强化监管，从内容生产的源头来减少虚假内容的出现。总而言之吧，平台怎么治理才能跟上技术的变化，把审核和追责机制同步升级，才能避免 AI 假广告泛滥的关键，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考题。有网友说这不就是骗人吗啊，还有网友说那过去用真人骗人，现在用假人骗人，成本更低了。还有网友说现在的 AI 数字人基本上都是一眼假，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也有人上当吗？网友说你别高估某些人的这个判别水平啊，有些人他是那种易骗体质啊，谁跟他说瞎话他都信。还有网友说这不算是 AI 形象，该上当的人还是会上当，使用 AI 只是骗子的这个行骗成本降低了而已。我想说的是可能这些 AI 数字人对年轻人来说很容易分辨，但是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分辨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这种违规行为不能仅靠用户自己分辨，无论是平台还是监管部门都得给这种行为立立规矩。我再告诉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您如果看到有什么 AI 数字人啊，一看那个人就是基本上很容易分辨的啊，您多问问年轻人，一看到 AI 数字人在那给你推销什么东西，你首先你就要判断他是百分之百骗人的啊。如果是真实的话啊，真正的好东西的话，舍不得用 AI 人，直接用真人来推荐给你，因为人家心里有数，心里有底，真金不怕火炼呀。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书写。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颗粒，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0: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

0: 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也是千家万户最关心、最牵挂的民生大事。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听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那首先请听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广彦介绍落实155规划、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9月亲自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了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全面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及其3年行动计划，有序开展2批次、6大类、41项改革试点，教育强国建设一步一个脚印，年年有新进展。今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听取了我们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情况的汇报。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数于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3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2.7亿人次，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155时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今年6月，国务院发布《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我们将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

属性，更好地发挥对强国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更加主动肩负现代化强国建设赋予的新使命，迎接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挑战，适应学龄人口的新变化，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学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一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我们将高质量的实施立德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不懈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助红育人，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加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深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的育人，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大力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深化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凝聚家校社育人合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和育人环境。二是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且有高质量的教育。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为做好新时代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实施好七点计划，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遵循教育规律，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的改革，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守牢教育公平的底线，让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一个都不掉队。三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与结构，引导高校在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建设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在服务重大战略任务中增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加强国家学院体系和能力建设，汇聚高校和企业的优质资源，深化科教产教协同育人，建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和高等研究院，优化重塑国家大学科技园，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助力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四是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我们将以办学能力的高水平、产教融合的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的新双高建设，大力培养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汇聚行业、企业、学校力量，打通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的对接通道，深化中职、高职、本科衔接培养，探索职教本科与专业学位教育的融合贯通，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越来越多学生的选择。五是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建设教育强国，离不开1800。

0: 70多万教师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我们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突出教育家精神筑红领航，深化教师教育体系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大力弘扬地位职业地位，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教育，终身从教。六是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我们将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赋能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教育治理，增强师生人工智能的素养，强化伦理规范和安全监管，深化国际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坚持
1: 高校的学科专业调整幅度正在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呢超过了20%。那面对新业态新产业的发展需求，下一步将如何完善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不断提升适配度呢？下面请听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的介绍。
2: 学科专业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它直接决定人才供给的结构，事关国家发展和国民的就业、民生就业。面向15/5，我们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调整优化行动，推动学科专业从以前的自身发展的小逻辑深入融合到结合国家服务国家这个社会发展的大逻辑，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强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我们已经会同有关行业部门定期编制发布战略急需人才培养引导发展清单，细化明确布局的重点，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机械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强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指导有关高校积极论证、优先布局，有组织地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的培养。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地进行更新。这些年我们持续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0: 和试点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是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啊都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近期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那我们大家呢也都是非常关注，改革将如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呢？下面请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介绍。
1: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是中央部署重大任务。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3%，在学总规模4873万人。这样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种模式，需要分类施策，更好地发挥各类高校功能，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需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分类是方法，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分类不是分层次，而是分赛道。大的方向是以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引导高校科学定位，完善差异化政策支持，推动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师范等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持续优化高校类型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改革在推动高校办出特色的同时，特别强调贡献导向，以此激发分类发展的动能。研究型高校要重点支撑好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将进一步强化国家使命引领、战略驱动的前瞻性布局，引导研究型高校加强与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的对接，凝练重大科研问题和研究领域，加强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突破，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应用型高校重点要服务好区域高质量发展，我们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谋划实施双优建设计划，十五期间支持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若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打造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高地，服务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技能型高校要重点紧密对接好生产实践一线，新双高建设计划继续引领带动技能型高校发展，建强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紧密对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促进校地校企深度协同联动，为产业一线输送大批高技能人才。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意见精神，强化政策供给，建立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加快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0: 当前呢，大家都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那目前效果如何呢？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下面请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的介绍。
2: 为落实健康第一啊，我们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二就是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幺呢是每天一节体育课，15呢是课间休息15分钟。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比如湖南、江苏就通过推动地方立法保障落实，比方北京就出台了体育8条的实施细则，很多省份都把相关要求纳入政府的考核评价。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健康第一正从理念变成现实。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把2115 排进课表。

中，排进课后服务中，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我们要指导地方统筹基础教育的各项工程项目，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推动城

0: 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三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课程呢，要体现连续性、进阶性、多样性，让学生在学校就能喜欢上一两项运动，掌握运动技能，养成终身运动的好习惯。特别是要通过体育锻炼，让学生身体更强健，心理更阳光，人格更健全。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的舞台，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最近这几天，记者朋友们应该关注到，我们河北保定十七中的初三学生叫于子迪，在第二十届亚运会上的游泳比赛中勇夺了两块金牌，我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1: 那我们同时也关注到呢，近期发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那此项工作是基于什么考虑？下一步又将如何加强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呢？下面请听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广彦的介绍。
2: 我们之所以重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啊，是因为这是当前教育工作一个一道时代的必答课题。科技和人文啊，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科学思维为人文判断提供理性基础，人文底蕴为科学探索提供价值坐标，两者共同是回归育人本源、实现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下一步，我们具体将从五个方面来推进，概括起来就是五个一。那么第一个一呢，就是打牢一个基础。科技与人文的融合，首先应该重视阅读这一最基础、最日常的教育实践。我们持续深化青少年学生的读书行动，统筹推进科技赋能阅读创新工程、书香校园建设工程等五个大的工程，建设书香校园建设的联盟，按年度、按年级、按主题编制青少年阅读的推荐书目，让阅读成为贯通科技与人文的桥梁。目前我们正在组织编写科技史读本，帮助青少年在系统了解科技发展的脉络中感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第二呢，是建好一批课程。我们联合院士团队打造了追光课程，目前呢已经上线了100多节科技素养课。接下来我们还将迭代升级，加强生命科学、量子信息及人文素养类的课程建设，以学生听得懂、感兴趣的方式送进课堂，让学生体验科技与人文的交融之美，形成综合性的知识。

结构。此外，我们的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科技教育板块呢，已经汇聚了3000多条优质资源，全部呢免费向社会开放。第三呢，是布局一批试点。我们已经指导北京等12个省份先行探索，并面向全国征集教学千例，大力推行项目式、探究式的学习，给孩子一个真实的问题，让他们自己查资料、做实验、写报告。从看科学到玩中学、做中学、创中学，变怕出错为敢提问、善探究、乐创新，引导孩子们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实践，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第四，建强一支队伍。去年以来，我们坚持以点带面，已经举办多期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的

课程教师，用好科技副校长这支力量，鼓励科学家公正上平台组织跨学科的校本教研、校际教研，同步强化科学和人文素养，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第五呢，是用好一根指挥棒，一方面注重多元评价，将科学探究能力与人文

0: 种考试的成绩，更要看他们科技创新的活动、人文艺术实践中的表现和成果。
1: 清仓了！
2: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全场清仓聚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2: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2: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2: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听取的呢是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那近年来，高校作为基础教育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产生了大量的科研成果。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如何去完善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让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落地为现实的生产力呢？下面请听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的介绍。
1: 习近平主席自己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是以高水平的

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和拔尖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在作用发挥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人才培养方面，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让人才培养和国家的战略、产业的需求同频共振，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第二个方面是科学研究方面，以科研成果反哺教育教学和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在此基础上着力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的效能，推动实验室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这也是您关心的科技成果转化问题。这几年我们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建设，系统构建了国家

0: 你的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一线的最大的增量。那么在国家中心方面，建设高效的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重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布局建设搭建政产学研经等要素的汇聚平台，来促进大学的原始创新能力、企业的市场主体能力和金融资本的支撑能力有效地进行融合，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到转化落地的链条，有组织地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启动建设两年来，已经建成50多个共性的技术平台，近400人的专业化团队，开展概念性验证270多项，催生科技型初创企业超过450家。那么在地方支点方面，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的优化重塑，强化以产业需求为牵引，探索政府支持、校地共建、产学联动的模式，推动科技园建设从以往的学科导向转向产业导向，引导科技成果转化从高校自己转向共同产学的共同转，促进高等教育和区域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在山东、浙江率先开展试点。那么在15期时期，教育部将进一步建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的国家中心，持续加强概念验证、中式熟化平台建设，推动江苏粤港澳大湾区2家科技商学院高效运行，培养高水平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加快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同时指导各地按照一省一方案、一园一特色的原则，坚持质量优先，以省域为单位因地制宜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的优化重塑，打造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次元地。总之，我们将持续加强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建设，强化高校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互赋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更为强劲的高校动能。
1: 那现在呢，很多家长都在呼吁加强实践教育，让孩子们能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立中小学校国情研学制度。未来5年，教育部将如何以此为抓手，推进中小学教育实践育人呢？下面请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的介绍。
2: 研学实践呢，是打通读书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桥梁。国情研学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重点从3个方面打造好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大课堂。第一个方面是构建网络体系，解决去哪儿实践的问题。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的作用，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统筹用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啊，建设覆盖省市县3级的实践场所。十四五期间，我们已经探索建立了中小学研学实践的数字大地图，已经包含了88家研学营地、662家研学基地、1300多个思政课的教学实践点。这些场所呢，还连接着各地成千上万的实践资源点位。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支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的营地基地建设，让各类资源更加丰富，让不同阶学段的学生都有地方可去。第二方面呢，我们优化课程体系，解决实践干什么的问题。研学实践它不是单纯的旅游，而是给孩子们上一门独特的课程。以思政课为例，我们这些年不少省份在工作中探索了很多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和生活中的思政课。比如甘肃，这个他们就每年组织2000多支师生团队，沿着总书记的甘肃足迹开展实践教育。比如宁夏，步园二中和弘文中学 坚持

0: 30余年，徒步百里即英烈。比如湖南，开展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还有福建，持续深化行健八闽的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的建设。我们将深入总结推广这些来自一线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各地各校和实践场所加强协同，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和认知特点，开发出一系列覆盖全学段、贯通校内外、体现地域特色的实践育人课程体系，提升育人实效。第三个方面呢，是完善保障体系，解决平安去实践的问题。我们要保证时间，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的合理安排，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例如，我们深圳市就已经探索了义务教育每周半天的计划，全市近半数的学校参与了改革试点，参加的学生达到65万人，将城市的资源富矿变成学生的课程宝藏，让广大中小学生通过自己的亲身体悟，感受到深圳是怎么从一个小渔村蜕变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的。总体反响非常好。第二是保证安全，要落实学校的管理责任，细化交通、餐饮、住宿等各个环节的防护措施，做到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要完善研学实践的安全风险的社会化分担机制，有效的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隐患，为研学实践保驾护航。总之一句话，要让孩子们走出教室的小天地，走进社会的大课堂，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在体验中厚植情怀，在实践中增强本领。
1: 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15/5将启动教师发展国家行动，此项行动有哪些主要考虑，将对教师队伍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下面请听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的介绍。
2: 教育强国建设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今年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专门问候广大教师，就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向15/5，我们将启动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加快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首先推动卓越教师培养改革，让高水平的教师培养国家未来的人才。这方面，教育部前期做了积极的探索，启动实施了国优计划，支持43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入到教师培养的行列，开辟高素质教师培养新赛道。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深化教师教育改革，推动师范院校聚焦组织主业，提升办学水平，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支持更多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聚焦未来教师的核心素养，改革教师的教育课程体系，突出教育家精神融入，加强素质素养、科技和人文素养和跨学科综合素养等的培育，让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开展高素质、高质量的教师培训，全面提升专业素质和读书育人的能力，持续实施国培计划，每年培训近100万校长教师，为广大教师提供能力素养提升的宝贵机会。下一步，我们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育人的新理念，改革实施国培计划，推动高水平大学和优质中小学校来协同开展高质量培训，让参训的校长教师将学习的成果转化为办学治校和教育教学改革行动，开展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的培训，促进教师通科技、善引导、有温度，启动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的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等， 来补齐教师队伍的短板，支撑教育的公平公正发展。最后是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教师有尊严，教育才有力量。教师被善待，教育才能有温度。近年来，国家在保障教师工资待遇，减轻教师的非教育教育负担，推动全社会尊师惠师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下一步，我们将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共保联动机制，绩效分配向教育的一线担任班主任和扎根乡村的教师倾斜，动态扩充惠师服务的清单，推进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持续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关爱教师的身心健康，维护教师合法权益，提升师道尊严，营造安心从教的良好环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围绕十五五时期的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关注了教育强国建设的一系列新部署、新举措。教育连接着家庭的现在，也连接着国家的未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让每一名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够在讲台上实现价值，让教育更好的服务发展，造福人民，面向世界。当更多的孩子在阳光下奔跑，当更多的青年在优质教育中追逐梦想，当更多的教师以教育家精神立德树人，教育强国建设的美好图景也就有了最坚实的底色，最鲜活的注脚。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参与，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
1: 陪您乐享每一天。

0: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啊，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一群这个大家庭当中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那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模特等等一系列的哈，我们这个银铃意愿都能够为您打造独属于您自己的专属展示空间。那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投稿了。详细的情况也请您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 1993312750。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您的作品。那接下来的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资讯。
0: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1: 银铃情报站，我们来关注最近的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银发族线上消费趋势观察报告。报告显示，银发族呢已经占据线上平台用户的近四分之一。从年龄结构来看，50到59岁的银发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贝老族啊，他们所占的比例最高，为67.08%。从城乡结构来看呢，城镇的构成约占70%。那报告显示呢，贝老族女性城镇东部省份银发族的消费能力较强，贝老族贡献了70.12%的订单量和74.97%的消费额，女性呢贡献了57.37%的订单量和53.74%的消费额，城镇贡献了70.76%的订单量和72.27%的消费额，广东和浙江两省订单量和消费额占比均超过10%。那最近呢，海尔视听产业零添加系列产品正式获得了银铃品标产品认证证书。我们都知道这个食品是有零添加的，那视听产品又是怎么做到零添加的呢？据了解，海尔零视听电视能够做到开机无广告，一键直达央卫视直播，同时呢还支持在线问诊、健康饮食和科学养生指导、血压仪数据同步等等功能，让这个看电视啊不只是看电视了。那有了海尔的这款电视之后呢，叔叔阿姨们再也不用担心打开智能电视之后繁琐的层层菜单和弹窗不断的广告。它的遥控器呢还专门搭载了方言识别的功能，想看什么您对它一说啊，也不用担心自己普通话不标准，都能够一键轻松搞定，看电视也会变得重新简单起来。那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有出行计划的叔叔阿姨们不妨把广东纳入自己的出行目录。那近日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广州举行了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新闻发布会。那据了解呢，消费季最核心的惠民举措就是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的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这个补贴活动呢设置线上线下两个专场，单笔最高可优惠500元，产品呢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低空旅游、游轮旅游、银发康养等等业态。那不想出远门又想进出逛逛的叔叔阿姨们，这个国庆假期呢您可以到古城正定去看一看。10月1号到7号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打造的东

0: 方歌舞一枝花国庆主题音乐会将在正定古城长山影剧院上演。那音乐会呢，精心的遴选了《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紧扣正定赵子龙故里的文化标志，巧妙的融入《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刀剑如梦》等等经典武侠歌曲。10月1号，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活色生香》将全面上映。那《活色生香》呢，是由导演罗东执导的，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的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影片呢，讲述了三位退休的女性不被年龄所束缚，勇敢追求爱情与自我成长的故事，聚焦被忽视的银发婚恋话题，用喜剧来呈现熟龄人生的浪漫与热忱。那如果这个国庆假期您想走进影院的话，也不妨来看一盘这一部《活色生香》。好，那接下来呢是活到99，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老年头晕的相关情况。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欢迎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哈，在群当中如果您想要来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都是 OK 的，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那同时呢，我们现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还开通了一个银铃意愿的线上板块，那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茶艺、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舞蹈等等，我们都可以通过银铃意愿这个平台来展现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技能和这个表现哈。那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投稿了，详细的情况呢也请您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进行咨询。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李佳民李主任，和我们共同来关注老年头晕的这个话题。我们先来请出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3: 啊，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佳民医生。
0: 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李主任要跟我们共同来关注的一个话题是老年头晕。这个话题其实是之前我们在征集了很多听友之后汇总起来的一个问题。很多叔叔阿姨都说，这个平时身体不适的症状啊，很多时候体现在头晕，或者说头蒙蒙的。那一说这个不舒服，大家就会提到哎头晕、头疼、蒙蒙的哎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我们说，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是吧？它有的时候是这种，就是只是有一点点疼；有的时候是这种，就是头晕目眩、天旋地转。这头晕的区别很大。那这些晕它是一回事吗？我们怎么去分辨它呢？李主任。
3: 好的，主持人。那么老年人其实这个头晕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在我的神经内科门诊，因为中老年人比较多，而且以头晕这个不适来看病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
0: 占比很多哈。
3: 对，但是说起来晕，就像主持人说的，他的具体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头蒙脑胀的，有的人是看东西转啊，有的人就跟过山车一样，就觉得从高空往下坠落，
0: 还有觉得就是地都不平了，是吧？
3: 也有人觉得就是眼前发黑，突然一晃要摔倒。所以具体的感

0: 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到诊室来以后呢，我们医生其实也要具体了解一下这个患者到底是哪种类型的晕。
1: 嗯
0: 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我们叫问病情是吧？问病史也是重点，也是聚焦这些方面的。所以说，今天感谢主持人给个机会，我也让，跟老年朋友们沟通一下。如果您这个有这个不舒服，比如说哪天到了医院，到了诊室，应该哪些信息比较重要啊？跟医生重点去这个沟通，然后提供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你的晕的感觉，是刚才说的是天旋地转的，尽量的就是说说例子呀什么的，能够让医生也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1: 就是把这个主观的感受描述得更细致一些。
0: 对，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你头晕的轻重缓急，比如说这个头晕多长时间了，尽量给提供一个具体的时间
1: 就比如说晕了这个一个月了，还是说今天刚刚开始晕。
0: 对，因为我们比较这个好多老百姓不懂这方面的，就来了以后说怎么难受呀，头晕。我说什么时候开始头晕的？哎呀，有一段时间了。我说多长时间了？哎，老长时间了。四五句话过去了也没闹明白。所以说见到这种，我就是跟他说，我说你到底是头晕一天了，还是一周了，一个月了？给个限定的时间，
1: 时间长度，头晕的程度都要说清楚。
0: 对，因为有的是发病比较急的，他可能对应的相应的疾病呢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头晕呢可能成年累月了，是一种慢性头晕，他对应的疾病也是不一样的。这样您提供清楚了以后呢，我们医生分析起来就会便利一些，
1: 就会更方便一些。
0: 第二呢，就是你头晕的时候伴随什么不适，我们叫伴随症状，也要尽量的这个详细的提供一下。比如说你头晕的时候是不是眼前发黑，有的人头晕的时候出冷汗，心慌胸闷，也有的人觉得手麻，甚至有的人呢就觉得头晕的时候看东西不清楚，看东西重影，然后这个喝水发呛啊，声音嘶哑那么这可能预示的疾病都不一样。那么有的也伴随一些耳部的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头晕的时候突然听不清了，耳朵堵塞感，或者是出现耳鸣，甚至完全的听力丧失，有一种就是突然听不见了，然后也看东西转眩晕吐这种。
1: 所以说这个伴随症状也要讲清楚，
0: 对，
1: 伴随着其他哪些不适，
0: 对，也是比较重要的，也是帮助我们医生这个根据您这个信息来分析相应病因，还是很重要的一些价值的一些信息哈。
1: 那咱们接下来就来分辨一下吧，就是你看可能大家常见的晕有这么几种，咱们先来说这个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其实不光是老年朋友，就大家觉得比较害怕的就是天旋地转，我站不住了，我感觉非常不适了，我去到医院，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对，就像您说的，就是如果是头蒙脑胀的，往往可能我们是一些内科基础病啊，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贫血这些。如果是天旋地转的，本来就是这种眩晕呢，是患者他对于这种周围环境这种我们叫运动错觉。比如说我这个突然间往右一转头，哎呀，就觉得本身转了5度，就觉得转了跟20度一样，幅度比较大。或者是看着前面的物体在左右的晃动。那其实家属是看不出来的。
1: 对对，是。
0: 因为家属不晕，看着患者，哎，有时候就
1: 是
0: 容易误解，说你是不是装的呀？有时候家属就这么说，不理解啊。其实他是有一种晃动的感觉。那么有这种晃动感觉的，我们叫这个前庭相关的眩晕。这个可能就是跟前庭有关的一些疾病，我们
1: 就是控制平衡的地方不好了。
0: 控制平衡的地方，就耳朵里边有一个小器官里边包括半规管、耳室肌这些。那么耳朵里边它是有神经跟大脑联系相联系的。所以说呢，接近耳朵周围的有一些病，比如说这个梅尼尔综合征，现在叫梅尼埃病。那么老百姓也熟知一个病叫耳石症或者前庭神经炎。那么跟大脑相关的，大脑对这种平衡也有控制的调节的作用是司令部。它也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脑血管病，它也会出现头晕。比如说脑部长肿瘤了或者是脑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也会引起头晕。
1: 这是我们需要去排除的排查到底是哪儿出的问题。就是还有一种晕，它就是那种，就是好像 不是特别明显啊，但就是感觉不舒服，脑袋蒙蒙的，然后同时呢，可能他还稍微伴有一点这个就是心慌啊，就是这种不好受的这种感受哈，但是不是特别强烈，就这个他可能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啊，是的，就是，今天来到咱们节目之前呢，我也是在我们这个。

0: 建华院区今天叫世界心脏日，我们联合义诊啊，有一位这个比我年龄小吧，就是叫妹妹吧，她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1: 哦，
0: 那我听到这种情况呢，就得先了解她这个有没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你平时有没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脏有没有缺血，然后再了解一下有没有说这个以前得过耳朵的一些疾患，先看看有没有基础疾病。结果这个我这个实际案例呢，他说哪儿都正常，然后这个心电图、心脏彩超
1: 也都正常
0: ，CT， 然后颈动脉彩超还有抽血化验查了都正常，
1: 好，查得够全
0: 的，都正常的，给我初步印象可能就不太像一个器质性疾病相关的晕。那么接下来就了解，就再进一步了解，我看你这个平时工作是不是忙累，生活的作息是不是不规律，是不是有睡眠质量的问题，那么经过了解呢，他可能就是带孩子比较忙累，有时候作息不规律，而且睡眠质量也不好，有时候这个除了头晕蒙蒙腾腾的，从来没有那种眩晕，那么有时候这个晕的同时还有点心慌胸闷出汗手麻之类的，那有可能他的植物神经功能不稳定，可能出现这种功能性眩晕的情况，可能性就比较大当然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排查那么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说他从来没查过，我们可能就要把主要的脏器，比如说这个心脏相关的、脑部相关的这些检查要做一些检查，来排除一下心脏的问题，心脏疾病相关的头晕和脑部疾病相关的头晕，如果都正常，我们再考虑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相关的。
1: 就还有一些老年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体位不发生变化的时候我没事儿，但是我就是一发生变化，比如说我这个转个身要起床或者蹲下站起来我就晕，然后眼前发黑，就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对，这就是位置相关的晕，位置性光相关的晕，因为是老年人嘛，他不同年龄段不一样因为年轻人可能就是预示的疾病就不一样了，那么老年人呢，就是先得看看他是不是有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这个冠心病是不是存在，如果位置相关的呢，得看看他这个有没有在吃降压药，了解一下这个血压是不是波动，比如说这个坐着或者蹲着时间长，突然一起眼睛一黑，那么有可能是跟血压这个调节异常有关的，那么也有就是耳鼻喉科相关的一个病，刚才提到过叫耳石症，它也是一种位置性眩晕，这样呢就得了解这个老人的这种头晕是不是跟体位变化有关系，比如说我基本上都是有一个老年耳石症患者，他给我描述就是你躺下以后突然一起床他就晕，然后或者是要睡觉了往下一躺
1: 就晕，
0: 有时候这个躺在床上左右一翻身突然一翻就晕，而且这个耳石症的特点呢，就是你动的时候晕它时间比较短暂，它晕了以后这个患者呢也比较这个有一定的常识，他就马上就不动了，闭上眼睛
1: 就缓一缓就好了，
0: 静止一会儿，对，一般几分钟眩晕就缓解
1: 了
0: 但是再一动到那个位置又晕，这往往是耳石症的一个特点但是初步考虑呢也要到诊室找大夫再给你做相关的检查，我们会做一些这个位置实验、变位实验，来看看是不是出现这个耳石症相关的炎症，再进一步证实你是不是耳石症。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刚刚就是听到了这个头晕的类型很多就它牵扯到的这个疾病可能也很多，方方面面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找到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去做判断。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老年人他可能是有的时候是怕麻烦子女，有的时候是觉得就是自己去趟医院挺麻烦，他就觉得不就是头晕嘛，又没有特别难受，忍一忍就过去了，就这个想法能行吗？
0: 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还是欠科学的不光是头晕，那么有的老年人突然间这个胸闷呀不舒服一会儿好了，甚至有就像我们脑血管病的患者，有时候他突然间这个走路腿拐了，甩甩又好了，这个其实都是一种这个疾病的信号我觉得如果说头晕比较明显有晃动要摔倒的感觉，甚至因为头晕突然间不小心摔倒了，或者头晕的时候根本就动不了，只能在被迫在床上躺一段时间，这预示你这个头晕可能相对就比较明显或者严重一些，尽量的还是抽时间去医院看一看，
1: 详细的来检查一下，
0: 对，还是得检查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疾病的存在，当然也有一些急性的眩晕，你比如说突然的一个天旋地转的晕，恶心

0: 户，
1: 嗯，
0: 而且刚才说的，如果有伴随这个看东西重影，
1: 嗯，
0: 如果喝水发呛，甚至出现这个偏侧的肢体麻木，劲儿小这种，
1: 嗯，
0: 这往往是脑血管病的征兆
1: 啊，这个就很严重了。
0: 这就不能说自己说在想法找时间去医院，就得赶紧打120，立刻去医院了。这是比较紧急的。
1: 嗯，那你看，我们作为这个家属哈，就作为这个家里边的年轻一代，说那我怎么去判断我们家的长辈，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哪种情况是特别紧急的，我需要马上打120，哪种情况是可以让他先缓一缓的？
0: 嗯，如果是他这个晕对他日常生活影响不大，他可能就是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哎呀，最近有点晕，
1: 嗯，
0: 但是说这个该做饭做饭，
1: 哦，
0: 该出去转圈转圈，
1: 就不影响日常生活
0: 啊，对，不影响，这可能相对还好点。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
1: 嗯，
0: 你晕的时候就被迫得站着不能动了，
1: 嗯，
0: 或者扶着墙待一会儿，
1: 嗯，
0: 或甚至躺在床上就下不了床，可能得缓一缓，
1: 嗯，
0: 头晕才能减轻或者缓解。甚至你躺了这个一两个小时都缓解不了的这种，
1: 嗯，
0: 那就是比较严重了，一定到医院要来看。
1: 嗯，一定要去医院，请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来做一个判断。
0: 所以说就是比较这个，当然我们医生可能有更专业的判断方法，
1: 嗯，
0: 因为我们家属可能不太擅长这种医学专业的知识。
1: 嗯嗯，
0: 那么粗略的来讲呢，就是看看头晕对他的日常生活的这种行为影响的大小，
1: 嗯，
0: 啊，
1: 嗯，
0: 有一些这个叫家庭自评的，就像我说的这样，如果说因为头晕被迫躺在床上，就说明比较严重
1: 了。嗯，哦，那我们来到医院，来到这个神经内科，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因为头晕，可能让我们做的检查都有哪些？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不太舒适的检查？
0: 嗯，因为这个头晕的患者来了以后，可能分轻重缓急哈，
1: 嗯。
0: 那么有的其实晕的比较重，他可能就不到神经科门诊，他就去急诊
1: 了。去急诊了啊，
0: 哦！急诊的话呢，我们可能在概要的了解病情的情况下呢，还得减轻患者痛苦，可能早期用一些止晕的药，
1: 嗯，
0: 让他头晕轻一些啊。
1: 嗯嗯。
0: 那么不能让患者就在这儿
1: 就这么硬忍着哈，
0: 啊，然后很痛苦的。那如果说你这个还行，程度不太重，到神经科来说，首先先了解病情以后，要让患者可能做一些动作，我们叫床边诊室的一些查体。
1: 嗯，
0: 那么来初步判断你是脑子为主的还是耳朵相关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大概判断方向。
1: 嗯，
0: 那么初步判断以后呢，要进一步做相应的检查来印证，比如说高度怀疑是脑子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涉及到脑部的相关检查，像有头 CT 啊，或脑核磁啊，
1: 嗯嗯，
0: 还有血管彩超啊，然后这相关的一些检查。
1: 嗯
0: 啊，如果说怀疑跟耳朵相关的，可能需要做这个听力检查呀，前庭功能检测相关的一些检查。
1: 嗯嗯 嗯。
0: 那么有些可能就不是说咱们说的晕和这个眩晕和头蒙，还有一种类型我们叫晕厥。
1: 哦，
0: 这个老年人有时候会有一部分这样的，
1: 嗯，
0: 他就是突然间，这个有一些晃动感，就是摔倒了，
1: 嗯，
0: 几秒钟就是意识丧失 了
1: ，
0: 甚至尿裤子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还要排查一些心脏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嗯嗯，这里边你看有一些检查，老年人他就会担心哈，他说就会不会有辐射呀，会不会对我这个健康有影响啊？在您的这个门诊上，会有老年人有这样的疑虑吗？
0: 对，有的患者会提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其实做脑核磁的检查，它是一种磁场哈，啊，这个其实对身体是基本上影响不大的。
1: 嗯，
0: 它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原子弹那种核辐射，
1: 嗯，
0: 是一个不同的概念。
1: 嗯，
0: 那么我们做 CT 呢，确实是 X 射线这个断层扫描。
1: 嗯，
0: 但是一般做头 CT 也就是2分钟，而且这两分钟，期间呢，它也不是说持续的给这个放射线，
1: 嗯，
0: 啊，它只是很短暂的一个时间，
1: 嗯，
0: 所以是我们这个正常机体完全能承受得住的，
1: 嗯，就是不用去太担心这个问题，
0: 啊，不用太担心。甚至有的患者老年人说，哎呀，我前两天因为这个腹部不舒服，刚做了个腹部 CT，
1: 啊，
0: 咳嗽
1: 又
0: 做了个肺 CT， 现在又让我做脑 CT，
1: 嗯，
0: 啊，我们一周之内然后做三个部位的 CT 也都能承受的，
1: 也是正常的一个，
0: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1: 啊，所以说这方面不用有太多的这个疑虑哈。就如果说医生判定你需要做，那就证明我们确实这项检查对我们是有益的，
0: 是的，
1: 我们需要通过这项检查来判断我们的这个病情哈。
0: 确实是这样的。
1: 那还有一些情况，就有些老年人他的头晕可能是因为吃一些药物引起的，那就是有些老年人他说我知道我以前有这个基础病，我吃这个药物可能会有这样的不良反应，那我就不吃了，或者说我就拒绝去服用这个药物，这个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就自行停药。
0: 对，我们就是头晕的患者来诊室的时候，询问病情有这么一项哈，就是刚才可能没提到这块儿，就是在问他头晕的性质、特点、时间以后，也要问他以往有过什么基础病，有没有正在吃一些药物。确实有些药物的这个药物说明书上，它副作用里边就写着是头晕。
1: 头晕
0: 啊，我们就是。有些老年人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肿瘤的疾患啊，吃一些这个抗肿瘤的一些药物，他可能会有头晕的一些反应。可能也有一些抗生素啊，有炎症了，吃些消炎药，老百姓说的，可能有部分消炎药也会有
1: 头晕
0: 的。那么还有其他治疗其他一些疾病的，比如我们神经科的一些这个发作性疾病，比如说吃抗马西平啊什么的，确实有一些药物有头晕的副作用。那么首先呢，这个。可能自己因为不是医疗专业人士，他觉着跟这个药有关系，那我最好还是找大夫沟通一下，让医生帮你判断一下，你这个头晕是不是跟这个药有确切的关系，确实是药物的副作用，如果是的话，还得看这个药跟你这个疾病这个它的一些这个重要性哈，就是说你这个不吃药带来的风险和这个吃药这个头晕对您的影响，可能要综合的判断一下。如果你这个头晕程度比较轻，而且这个药也挺关键，是治疗的一个关键药物，也许可能调调剂量，不一定就是完全停药
1: 啊，就是会有一些方式帮助我们来缓解这种不适。
0: 对，也有一些这个药物相关的头晕呢，通过其他的方法呢来改善头晕。
1: 也是可以的。
0: 这方的治疗方法，对。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以前哈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我上次头晕是什么原因，然后去医院看了，他清楚，或者说我连着几次犯都是这个问题，然后下次又遇到头晕，自己在家处理，就这个是不是也是有风险的？
0: 确实是有风险的。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头晕，先不说是有多少疾病哈，就是我粗略数了数，要是说头晕的具体疾病的原因，能数30多种疾病。
1: 哦，这么多。
0: 对。那么不说疾病了，就涉及到科吧，就是你头晕的话，涉及到的主要的是神经内科和耳鼻喉科。其他的可能这个情绪问题有一些这个精神科。精神心理科。还跟颈椎啊，比如说骨科。还有这咱们这个老年人头晕可能涉及到老年科。所以它涉及到是多学
1: 科。科室都很多。
0: 每个科室里边又有不同的疾病。所以说你每次头晕貌似感觉差不多。但是病因不一定是同一种病因。就是有些患者就是头晕再发来了，我看这个症状啊体征有新的变化，建议他做头 CT， 这个患者就有这个疑虑，哎呀，那我上次头晕刚做了 CT 没事，我为什么还要做？因为你又有新的情况了，可能医生的判断呢需要做的话，他还是他有一定的道理的。
1: 所以这个话不是说就是上次检查我做了这项检查了，这次我就不需要了。
0: 对，
1: 也不是说上次头晕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自己吃点药我就对付一下是吧，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反正有的患者确实是这样，因为我第一次给他看，比如说他吃这个3种药头晕就好了，他就把药名记下来了，
1: 下次还吃，
0: 然后两个月以后又头晕了，然后又吃不找我了，直接就吃这种3种药。要是病因类似呢，可能有效果。有时候他说哎呀，我自己吃了不顶事，我还得找你大夫。
1: 但是真的不建议自行在家先这么处理哈。
0: 对，一些生活常识呢，就是说自己需要掌握一些，了解一些哈，避免头晕在家里突然发作产生的一些危险哈。比如说这个头晕的时候，尽量的赶紧躺下或者坐着，以防摔倒摔伤之类的。那么如果说因为这个头晕的原因，头晕症状的变化，是不是我自己擅作主张，就是要动一些比如说降压药啊，动一些治疗的药。毕竟他不是专业人士，对这个药物的疗效呀需要有些注意的事项，有些禁忌，有些配伍禁忌还不是太了解。

0: 增长啊，那60啊，甚至70、80岁以上，他肯定就身上就有几种基础病，比如说，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放过支架什么的。
1: 嗯嗯。
0: 那么颈椎可能也突出。
1: 嗯。
0: 所以说，他一发生头晕的话，往往可能不是一种疾病引起来的，是多种疾病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啊。
1: 嗯嗯。
0: 这是他这个老年人头晕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对。
1: 嗯。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哈，他可能这个不太重视体检。也上班的时候因为单位是强制的是吧，就每年都去，然后退了休之后就是他不重视体检了，所以也搞不清自己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就对于这个老年朋友来讲，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定期的去体检，然后来排查一下自己身体的这些状况？
0: 对，就是体检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咱们至少我不太清楚有没有一个科学的年龄啊，就是说我想咱们40-50岁以后还是每年做一个基本的健康体检比较好，
1: 就是要观察自己这方面的。
0: 不只是针对今天头晕的话题哈，就是你各种疾病有时候它症状是不典型的，往往是头晕的话，有时候这个还是一个不太好的疾病引起，当然这种发生率不高哈。因为你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了一个特别遗憾的一个29岁的一个大学的女生。她就是最近就有点轻微头晕，不稳感，那么越来越严重。有一次就是去食堂的路上，突然自己栽到
1: 了
0: 花池子里去了，旁边了，就很奇怪，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那个动作呢？就是以前从来没有过，所以就来找我来看，找我来看呢，结果这个我一看这种情况，经过简单的查体，我觉得做头 CT 还是比较粗略的一种检查，就直接建议他做的脑部核磁，结果就发现
1: 长了不好的东西，
0: 脑子里边脑干长了一个肿瘤。当然就是这种发病率也是没有那么高哈，不是说咱们大宗的人群都是长肿瘤，但是有些症状不典型，所以说这个定期体检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哈，有一个朋友问到了，其实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哈。他说：“你看，刚才医生也说到了，我们这头晕它可能涉及到这么多科室，那我先去挂哪个科呀？会不会比如说我挂了这个科，然后医生说不是我们这儿的问题，让我来回的去不同的科室，最后耽误这个时间？”
0: 对，就是现在像综合性医院都针对患者这种需求，我们做了改进。像我们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就成立了这个专病门诊，以症状为特点的。就是
1: 眩晕门诊。
0: 就是面对患者这种困惑。确实以前就是说头晕来了以后去神经科看，说你这个得去耳鼻喉，耳鼻喉看完又还得回神经科来回跑。现在呢，就是专门设了这个眩晕门诊。眩晕门诊呢是主要由神经内科和耳鼻喉科的医生呢轮流出，因为在这个诊室的布局呢，就是旁边有神经科的大夫，也有耳鼻喉科的大夫，如果说这个涉及到另外一个科室了，就很近嘛，就是找着相应的医生会诊一下，交流一下，然后就把这个眩晕共同来解决。那么如果你这个首诊医生发现你这个眩晕可能是多种疾病引起来的，也会给你这个办理一个我们叫这个多学科会诊的一个 MDT 门诊。就是帮您来约相关专业的，可能涉及到3个专业以上，就不用你跑，就是你挂一个多学科的这个号，然后我们会邀请，比如说涉及到心理科的、耳鼻喉科、室内骨科，可能会邀请4位大夫
1: 来
0: 共同给你诊治。
1: 你
0: 就不用多个科室去跑了。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对患者来讲是很有利的，
0: 很有利的。
1: 就解决了我们以前的这样一个困惑，就是不知道我该去找哪个科，
0: 对，
1: 就能很好的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0: 是这样的。
1: 来再看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哈。他说就是我的爸爸就有的时候会说头晕，但每次头晕他就弄2片布洛芬自己就吃了，有的时候就说就好了，有的时候就是好像作用也不是很大，说这个是不是还挺有风险的？
0: 如果说他提到布洛芬的话，很可能就不是那种典型的眩晕，
1: 嗯，
0: 因为布洛芬是一种这个解热镇痛药，
1: 嗯嗯，
0: 那么也可能是不是前庭性偏头疼这一类的疾病哈，
1: 嗯嗯，
0: 那么就是除了布洛芬，还有一个常用的药，也是老百姓自己也常备的，叫甲磺酸贝特斯汀，这个是个治疗眩晕症的，说明书上写着，
1: 嗯嗯，
0: 就是晕了先吃两片，
1: 就先吃俩啊，症状就缓解一些，
0: 当然这两种药呢，可能像。

0: 相对比较安全，可能你这个按照说明书的常用剂量不超量使用，可能不至于有什么风险。
1: 嗯
0: 啊，但这是毕竟您这个发生了头晕的不适，这个自己自行吃药呢，可能很轻微缓解了，那还好。那如果说还吃了药呢，也不能完全缓解，最好还是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到医院系统诊治比较好。
1: 就是它可能会确实短时间缓解我们这个症状，但是到底是什么引起的，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了解的。
0: 对，也有可能就是你症状虽然缓解了，但是可能预示会有一些疾病，然后你没及时去医院，
1: 就掩盖住了这个。
0: 对，没有及时发现。
1: 好，那最后的这一点点时间，李主任能不能也给我们老年朋友提供一些建议哈？就是我们平时在家的时候怎么去预防这个问题，或者说防止头晕所带来的进一步的这些损伤。
0: 今天正好节目是引领俱乐部哈、我们也就是面对这个老年人嘛，尤其是中老年人。那么中老年人呢，就是可能我们要保持良好的规律的作息是比较好的哈、然后这样的话呢，睡眠充足，这样也能够对头晕的预防和改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平时呢，我们的饮食呢还要注意清淡一些，因为中老年人呢，代谢可能相对比年轻人要
1: 慢
0: 一些
1: 了、
0: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提倡是，控盐控油，多吃蔬菜哈、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啊，我们叫这个均衡饮食。那么也可以做一些这个中老年人适合的运动啊，也要坚持做一些这个我们叫体育锻炼啊。那么老年人可能就是快走呀、慢跑呀，或者打打太极拳，比较柔和的。那剧烈运动可能中老年人、中年人还好点，尤其是60岁以上的，还得看看自身的这个承受能力。那么在家中突然出现头晕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一个如果是来不及的话，就就地坐下或者躺下，不要考虑自己是哑观不哑观。因为你这头晕来了，很难判断就是你未来几秒钟会发生什么。如果是晕厥的话，意识不清了，你很难控制自己。所以说就是先就地，然后这个坐下或者躺下
1: 、
0: 以免这个突然一摔倒的话，这个周围有没有尖锐的物体啊伤着自己，还是挺什么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不这么严重头晕的话，那可能你越做这种旋转呀或者直线，就咱们跟开车一样，就是做这种加油门刹车这种加速度的动作，或者是左右旋转这种加速度不匀速的动作，它往往是会加重这种头晕的感觉。所以说在家里突然头晕的话，还是要保持身体不动，找一个舒适的姿势躺下休息一会儿。
1: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李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关于这个老年头晕这相关方面的一个科普哈，也非常的感谢您。那我们日后呢也会邀请更多的专业的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健康话题。再次的感谢李主任，我们今天的这个板块就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银铃大舞台，稍后见。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金狮国际酒店3楼。
4: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5: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4: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4: 话日常。

0: 聊健康，岁月安康有良方。
1: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计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来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了。那同时呢，我们还在计时新闻客户端上开通了银铃意愿这样一个线上的板块。那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健身、器乐、茶道等等，银铃意愿都能够为您打造一个专属于您自己的展示平台。那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投稿了。详细的情况呢，也请您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好，那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我们一起来邀请到河北省音协的会员、河北老年大学暨之韵民乐团首席琵琶、河北老年大学中阮琵琶教师范陆勇老师。
2: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河北省音协会员、河北老年大学暨之韵民乐团首席琵琶、河北老年大学中阮琵琶教师范陆勇老师。我们先来请出范老师。范老师您好。
3: 你好。
1: 也先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阮琵琶教师范陆勇，范老师。
1: 非常欢迎范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范老师呢是两样乐器都很拿手，中阮和琵琶。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向大家展示一件乐器哈，就是范老师抱着的这个，这叫中阮，是吧？
3: 中阮。
1: 范老师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
3: 中阮这件乐器呢，是咱们纯国家的传统乐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2000多年历史了，
3: 汉朝就有了。这
1: 历史非常悠久。
3: 汉武帝呢，他是因为有一个大臣，姑娘要出嫁，就说一路颠簸，怕她想家，就做了一个像月亮一样的琴。是这样的，
1: 所以它底下是这个圆形的，
3: 它下边是圆形的。咱们国家做一些东西一般都是圆的和方的多，所以说这咱们国家纯属于咱们国家的传统弹拨乐器。
1: 中阮。
3: 对，中阮。在这个弹这件乐器的其中呢，有一个叫朱林七弦，里头有个叫阮弦的，对这件乐器有很大的贡献。所以他呢就是在这个乐器上就是发展了很多技巧，是这样的，一直延续到现在。后来解放以后呢，咱们国家又把它改成了24品，过去是12柱，过去叫柱，柱就是顶柱的意思。所以说这件乐器呢，对中老年朋友学习起来是，很方便的。而且呢，就是上手也很快。因为它有音高标志。你摁到哪个音就是哪个音，
1: 就比较准。这个
3: 比较准，所以说老年朋友学一件乐器，对他的身心都有很大的好处。首先一点呢，就是这个乐器是终身的陪伴。这个音乐是灵魂的陪伴。能陪伴了你一生，是这样的。
1: 陶冶情操。
3: 陶冶情操，而且对老年人的防止老年痴呆都有好处。
1: 都很有好处。
3: 所以说建议老年朋友们，就是学乐器本身就一种有快乐，还有一种获得感。所以说对我们的晚年生活是有很大的好处益处。 是这样。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范老师。范老师今天想用这个中阮为我们来弹奏哪首曲子？
3: 送我一枝玫瑰花。
1: 好的，送我一枝玫瑰花。
3: 对，
1: 嗯，这个曲子有什么特别吗？
3: 这个曲子就是它是个琵琶曲子。琵琶曲子我移植到这个中阮上面，
1: 嗯，
3: 有它的过弦，有它的扫弦，
1: 嗯，
3: 有它的把位的跳动，
1: 嗯，
3: 有它的这个运弦的一些个技巧，
1: 就是把一个琵琶的曲子放到了这个上面，
3: 对，
1: 更体现中阮的一些技巧和特色，
3: 对，技巧和特色和它的音色，更好听一点。
1: 嗯嗯，
3: 它是它的音，中阮这件乐曲它不吵人，
1: 嗯嗯，
3: 它属于中音乐器，
1: 嗯，
3: 因为它有咱们这是五大家族，
1: 嗯，
3: 有低音阮，有大阮，有中阮，有小阮，还有高音阮，这个乐器比较全，所以说在乐队里头是不可缺少的一件弹拨乐器，
1: 嗯，
3: 每个乐团里头都必须有，
1: 要有这个，
3: 对，
1: 啊，
3: 是这样。
1: 那接下来咱们就把时间交给范老师，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范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曲目。
3: 好，行，送我一枝玫瑰花。
1: 嗯，好，哎，嗯，您可以准备开始了，
3: 嗯。

0: 哇，送我一支玫瑰花哈，非常豪面，非常的谢谢范老师啊。范老师，咱们再对着我们这话筒再稍微近一点哈，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刚刚我们其实能听到，就这首曲子当中，它这个音色中间是有差别的，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差别？是弹奏的手法不一样了吗？
1: 对，它是四根弦，四根弦它都是两个八度，就是哆嗦哆嗦，所以说它扫弦的时候，它四弦和三弦音比较低一点，一弦和二弦音高一点，
0: 就高一些，就会有这个差别。
1: 对，就这样。
0: 哦，
1: 它这种声音，所以说低音这个地，
0: 哦，这是低音的部分。
1: 啊，对。
0: 哦，
1: 你看它到了二弦也是。
0: 啊，这差别还是挺大的。
1: 哎，它音高了，
0: 哦，
1: 一弦就
0: 更高了。每一根弦上的这个音高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对，它是四弦和三弦音低一点，一弦和二弦音高一点，它是一把位，二把位还高一点，
0: 更高一些了。
1: 高音到低音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得出来，就是中阮这个乐器它能够呈现的这个音域还是挺广的哈。
1: 对，呈现音域挺广，它在乐队里头吧，它起个伴奏作用，就是打节奏的作用，没有它是不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大乐团里头一般都是七八十号人、百八十号人，这个乐团里头中阮最起码配备就得十几个
0: 哦，这占比很高啊。
1: 对，十几个或者是大阮小阮都得配上，它高中音高中低音都有了，就当然这个
0: 那我想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会关注哈，就是
1: 对，
0: 如果我完全没有音乐基础，就一点儿都不会，我想学一下这个乐器，我多长时间能弹一个相对像样一点的曲子？
1: 一般来说这个乐器啊，

0: 学会容易，
1: 谈好不容易啊，
0: 谈好是有个过程。
1: 因为刚才我们能听到有好多的技巧，人都需要慢慢学哈。
0: 对的，它有个过程。其实最简单就是个谈挑，就往外谈，往里挑，就是
1: 这
0: 是
1: 最简单的指法。
0: 指法然后就通过谈挑研加了一些个折分的，或者扫弦啊，或者一些个带弦啊，或者一个过弦啊，就是这些。然后其实老年朋友就是自娱自乐吧，就是学一些个咱们那个50年代60年代那个歌啊，就上手比较快，也好弹。
1: 简单的歌曲，
0: 简单的歌曲
1: 好弹。
0: 你比如说这个送我就是15的夜了吧。

0: 它这里头包括有上下滑音，
1: 嗯，
0: 然后起的一个装饰作用，
1: 嗯，
0: 更好听一点，给人一种意境的感觉，
1: 嗯，
0: 是这样的，当然呢，有好多，你说再简单一点曲子，就是白毛女啊，
1: 嗯
0: 嗯。

0: 里面用到的指法技巧要少一些，
1: 要少就是弹调
0: 啊，就是弹。
1: 然后呢，它主要是我们学会音节以后就可以弹这个曲子了。
0: 嗯，左大西东，
1: 哎，全全半，全半，它有个这个。嗯、然后呢，就直接上，你不哆来咪发嗦拉，你找到拉了吗？
0: 嗯，
1: 咱们就这个白帽就拉嗦嗦的，拉空间嗦嗦。

0: 别简单、哦、这个歌为什么要弹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年代可能听这个旋律
1: 是比较多的，很熟悉了，
0: 记得住、啊、是吧、啊啊、他一听就知道其实并不难，然后学起来也很上手、
1: 嗯、
0: 很快。
1: 嗯嗯。
0: 所以说老年同志、老年朋友们吧，学这一件乐器好在哪里，就是你的左手它有个刺激你的就是指尖的神经。
1: 嗯。
0: 比如我摁弦、
1: 嗯嗯。对身体也有好处。
0: 对身体有好处、
1: 啊、
0: 对我们的反应啊、对一些个健忘症啊都有好处、
1: 嗯。而且左右手它要配合的。
0: 对、
1: 啊、
0: 因为现在已经验证这些东西确实是对老年人有很大的好处。
1: 嗯。
0: 学一件乐器、
1: 嗯、
0: 确实有好处。
1: 嗯嗯，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的老年朋友就说、嗯、哎，我去老年大学学个什么呀，一般来说可能喜欢学个朗诵啊，唱歌啊，走模特步，因为觉得就是乐器好像还是挺不好入门的哈。这是一个误解吗？
0: 这是个误解，其实这个乐器不论岁数大小都能学，
1: 都能学会，
0: 我们在音乐面前、嗯、包括我在内都是学生。
1: 嗯，
0: 都是学生，因为在音乐面前我们都在学，
1: 嗯，
0: 一样的，因为每件乐器它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这个乐器，有这一件乐器能让你玩到终生的，就是乐器，
1: 嗯，
0: 就永远就是无止境的东西，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他永远就是我学我，包括我现在弹到现在这种，我觉得对我
1: 学习，
0: 我对我自己也不满意，因为他总是往上有。有还能往上走，还能往上有高峰，
1: 嗯嗯，
0: 总是这样，所以说永远往上爬，
1: 嗯，
0: 抱个乐器，
1: 嗯，
0: 所以说对咱们来说是一件乐器能持续这么长时间，有它的魅力所在。
1: 嗯嗯，
0: 是这样，
1: 嗯，
0: 我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1: 嗯，哎，看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啊，
0: 嗯、
1: 很多人给我们的这个范老师点赞哈。咱们刨出这个问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也请范老师解答一下，就说那识谱难吗？
0: 识谱不难，
1: 嗯。
0: 师傅，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科技网络和这个网都很发达，因为网上教了以后就可以识谱了。
1: 嗯，
0: 这个过程很简单。
1: 嗯，
0: 就一开始入门的时候可能是觉得悟不出来。
1: 嗯嗯，
0: 但是一旦入了门以后就很简单。我教的这些老年朋友就是小白，啥都不会。
1: 哦，多长时间他们就能弹一个曲子了？一学期能行吗？
0: 一学期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就能弹个曲子。一般的咱们一学期就是32节课了。
1: 哦、
0: 一般我们都16。
1: 很有信心啊，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不敢去接触乐器的，不敢去选的。尤其是觉得就即便接触乐器可能也是比如吹个葫芦丝啊，或者说弹一个键盘类的乐器，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觉得它好出音儿。对于这个弦乐大家其实心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疑虑的哈。
0: 对，他大部分老年人认为就是说

0: 搭四根弦它难一点
1: 不好弄、
0: 其实搭四根弦跟两根弦是一样的、因为它对的弦是一样，就是个低八度的、它是这样的对法、所以说呢它这个其实是用四根弦，是两根弦是一样的，咱们属于弹拨乐器。弹拨乐器的就是右手是捏拨片的。捏拨片，左手呢是摁弦。为什么我说它容易呢？就是咱们稍微的耳朵不太好使，这个就是说咱们听音不太好，这个、我建议学这项乐器。你比如说钢琴也可以。钢琴它是键盘乐器。你谁摁都是这个音。
1: 对。
0: 它不会变，对不对？这个中阮也是一个道理，它这个品呢，它就包括它，就是每个音是定了位置的，有音高标志，所以你跟只要跟对了就不会错。
1: 好，
0: 是这样的，是吧？
1: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请到范老师给我们大家所做出的这个中阮的科普哈，也打消了很多老年朋友的疑虑。那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更多的请到范老师，请到我们河北老年大学优秀的老师学员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的来展示自己的才艺哈。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暨唐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

0: 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今儿啊，要给您聊这么一本书，书里边有很多好玩的故事。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了不起的游戏》。有些朋友，尤其是年老的朋友，或者是中年朋友，听到这儿啊，就想换台了，想聊《王者荣耀》啊，还是《绝地求生》啊，是 Steam 游戏啊，还是单机游戏啊？你就是聊出花来，我也不听，因为我不玩游戏。您先别着急换台，因为我也不玩游戏。这本书的书名虽然叫《了不起的游戏》，但是还有一副标题呢，叫《京剧究竟好在哪儿》。哎，讲的是京剧，而且这里边的内容啊，它不是非常枯燥的内容，里边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这本书的出版日期2021年7月份，这书挺新呐。作者是谁呢？郭宝昌。影视圈的朋友一听这个名字，那当然是如雷贯耳了。即便是咱们普通人呢，提郭宝昌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一说到大宅门，您马上就恍然大悟了。郭宝昌就是大宅门的编剧、亲身经历者以及这部影视剧的导演。这部剧也算是郭宝昌他们家的家族剧。这部剧里边很多剧情以及个性鲜明的人物还是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而且这部剧里边这个京剧的元素您肯定也是看出来了，比方说他这个主题曲啊，再比方说那里边嫁给相片的白玉婷啊，还有白景琦啊，经常挂在嘴边的那段念白，杀他个干干净啊净，这段念白啊出自于挑滑车。反正这里边呢，京剧元素特别多。用郭宝昌自个儿的话来说呀，自个儿是童年看戏，少年时迷戏，青年时戏痴，中年时思考，暮年时研究，走过漫漫70多年，主业虽然是影视吧，但是一生纠缠着解不开的京剧情节。没别的，京剧太美，无法割舍，无法冷落。而且他自个儿自谦说呀，说人生快走到尽头了，才发现刚刚走进京剧的门。说这门里边什么样呢？灿烂辉煌，光怪陆离，略见一般，已经晃得自己眼花缭乱，莫辨东西了，到头来仍然是一片模糊。当然这是人家的自谦。总之吧，因为跟京剧有着解不开的情缘，攒了一肚子话要说，于是写了这本书了。我们要聊这本书之前呢，还得先说说郭宝昌的经历，给您说说同仁堂，说说大宅门。
1: 一部大宅门堪称一部家族史，剧中70%的情节都有真实依据。医药世家白府经历清末、民国、军阀混战等时期的浮沉变化，正是国内久负盛名的老药铺北京同仁堂的奋斗历程。那么剧中哪些人物实有其人？郭宝昌又为何为了这部剧耗费了半生心血？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之大宅门里里外外那些事儿》。
2: 站住了十个
0: 话说到目前为止呢，大宅门的电视剧已经连续演了3部了。那这首融合了京剧元素的主题曲，从2001年的第一部开始，一直流传至今，也生动地诠释了剧中的主题。那么咱们要重温这部经典的电视剧呢，就首先得说说呀，这剧里边的场景的所在地。换句话来说，这百草厅的原型是哪儿呢？刚才咱说了啊，是京都同仁堂岳家老铺。岳是哪个岳呢？是音乐的岳。那关于这个姓氏呢，我简单说两句啊，就是这个音乐的乐，它也念乐，当姓氏讲的时候啊都有。咱们看战国后期燕国著名的军事家叫乐毅，诸葛亮是自比管仲乐毅，也是这个字儿。三国时期著名的将领叫乐进，这都念乐。有没有念乐的时候呢？咱们看那个非诚勿扰，那个嘉宾主持叫什么呢？叫乐嘉。 还有啊，咱们河北省的唐山市有一个乐亭县，乐亭大鼓，还是这个字儿。你看，那一般来说呢，北方这边啊，通常读作乐，南方那边呢，读乐的比较多。当然，这是扯的闲篇，咱们赶紧说这个大宅门。话说，京都同仁堂岳家老铺，这就是现在同仁堂的前身。有朋友说，你等会儿，我捋捋有点不对劲儿啊。人家这个铺子叫岳家老铺，你刚才又说郭宝昌是他们家的后人，那他为什么姓郭不姓岳呢？您听我慢慢给您倒啊。咱们看过大宅门第二部的朋友都知道，白景琦呢后来迎娶了个老婆叫李香秀，江山演的。这个香秀啊，原来啊是给二老太太抱狗的丫头，两人年龄啊差距还挺大的。
3: 不许看，看你的书去。
4: 娘娘，人家看你写的字儿有长进，
5: 不像蜘蛛爬的了，像猫爪子挠的了。
6: 真坏！
5: 你瞧你这一撇儿，你撇这么长干嘛呀？
4: 我告诉你啊，怎么写。
3: 哦。
4: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3: 嗯嗯。
4: 看见没有？赶明儿写字，你就得这么写，知道吗？
3: 懂了。
0: 这个李香秀啊，后来收了个养子，就是给他当干儿子的。这孩子呢，跟了他的姓，叫李天意。这个李天意，他在生活中的原型就是郭宝昌。
7: 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一本账，
3: 嗯，
7: 每个家庭都可以写出一部大宅门来。可惜，现在没有人做这工作了，因为在这方面呢，你比如我们家，我们家上千口人，我是被卖到这个家里，两岁卖到这个家里，我是个野种，我根本不跟人家没什么关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吧？结果就恰恰是我这么个野种，最后把这个家庭里边的事给抖露出来了，把它给写成了东西。
0: 郭宝昌本来呀姓李，叫李宝长，经常的长。郭宝昌他们家里边人口特别多，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爹妈一看这孩子养活不起了，就把这孩子卖给了一户姓郭的人家。这孩子就跟人那边变成了郭宝长。结果啊，这个姓郭的人家啊，原来有个闺女，就跟电视剧里边李香秀的命运呢是一样色儿的。这丫头不大的时候呢，就卖给了岳家老铺。进了岳家之后，岳家有个老太爷，其实就是白景琦的原型了。老爷子叫岳靖宇，眼镜的镜，宇宙的宇。那时候老爷子70多了，而郭家这个丫头呢，郭蓉才27。可您别说，就她呀，真就嫁给老爷子岳靖宇了。跟电视剧里边的香秀嫁给白景琦，这也是一样的。郭蓉这儿没孩子，这不行啊，你将来是吧，你岁数比我大这么多，你先走了，谁给我养老啊？再说大门大院的，我要是没个孩子，没人给我顶门立户，没法安身立命。这时候啊，把郭宝昌是收为了养子了。那么说郭宝昌被收为养子了，进了这个大宅门里边了，就应该改名姓岳呀，这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个收养啊可是有规矩的啊。如果说你这个郭蓉啊进到岳家之后，跟这个岳靖宇老爷子啊有了孩子了，这个孩子甭管是男是女，肯定得姓岳，将来呢还要继承一份家产。可是你这个郭宝昌啊，这算带葫芦籽儿，就是你进门之前生的孩子，或者是说呢你收养的孩子，不行啊，你不能跟我们这岳家一个姓，另外呀也没有分家产的权利。所以说呢，郭宝昌进了大宅门之后呢，只能是继续跟养母的姓，姓郭，他不能姓岳。但是啊，岳家这位老爷子岳靖宇很喜欢郭宝昌这孩子，说这么着吧，也别叫郭宝昌了，我给你改个字儿，把这个经常的长啊给改成了昌盛的昌，这就叫郭宝昌了。好家伙，哎呀，这十来分钟绕了一个大圈子，总算是把郭宝昌导演跟那个同仁堂的缘分给您说清楚了。这个白景琦的原型岳景宇岳老爷子，这是个传奇人物啊。他为什么喜欢郭宝昌呢？就觉得这小孩啊，打小爱胡闹，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处惹祸去，这股劲头啊跟自己小时候很像。咱们看电视剧大宅门里边，白景琦小的时候啊，那就是一魂不吝呢。
8: 齐天大圣下了凡，捉妖降怪显神能，
9: 低头看神仙烂眼睛，给你们弄点圣水啊！
10: 赶紧叫就下来呀、
11: 啊！这是二奶奶老七，天生的混世魔王，谁也管不了啊！
8: 我旗下圣水来了，一人喝一口，不许多喝， 喝了它延年益寿。
6: 这

0: 说，诽谤大圣，三世不得超生。
1: 而且这个月镜鱼老爷子呢，小时候啊，也遭受了家里边的各种非难。话说，当时的岳家老铺啊，是他叔叔在掌管。他叔叔一看这孩子，喝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七八岁讨人嫌的，这么淘气啊，说你整天的什么正经事也不干，净惹祸了。咱们家祖业就是卖药这个行当啊，你千万别碰，省得让你给祸害了。后来这个岳静宇呢稍微大一点了，他叔叔就说呀，这么着，我在山东济南呢给你捐了个官，候补道台，你赶紧上任去吧。
2: 我在道台衙门啊混了个差事。
3: 真是大人了，哎，当什么官了？
2: 我还能当什么官？给人家跑腿儿。
1: 说白了吧，他叔叔就不想让他在家里惹事儿，看着这孩子也长气，直接呀、啊、给撵到济南去了，眼不见为净啊。哎，这跟电视剧里边二奶奶嫌弃白景琦，给他弄到济南去，这是一个意思。
3: 从今天起，我要把他们两口子赶出去，不混出个人样来，永远不许进这个家门。
4: 妈，媳妇儿给您辞行了，儿子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来见您。
1: 结果这个岳静宇啊，到了济南，心里边呢也是窝火，家里人都看不上我，看不起我呀。嘿，越这样，我越要出人头地，干出个人样来。到济南这么一看，这地方啊，有一种好东西，是什么呢？阿胶，这个在中医药里边，这是补血补气的。现在呢，很多女性朋友买的比较多啊，所以当时这个岳静宇就琢磨着，那我既然干呢，我得想办法把阿胶这个行业呢，最好是给它干好啊，把它垄断了。可是，万事开头难，你做生意的第一步，你得有本儿啊。你最起码得先盘个店吧。可是岳静宇啊手里边没这么多钱，说这怎么办呢？哎，他想了个馊主意，他直接找到最大的当铺去换钱去。那他当的是什么呢？反正啊，很多朋友看过这个电视剧，他呀到厕所里边弄了自己的大便，然后啊包到布包里边，裹得严严实实的，放进一个四方盒里边，要这么着啊，大摇大摆的跑到当铺去了，跟那老板说，这里边是我们家祖传的宝贝，但是你可千万别打开啊，你要打开了弄坏了你得给我赔，这么着赶紧吧，给我当点银子啊，我周转两天，然后啊就赎回去。要说这招是真够损的，但是当铺那边人也琢磨呀，这位是岳家的少爷，而且呢是候补的道台，有功名的人，再说了，你们家在京城里边那是岳家老铺啊，有的是钱，行了，你管你这里边是什么呢，哎，直接给拿了2000两银子。于是岳静宇在济南呢，就靠着这个布包里边这个阿扎的东西，拿着这2000两银子，开始收购阿胶，开始啊开铺子，最后呢干出名堂来了。那这个事儿呢，熟悉这个电视剧的朋友啊，也肯定知道，因为在这个电视剧里边，白景琦他就是这么干的。
5: 七爷，您的传家宝，您看清楚了，横竖封条，纹丝没动。
6: 有信义，下回当东西我还到你们这儿来。
7: 哎呦，这不是你们白家的传家宝吗？
6: 吴掌柜的，要不说怎么不叫你们看呢，那盒里头装的是七爷我拉的一泡屎
7: 啊。
1: 虽然说这个剧情啊咱们看着有点牙碜，可是啊这是真人真事儿。郭宝昌小的时候呢，养父岳静宇就经常给他讲，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如何如之何呀。那么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个故事当素材，大宅门啊才能够立得起来，成为一代经典。前面咱们说到了电视剧大宅门啊，其实是讲的导演郭宝昌自己家的事儿。剧里边陈宝国呢演的是白景琦，这个白景琦呢是以郭宝昌的养父岳静宇作为原型的。此外啊，还有一个形象啊他特别引人注意，就是白景琦他妹妹蒋雯丽演的白玉婷。这个白玉婷啊迷恋上了一个唱戏的，在电视剧里边叫万小菊。
8: 看上谁了？快跟哥说说。
9: 万小菊。
1: 哎呦，迷，迷到什么程度呢？女方主动上门提亲，可人家万小菊呢，压根就没答应，说不好意思啊，谢谢您的错爱，我这边啊已经有家室了。这对于白玉婷来说，晴天霹雳，当头一棒。最后呢，竟然跟这个万小菊的照片啊，愣是给结婚了。
9: 除了万小菊，我谁也不嫁。既然他不愿意。

0: 我就跟他相片结婚。
1: 您说这事儿听着啊，就跟前面当铺那个事儿一样，特别离奇呀、啊。可是咱们还得说，这个在历史上啊也有真事儿，也是他们老岳家的事儿。说这人是谁呢？是岳靖宇的妹妹，排行呢第十二。郭宝昌啊管她叫十二姑。这个岳家小姐没别的喜好，就喜欢听戏。她迷的是谁呢？哎，历史上啊没有万小菊这个人，当时令她着迷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梅兰芳。每逢这个梅老板呢在台上唱戏啊，哎，这岳小姐必定去捧场，而且呢一定是坐在第一排，或者是坐在包厢里边，手里边拿一个首饰匣子，一边看一边往上扔。扔什么呢？金项链啊，金镯子啊，金戒指啊，金耳环呢、啊、最后去你的吧，连首饰匣子一块扔上去。哎，就迷到这程度。
2: 万小菊，万小菊。
1: 唱完戏了，梅老板呢到后台卸妆准备回家，岳小姐呢就在戏园子后门等着，等这个梅兰芳上了马车往家走了，他这边啊坐着自己的车跟着，一直梅兰芳进了家门，大门一关了，岳小姐呢还在门外呀看着呢。用现在的话来说，这简直就是啊铁杆中的铁杆，粉丝中的粉丝。
0: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2: 我嫁相片随相片，一辈子守着他，绝不再嫁。
1: 其实您琢磨琢磨啊，这种深沉的感情，这种爱非常凄美又非常动人。那么说这段苦恋有没有结果呢？没有呗。当时梅兰芳呢已经成家了，他的老婆咱都知道叫福芝芳，过去呢也是唱戏的啊。
3: 不就是个孟小冬吗？婉华这样的要是没个红颜知己，我都头一个替他去的慌，您可别想歪了。回见。
1: 看过电影梅兰芳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梅兰芳的梅老板这也是聪明人呢，知道岳小姐是这个心意，但是我是一个有妻儿的人，我没法在感情上给予回应。当然了，咱也得说，人家这个岳家的千金小姐，这位十二姑啊，也不是轻浮的女人，她迷恋的是梅先生的艺术灵魂。无奈之下啊，最后呢跟梅兰芳的照片结婚了。这个婚礼呀、啊、也是轰动了整个北京城。后来老岳家分家，这个岳小姐呢没儿没女，岳小姐呢分得的家产全在自己手里边。哎，这钱可海了去了啊，这么一个弱女子守着一大笔家财，没老公没儿子没闺女，这就招人惦念了啊。据说当时有数不清的求婚者啊，出于各种目的吧，你说为了钱也好，你说为了漂亮也好，这些追求者呀包围着正值妙龄的岳小姐。可是这岳小姐啊还真是了不起，不理不睬，终日厮守着那张照片终老一生。
4: 你说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儿，跟他的相片结婚，过了一辈子。
1: 这么好的题材咱得说啊，我们普通的一个编剧没有经历过这事儿，没人跟你说过这事儿，你想破脑子你也想不到这儿，你不敢往这儿想啊。一个女的跟一照片结婚，或者说布包里随便包点东西当两千两银子。所以说这艺术啊得来源于生活。这么好的题材呢，郭宝昌当然是没落下，把自己的十二姑也编进去了。那么这么个三贞九烈，就这么个奇女子，谁能演好她呢？
5: 白景琦的原型是自己的养父，白玉婷的原型是自己的十二姑。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郭宝昌为何偏要主动扬家丑？他如何用含蓄的方式向祖辈道歉？他又是怎样请来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知名导演来他的剧中跑龙套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之大宅门里里外外那些事儿。
1: 咱们现在来看，这是蒋雯丽演的，演的啊非常的情真意切。其实我们说啊，最一开始郭宝昌把蒋雯丽请过来呀，让他演的不是白玉婷，谁呢？让他演那个杨九红。

0: 的一名妓女。那第一部的时候啊，杨九红在这部戏里边相当于女二号，你把蒋雯丽请过来让她演这个重要角色，哎，这个挺相当啊。再有一个，杨九红这不是妓女吗？蒋雯丽在电影《霸王别姬》里边饰演张国荣他娘，哎，那个角色呀，她也是妓女出身。
1: 不是养了不起，实在是男孩大了留不住，这才来投奔您来了。您老好歹得收下他，您只要收下他，怎么着都成。
0: 所以说郭导就觉得啊，蒋雯丽呢肯定把杨九红塑造得特别好。可是这个蒋雯丽拿到本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没觉得这个杨九红这个角色呀能有多出彩儿，反而呢是看上了白玉婷这个角色。这一下郭宝昌导演犯难了，蒋雯丽你去演这个白玉婷了，杨九红谁来演呢？这角色也非常重要啊。幸亏啊，找来找去找到何赛飞了，这个何赛飞把杨九红啊确实给演活了。
2: 吓你一跳吧，你还认得出我来吗？
3: 你这干什么？你这是
2: 女扮男装闯关东啊。
3: 哎，甭说，真是个英俊小生。
2: 我们这批药是北平百草町采购的，每年都要办一次。こんにちは、どうぞよろしく。
0: 而且咱们也发现一什么问题呢？在大宅门里边啊，跑龙套的竟是那些影视圈里边大腕。您看啊，我掰着手指头给您算算，有张艺谋，有陈凯歌，有姜文，有田壮壮，还有什么何群、李雪健，这些人啊同时给这一部戏来背书来加持，这简直是群星璀璨，不能叫群星璀璨，应该叫群岛璀璨了。
4: 白家的人在西安你知道吗？
5: 奴才不知道，派去京城的人就一直没回来。
4: 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5: 奴才正是怕耽误事儿，才在西安遍请名医找到了沈大夫。
4: 我听说白家是冤枉的，
5: 当时要离开京城乱哄哄的，奴才没顾得上去查。
4: 冤枉就是冤枉，也别委屈了人家。
5: 老佛爷明察秋毫，宽厚仁慈，白家确实冤枉。
0: 那咱们说张艺谋啊、陈凯歌呀、田壮壮啊、姜文啊，这些个大导演为什么来给跑龙套呢？尤其是陈凯歌啊，他演的是李莲英，大家伙都奇了怪了啊，说郭宝昌到底是什么背景呢？这么大魅力。这就要说到郭宝昌的人脉了，他是张艺谋、陈凯歌、何群这些个第五代导演的前辈，曾经啊给这些人呢给过很多的帮助。你像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黄土地》呀、《一个》和《八个》呀，都是在郭宝昌的支持之下才拍出来的。那么这些人呢也都知道，郭宝昌真正的心愿就是呕心沥血的把这大宅门拍好。这种情况下啊，老哥哥要拍大宅门了，这些个小兄弟呢倒是鞍前马后的给跑龙套来了。最后呢，就连郭宝昌自个儿也在里边啊过了一把龙套的瘾。
6: 一天不答应，老佛爷一天甭想回北京。
7: 小子，我这官该你当，
8: 你叫我呢，
7: 明儿我拿人，
8: 明儿我就送银子。
9: 这小子真他妈坏，
10: 你跟谁说话呢？我这一路上就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过话。
11: 我的眼睛，不好意思啊，是擤鼻涕。
12: 打仗不好，我讨厌打仗。
0: 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既然是郭宝昌啊，早就想拍这个大宅门，为什么等这么久呢？哎，其实咱们得说啊，郭宝昌从16岁啊就开始写着本子，只不过后来呢被打倒了。罪名是什么呢？替反动资本家树碑立传，又是下干校又是下放，这事儿啊被耽误了，1979年才被平反的。咱们说大宅门里里外外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所以说它显得呀分外精彩。可是咱们也得想想啊，你再精彩，这是人老岳家的家事儿。咱们中国讲究什么呢？家丑不可外扬，什么家的家事儿啊也不愿意让外人呢品头论足的。尤其是咱们看这个整部戏里边确实啊有很多家丑。可是呢，这郭宝昌啊要真想拍的话，他得说服家里人。所以说最后真拍的时候呢，没提同仁堂，就叫百草厅，把里边的人物关系呢重新的排列组合一下，包括这里边的反面角色啊，刘佩琦饰演的白老三白英宇，其实这就不是真实的了，他这里边呢糅合了好几个人物的形象捏过到一块儿了。
13: 爱福，你们张王府害得我们家破人亡。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N111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怕腻怕辣喝菌茶。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宇，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去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宇，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宇，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

0: 心，戴得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满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为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又叫《了不起的游戏》？这京剧和游戏在咱们这个印象当中完全不一样啊。我们形容一个人说话办事儿条理清楚，怎么说呢？说是有板有眼，指的就是戏曲唱腔合乎节拍呀。他就是打戏曲这儿来的，而游戏，在咱们看来，那不就闹着玩吗？那这俩事儿，这俩词儿怎么能结合到一块儿呢？哎，这正是这本著作的特殊重要的意义。郭宝昌老爷子他要探讨京剧的艺术规律，把自己这么多年琢磨出来的看法啊、体会啊写成这么一本书，还把它上升到具有美学意义的理论著述。那说到底呢，他不是想对这个行当里边唱腔如何鉴赏，不是对一些传统的城市规范做进一步的阐发，更不是对京剧流派发展的历史进行回顾和评说，而是对这门古老传统文化的特质做了一次美学层次的透视。用他自个儿的话来说呀，传统京剧，传统二字挺耽误事儿的，因为一提这词儿呢，马上联系到了古老的、落后的、陈旧的、腐朽的。这说明什么呢？咱们的京剧啊，在美学的普及上，它不是教几套动作学两段唱，更不是用晦涩难懂、不中不西的理论语言去吓唬人。大家伙应该明白的是，这传统的京剧它为什么是现代的，而且是超前的现代。那您说这种高度，如果是一个外行人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不招人待见。最起码聊这个话题，你得是一大戏迷吧。而郭宝昌先生节目前半时段呢，也给您提到了人家这一辈子这个人生的经历的丰富啊，身世的坎坷，包括迷戏迷到什么程度呢？给您讲这里边小故事啊。他跟7、8个戏迷啊，经常是守着留声机，然后找一个人呢来放唱片，几十张不同的演员录制的唱片，随便抽出一张，只要放20-30秒，听一句唱，要马上说出或者说马上抢答这是什么戏、谁唱的、什么版式，

听这么一句，明早朝上金殿启奏五皇，马上你就得说出来，这戏是宇宙风，梅兰芳唱的，西皮原版。好，轮到下一个人了，马上换一张唱片，一句皇恩浩吊老臣龙庭独往，你得说出来，这戏啊是姚七裘盛戎先生唱的，二黄原版。几轮听下来，就不是放一句唱了，只放半句，到最后啊只放这么两三秒，就俩字儿。输的人呢就得受罚，买几瓶北冰洋啊，买二斤糖炒栗子，或者是罚两包大前门烟，总之吧得出点血。既然是打赌或者说比赛呢，总得有点小彩头嘛。说这些呀，也不是说人家这个听戏的有多牛，只是说呢，这些京剧大师们让你从千百个同一唱段的演员演唱中，只听两个字就能辨别出他们的声音，这得是多么独特的表现，多么深厚的功力，多么的不同凡响啊。

0: 为什么说京剧表演艺术是特别适合孩子们的游戏？从服装到戏装道具，再到文场和武场，京剧有哪些游戏规则？扇子功作为一种游戏性艺术手段，给了观众超高的审美享受。把子功集巫术、杂技、舞蹈于一体，更是玩出了顶级的游戏。京剧的唱腔、念白也都充满了游戏感。老关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之京剧中的游戏观。
1: 这个京剧和游戏有什么关系呢？郭宝昌就说呀，人生游戏，游戏人生。什么是游戏呢？李白诗里边说呀，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竹马呢，就是儿童游戏，最终演变成了台上的马鞭子。很多农村的小朋友小时候啊，拿那个玉米须子粘在嘴唇上边或者是下边啊，当成胡须，拿这个炉钩子、铁筷子在手里边一扬，这就是马鞭子。这些不都是游戏吗？而这些跟京剧又多像啊。京剧表演艺术好像就是特别适合孩子们的游戏，但是他们不是特别属于孩子们的。所以作者呢，就想从游戏出发，探索我们京剧200多年形成过程中，一代一代老艺人们怎么在舞台上游戏的越来越精致，玩的越来越高级，玩成了艺术。游戏就有了审美和精神世界的第二属性，就特别带点哲学意味了。咱们呢，先从这个看京剧的直观感受说起。京剧这是一种城市的艺术，这大家伙都知道，但是稍微一追问，为什么京剧会形成这种的城市？京剧城市涵盖了古代生活形态的全部，只是呢，它以游戏手段呈现出来人生之美，以超高的视角来俯瞰人生百态，这个就是京剧的游戏规则。比方说这个服装吧，京剧舞台上服装是以明朝的服装为基准，完全模糊了各种朝代了啊，不会去讲什么历史的真实，也无所谓合不合理。舞台上但凡是番邦女子，甭管是汉朝苏武牧羊里边的胡阿女啊，还是唐朝沙陀国的二夫人呢、宋朝四郎探母里边铁镜公主啊，甚至清代红楼二友里边的王熙凤，他们穿着呀，一律是旗装、两把头、旗袍、花盆底儿。而武将呢，甭管是曹操帐下八将，还是岳飞手底下八将，一律扎大靠。靠呢，这是京剧的专门的名词，就是古代武将所穿的铠甲。身穿铠甲，在京剧里边啊，被称为叫披靠或者是扎靠。那您琢磨琢磨，过去演一晚上戏呀，得有这么15、16出。什么朝代的都有，如果你按照朝代细分，光是这个服装就得拉一火车皮。而事实上呢，一组戏箱就全包了。这一组戏箱里边有大衣箱、二衣箱、盔头箱、靶子箱、靴鞋箱等等吧，所以不能够按照朝代来分。你要说它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功能性的需求，因为在过去物质条件特别匮乏的情况下，不可能给不同的戏配不同的戏装，但是这样的习惯经过了百年流传下来，它绝对就不是功能性的问题了，而是大家伙的审美习惯。而这个戏装呢，它是带有强烈的游戏性的。咱们还是来说武将的戏装啊，演员们一身的大靠，是由靠牌子、靠旗、下甲、云领等100多个部件组成的。光是那么一面靠旗，就有杆儿、面、头、穗、带五件组合的。4面旗4、5、20，这就是20件了。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美，为了游戏。只有这种组合，演员才能够在这身大靠的独特设计当中完成踢腿、亮靴底、抖靠旗、提下甲、鹞子翻身等一系列带有游戏性的高难度动作，显示出一员武将的威武。这一套动作叫做起霸，霸就是霸王的霸呀，是大将出征以前整理戎装的舞蹈。起霸是基本的城市，也是考验一个演员功力深厚与否的标杆。要不怎么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呢？除了服装，再比方说那个场面，就是乐队呀、

京剧的场面分为文场和武场。文场啊，指的就是京胡、二胡、笛子、唢呐、三弦、乐琴这些弦乐和管乐。武场呢，指的就是打击乐，只有鼓板、大锣、小锣、挠钹、大鼓、小鼓这么几件乐器。就这几件乐器要展

鸣船、走马，甚至放屁，这些声音都得能演奏出来，表现出来。甚至来说，侠客义士的夜行，千军万马的厮杀，自然万物的声音，全在锣鼓声中了。于是呢，这就有了凤点头、走马锣、兔形步、扑灯蛾、水底鱼、双飞燕，这些色彩斑斓的锣鼓经。

0: 那么我们说刚才提到的这些锣鼓经啊，都是用地上走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这些大自然的形态为声音命名。很多录音师就说呀，他们一辈子跟看不见的声音打交道，而我们的老祖宗呢却能让您看见声音啊，凤点头、走马锣、兔行步、扑灯蛾、水底鱼、双飞燕，怎么就偏得这么命名呢？没人说得出来。这就是舞台上那些大字不识的老艺人们，人家在玩呢，玩的过程中能给出这么美的命名，遵循的就是天人合一啊、道法自然呢、这种哲学吧。这些词儿他们未必懂，但是这美就蕴含其中了。说了服装，说了这个乐队，咱们再来说道具。以旗为例，这是大家伙最熟悉最常见的，节日庆典的时候总少不了彩旗呀。可是京剧里边那个旗呀，那可是五花八门、异彩纷呈了。士兵们出征，人手一面叫镇门旗，大将上场后边肯定跟一面大道旗，水斗的时候士兵们舞动浅蓝色的长方旗，这就是水旗了，掀起来的代表的是汹涌的波涛。龙套出来有门枪旗，探子出来指的是令旗，表示大风雪那就是黑风旗，表现火焰的呢红色方旗。两面方旗在这个旗面上画个车轮，这就是车旗，你扶着车旗可走可奔。这个车旗呀，可是特别的奔放自由，在挑滑车里两面车旗一搭就成了铁滑车。起步问探里一面探子旗被这个探子抛接挥舞，演员是随旗而舞，翻跌扑滚，就单独成了一出戏了，没什么剧情。这个剧只是为了炫奇迹而设的，展现的就是玩棋的技巧。你看，这就是京剧舞台独特的审美。说来说去，表面来看呢，这个棋不就是一根杆挂上一块布吗？结果呢，舞台上点石成金，不但是玩出了花样，而且玩出了层次，把游戏玩成艺术，这个游戏就带着美学和哲学的意味了。再比方说那个扇子，这玩意儿啊，无论生旦净丑都经常使用这个小道具。与其他道具不同的是呢，它其实也是最没有实用价值的道具。扇子本来是用来扇凉的，可在京剧里边扇子偏偏就不为扇凉。京剧舞台上可以说是做到了极简，船桨、马鞭、烛台、杯盏、书本、柴弹都在台上是各尽其用，但唯独啊这个扇子例外。有人看完借东风说，这个诸葛亮啊，数九隆冬，这大冷天还拿把扇子，这不是脱离生活吗？殊不知啊，那把扇子它是诸葛亮智慧的符号。所以啊，您看这个电影《赤壁》里边啊，大帅哥金城武饰演诸葛亮，他手里边也拿把扇子。完了这里边啊，周瑜就是梁朝伟演的呀，还问这诸葛亮呢，这么冷你还要扇扇子？诸葛亮的回答是，我需要保持冷静。
1: 周董，这位就是诸葛先生。
2: 周都督，
3: 苏阳，这么冷还扇扇子？
2: 我需要随时保持冷静，这习惯一直改不了。
3: 你不像是个不冷静的人。
0: 有人调侃说呀，因为诸葛亮经常用脑，这大脑 CPU 运转起来，这得是扇着风啊给他降温。也有人开玩笑说呢，这个扇子挥舞起来劲道十足，一起一落蕴藏着深厚的内力，翻转之间驱动暗物质，引发磁场变化。羽扇纶巾，谈笑间，这鹅毛扇就已经是扇出了量子力学了。当然这都是玩笑了，咱们接着前面说说这个京剧里边的扇子。艳阳楼中高登手中的折扇足有二尺长，唰这么一打开，表现的是一副十足的恶霸相。但是

又显出了足够的威武和气势。贵妃醉酒当中，杨贵妃呢一把精致的金折扇，这把金折扇也成了她舞姿的天然组成部分。

沈头次汤中，陆炳对雪雁暗中打开折扇，扇子上写了一个刺字，不但点了题，参与到情节当中，而且显示了陆炳的这个机智。即便舞台上有这个扇风的动作，但是那也不是为了扇凉，而就是为了美。生活当中呢，只作为扇凉的这个扇子，恰恰在京剧舞台上失去了最基本的功能，改变游戏规则了，有了艺术品质了。扇子功呢，作为一种游戏性的艺术手段，给了观众超高的审美享受。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靶子功，就是京剧里边武打场面呢，其实呢跟剧情无关，只是为了展现演员的功力和绝活。靶子是什么呢？就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不下七八十种。这个靶子功一旦到了京剧舞台上，那可了不得了，它是集武术、杂技、舞蹈为一体，玩出了顶级的游戏感。武生的飞叉，武旦的踢石杆枪，又叫打出手啊，可以把鞭锏锤玩得团团乱转。而这些内容呢，几乎占了京剧全部剧目的三分之一，就是这个武戏场面呢，它跟情节、故事、人物塑造并没有绝对关系，只是为了展现演员的绝活，展现演员在舞台上动作之美和行动创造出的场面之美，目的就是给观众看绝活，看舞台上的美。没有绝活的演员，观众是不买账的。京剧里边呢，还有毯子功，就是在一块地毯上练出摔、跌、扑、滚、劈叉、拿顶这些硬功夫和基本功。那这里边咱们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啊，就是《杨家将》里边那个杨继业所展现的僵尸功。什么叫僵尸功呢？演员往后一摔，像一块门板一样倒地，腿啊、身子啊不打弯啊，表现剧中人物忽然昏厥呀，或者是突然死去呀，是戏曲里边一门摔打功夫，这也属于是毯子功的一种。这毯子功啊，必须从童年开始练起。京剧里边的童子功呢，也是京剧成为国粹、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基础，古今中外无以比肩者。你看这个作者郭宝昌先生，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1971年的时候啊，他在部队干校劳动，隔壁呢是北京的红卫兵演出队，那儿都是下放劳动的中国戏校的学生，有一个武戏的演员叫周全贵，因为长相比较困难，个儿又小，所以说他永远站不到舞台中间，但是呢人家有绝活，以翻跟头见长，外号叫跟头虫，串小翻，这串小翻就是后手翻呢，一般呢都只能朝前走着翻，他能够连翻二三十个，都是往回收着翻的，这可真是绝了。有一天呢，听说张家口那儿有一个票友，玩票的哥们儿，据说他呀跟头翻得冲，号称是天下第一。周全贵这就不服了，说咱会会他去。于是他们七八个人拥着他呀就直奔张家口，这离得呀也不算太远啊，一见面也不废话，比吧，一路跟头翻下来，几番比试，居然是难分伯仲。忽然间呢，张家口这哥们儿啊，人家可就亮绝活了，小翻出场，虎跳蛮子，虎跳前扑，虎跳镊子，连着翻出来的。周全贵这一看就傻了眼了，这四种翻法让他单个来呀，他这也没问题，但是串在一起，每次一着地儿就腾空而起，做前空翻、侧空翻、后空翻，这种连续的动作他可没来过。哎呦，这可丢了人了，红头胀脸的认了输了，经师不到，学艺不精，技不如人呐，说了一句栽了，扭头就走。张家口那哥们儿，人家身后边也有一群小弟呀，就跟着起哄啊，哦，认输喽，是戏校的吗？啊，要脸不要啊，师娘教的吧，反正这帮北京去的啊，头也没敢回，扫眉耷拉眼的呀就出了门。走到胡同口呢，周全贵这忽然停住了，说你们让开，我试试。身边这些朋友赶紧闪开，拦住过往行人和自行车。周全贵这么一试，轻轻松松的一串也走下来了，行云流水一般翻完了。他自言自语的自嘲道，这也没什么呀这个。于是这个大家伙就撺掇他呀，找他去再比。他说算了，这会儿回去那肯定让人再扫一回，咱走吧。后来呢，郭宝昌还问过一个专家，说这串翻跟头难在哪儿呢？这专家分析啊，四个跟头转换的时候人是来不及思考的，需要靠这个身体的本能或者说肌肉反应，
稍一犹豫就会摔得筋断骨折。周全贵这儿到张家口这打擂台，虽然没赢啊，但是这套跟头他学会了。回来以后，在这个舞台上一使这个绝活，这观众啊是炸了窝的叫好啊。那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京剧里边的领子功、翅子功、染口功，那都是绝活。咱们再来说一下京剧舞台上的时空。京剧舞台上时空是特别自由的，时间转换、空间转换特别的轻松，车骑一扶，几千里地抬腿就到了。这说明什么呢？时空自由转化也是京剧的基本的舞台逻辑。那既然是时空转化啊，刚才我们说抬腿就是几千里地，那是空间转化，时间上怎么转变呢？总不能旁边搁一旁白吧。三天过去了，十年以后第二天早晨，这不行啊。哎，京剧艺术里边这个特别的城市，它就是乐队的打更鼓。以前呢，打更这个词儿呢都是念成打更啊，几更天了，三更天了。后来更这个字儿呢只有两个读音了，一个是更，一个是更，您知道这事儿就行了啊。打鼓的打两下大鼓，大锣随着轻敲两下，这就是二更天，三下是三更，一直打到五更。与此同时呢，演员要举起右手，用手指弯曲数数，打几更天就弯曲几根手指，等于角色默念了，哦，几更天了啊，三更天了。比如说四郎探母里边，四郎与一家人诀别的时候，他忽然转身面对下场门，这时候场面呢动动苍苍起五更。杨四郎举手屈指数五更，这是固定的时间转换模式。

0: 快别老娘知道
1: 再比如说石谦到甲，石谦呢在出场走边，到了许宁家门口，翻墙入院，进楼到甲，这一系列由动作改变空间的同时呢，他要三次举手数筋骨，表示时间紧迫，这天快亮了，天一亮啊就偷不成了。这些都是京剧通过场面的声音和演员舞台动作密切配合，实现时间和空间同步变化的代表。整个表演呢可能也就是一刻钟，但是这几次更鼓代表的是一宿就过去了。还有一点呢比较特别的，人们关注的是京剧的程式，更多的是关注表演，不怎么讨论京剧舞台上的唱。京剧的唱啊，它所关注的还不完全是表意的内容，更多的是唱腔的美和唱腔的动人。那京剧的唱词呢大多数是没文化的艺人们写的，有的呀俗不可耐，但是京剧的唱之美往往是由唱腔决定的，而不是由那个词儿来决定的。给您举例来说吧，《逍遥津》里边有这么一句，父子们在宫中伤心落泪，这多水的一句词儿啊，就这么一句导板十个字儿，您猜猜得唱多长时间呢？反正这十个字儿我在节目里边啊念这么一遍也就是需要两三秒，而京剧演员在舞台上啊唱着一句导板5分0.10秒十个字儿，这唱腔的设计就把委婉、凄凉、悲伤、绝望这些情绪啊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把这位倒霉皇帝他肚子里边一腔的哀怨尽情地抒发了。这时候的观众呢没人关心唱词美不美呀，文学不文学呀，文字内容是什么呀，就关心他怎么唱得这么好听。唱腔呢跟文人编剧们无关，就是老艺人按着腔，就是根据自个儿嗓音特点设计的腔啊，往里边怼这些适合腔的字，这时候文学语言就靠边了。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6: 清仓了，清仓了！
7: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全场清仓聚会，
7: 欧米茄浪。

0: 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0: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0: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0: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系列跟您列位聊的是郭宝昌先生所著的一本新书《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他这个主标题啊是了不起的游戏，也就是说郭宝昌导演呢，他把这个京剧啊说成是一个游戏，至于为什么，整本书都在回答呢。
5: 花脸演员金少山经常误场，可观众为何不起哄嫌他耍大牌呢？二路花脸马连生特爱角戏，但观众为啥从来不给他刷恶评？谭鑫培是如何对付角戏的演员的？大腕儿喜欢在舞台上胡来，观众在台下又是如何配合着一起胡来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之》从游戏视角看舞台乱象。
4: 在咱们的印象当中，这个京剧啊，舞台艺术那得是有板有眼，可是以前这个京剧舞台上却有过千奇百怪的乱象，比方说演员角戏了，或者说演员误场了。从今天视角来看呢，这些现象确实是不老合适的，但是为什么那些老艺人他可以在舞台上这么做，而观众呢不但不计较还挺认可，而且有时候啊这些老艺人呢还能够将就着这些看上去无可挽回的错误，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局面，让这个观众啊错愕之余来这么一个满堂彩。您就拿我个人来说，以前呢包括这个小时候听相声，这个相声呢他每一遍的演出好像基本上一字不差，比方说这个少马爷马志明先生他表演的那个纠纷，这个相声啊他是有过手写稿的，您对比着手写稿再来看他这个表演，一字不差，这个一字不差到什么水平呢，了和拉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6: 这个是当年纠纷作品的手写版的文本，每一个字跟实际演出版本是一样的，一句话就表达了老艺术家对艺术的精确到什么程度，就是上汽车挤着了碰一下了，勒和拉哪儿用勒哪儿用拉，这我不知道说的对不 对,
7: 对, 对，
6: 这是绝对是经过推敲的才用的。
4: 与之相类似的，姜昆和唐杰忠表演的虎口脱险，据唐杰忠老师回忆啊，全国巡演这么几十场下来也是每个字都是完全一样的，可是最近咱们在看这个德云社的相声，经常是现场抓哏跟观众互动，演出的时候跟观众就聊上了。
8: 哎，您说
9: 大爷呀，我觉得今天这票就值了。
10: 说相声为了出名，为了挣钱。
11: 对呀，
10: 你来说你为了什么？
12: 他现在在你旁边，非要免费听相声。
13: 我岳云鹏，我喊大名啊。
14: 老公。
15: 哎，不说
4: 了。对于这种现象呢，有人认为挺好挺招笑，有人认为啊这不咋地，有损于

0: 于艺术的完整性。还有说呀，这德云女孩太可恶了，经常跑火，就是把演员要抖的包袱提前给抖出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在以前的京剧舞台上啊，现场抓哏，这可是常有的事儿。当然到后来呀，包括剪场啊，现场抓哏呢，在舞台上都给取消了。这种取消呢，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但是损失也挺大的。怎么理解这些乱象呢？还是得从游戏这个角度，这是最好的切口。给您说一些故事吧，咱们说书里边介绍的京剧界的老典故。说有些老艺人呢，确实有毛病，甚至说有恶习。问题是吧，观众虽然对他这个恶习很愤怒，但后来呢，却以此为乐了，以至于这个艺人有恃无恐，甚至成了他们扬名的资本。比方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位红极一时的著名的花脸演员金少山金先生，他这个最坏的毛病啊，就是误场。这个误场呢，不是因为临时有急事啊，或者说身体得病了不舒服啊，就是要耍大牌，让你们等着。列位，这种情况啊，每一个电台主持人几乎都遇到过。如果是这个聊天的节目，两位主持人，其中一个没到，那没关系，另外一个呢，先进来，先聊着，等到搭档到了，再拿话给他折过去。有的时候啊，听众都发现不了，甚至说他不来，今儿我就自个儿主持了。怕就怕到这个角儿没来，这腕儿没来。你看做嘉宾访谈的，今儿本来说要采访一位老艺术家叫张三，你这儿广告播完了，栏目曲也推完了，该你说话了。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你说是不说呀？手都是哆嗦的。完了看见他呢，慢慢悠悠过来了，他倒是不着急，里边的人活活吓死，这是播出事故啊。京剧舞台上也是如此，你说这么一场戏，这角儿没到，腕儿没来，这场戏还怎么唱？下边观众买了票了，进了园子了，你这不开场，骂街是小的，会砸场子的。你看有这么一回啊，金少山故意在家里边磨蹭，催戏的催了两回也没用，戏园子里边垫了几出戏，也不见金少山的影儿，观众们开始就起哄了，愤怒的恨不得砸园子了。好，这时候这位金爷晃晃悠悠过来了，等他办好了戏，出台一亮相，观众们掌声叫好声山呼海啸一般，刚才一切全给忘了。而且事后呢，也没有任何观众说人家耍大牌什么的，反而说什么呢，瞧人家金少山谱那叫一个大。当然有时候啊，真把观众惹怒了，也会让他下不来台。那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其实听戏的观众也是一种游戏心态，听戏也要听出游戏感来。这种感觉呢，是艺术欣赏之外的快感，受折磨以后的欢愉。这本书的作者郭宝昌先生，他年少的时候，人家是大宅门里的少爷，一家老老小小加上奴仆院丁什么的上千人呢。所以说呀，每逢有重要演出，都会有人呢往他们宅门里边送票，但是郭宝昌呢从来不用，一定要自个儿去排队，最多的时候连夜排上十多个小时，就自个儿去买票。买不到票啊，宁可在这个戏园子门口等这个高价黄牛票，这就是享受折磨，寻求戏曲以外的快感。这种超脱呢，就很游戏嘛。还有些演员呢，有一种恶习，就是特别爱搅戏，在台上就胡来了。你这一胡来不要紧，那可给对手出难题了。比如说那位唱二路花脸的马连生，经常就办这种事儿。有一次啊，演这个连环套，他演的是窦尔敦。黄天霸拜山的时候有这么四句唱，刚唱了一句保镖路过马栏关，结果呢这个窦尔敦这儿忽然就说道啊，马栏关带俺前去走走，一起身他竟然下场了，把这个黄天霸一个人给晾台上了，搅得整出戏没法演了。后来的武生泰斗王金禄，他在自个儿没出科的时候，就是还在学习没毕业的时候啊，也请马连生合演这出戏。当然了，那时候王金禄呢没出科呢，他没有这么大面，是他老师给请来的。王金禄这儿心里边忐忑呀，找到老师就说怕马先生搅戏应付不了。老师说你放心啊，我去跟他说说。于是私下里边找到马连生就嘱咐说，你看这孩子初学乍练，台上啊务必请您多多关照。结果呢，这一场戏演下来特别的完美。由于马连生确实活地道，会的戏啊特别多，棒的也严实，总有人约他演戏，观众对他从来没什么恶评，还都是夸他有两把刷子。 他也给观众平添了无数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因为如果台上演的严丝合缝的话，观众啊虽然是听美了，回到家以后啊没什么可聊的，但是如果台上有这个脚戏的，回去啊可聊的就多了。当然了，并不是每个演员在台上脚了戏还能这么自在。有一次啊，谭鑫陪谭老板演这个斩马谡，他在里边演的是诸葛亮。戏演到最后，按照这个规定呢，诸葛亮让刽子手把马谡推出去斩斩斩。此时的马谡呢，应该是无奈又后悔的哎一声，亮个相就下场了。
1: 来，斩！
0: 结果那天演马谡的演员也不知道抽了哪根筋了啊，忽然扬手起轿头，这个暗示场面就是他要起唱或者是念白了。那边诸葛亮斩斩斩，这边马谡啊，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哈，来了一个三笑，这才亮相下场。谭鑫陪谭老板可就不高兴了，大喝一声把马谡押了回来。俩刽子手也不敢怠慢，把已经唱完的这个马谡从后台呀、又给揪回来了。于是谭老板这儿是吧，诸葛亮这儿就喝问道，你因何发笑？演马谡的演员傻眼了，你刚才搅局是吧，搅完局他没想到对方治自个儿啊，无言以对。哎，谭老板这儿又大喝一声压了下去斩，二次被压下场，这回行了，不敢笑了。这马谡啊碰上横主了，只能认栽。台下观众们可笑得不行了。当然有的时候啊，临场应变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京剧创始人之一，清朝的时候老生三杰的余三胜，他唱四郎探母做工一场的时候啊，演铁镜公主的演员给误场了，管事儿的就叮嘱余爷叫马后点儿，就是您在台上啊拖一拖时间等这个公主来。可是这个拖时间是那么容易的吗？观众又不是傻子，你在戏台上唱腔婉转，哪块少了一个弯儿，人家都能听得出来，你说你这怎么拖呀？余三胜这位余老板在大段的西皮慢板的长唱段里边加词儿加唱了，原本呢只有四个我好比，像什么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一共是四个啊。结果于老板是现编现唱，竟然唱出了70多个我好比，一直唱到这个公主来了。哎呦，台下观众听的是如醉如痴，这是什么功夫啊？还有民国时期孙派老生的创始人孙菊仙老先生，跟他的老搭档琴师孙佐臣都是70、80的老人了，加到一块儿的岁数156。最要了亲命的是，唱戏的听不见琴声，拉琴的听不见唱声。结果俩人呢，在哈尔滨剧场居然是严丝合缝的唱了一出《朱砂痣》，这凭的又是什么呢？深厚的功力呀！以上说的这些故事呢，这些演员都是顶级大腕儿，他们在舞台上乱来，或者说为了应付舞台上的乱来而对戏曲啊进行随时的调整，而观众们呢都买账。为什么这些乱象还成了脍炙人口的佳话呢？所以这个京剧啊虽然是城市化的艺术，但有时候呢有人打破这个一定之规啊也挺好玩的。不仅台上经常有这样的所谓的胡来，台下观众啊有的时候经常跟这个演员呢还搭着伙。举个例子吧，有一个地方戏剧团，每到剧团经济拮据没吃没喝的时候啊，就要固定的上演一出赵五娘。哪一段呢？赵五娘里边的苗荣上路。这一出戏啊演的是赵五娘月下描画公婆面容拜祭完毕，要到京城里边去寻找丈夫了。所以这一段啊唱的那叫一个肝肠寸断，撕心裂肺啊。化其了老公爹面黄肌瘦，化其了老婆婆背驼腰沟，化其了老公爹竹杖在手，化其了老婆婆满面忧愁，拭泪痕停霜毫，仪容化旧，无非是表孝思，此影长留。然后唱完了以后呢，他有一段念白，似这样的饥荒年景，衣食不保，哪有盘费，只得乞讨而去了。有一回啊，演员跪在台前边向观众唱这段戏，这是直接把这个观众啊当成是乞讨对象了。 居然

有这个观众呢，把这个铜钱啊往台上扔。打这以后，这居然就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戏演到这儿，台下观众呢就争先抢后的往台上扔钱。有的观众啊，甚至为了过把扔钱的瘾，专门了就来看这场戏，戏班的吃喝问题这就解决了。可从现在角度来看，这戏园子里边还有规矩吗？所以说没有游戏心态，这戏就怎么演呢？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个什么事儿来呢？蔡依林她演唱会的时候啊，演唱那个特务 J， 本来一句唱完呢，她有一个很短暂的小空白，结果台下观众啊就啊啊两嗓子，台上蔡依林就绷不住了，差点笑场。打这以后，但凡是蔡依林有这个演唱会，她如果是唱《特务 J》这个歌啊，每到这个时候，所有台下观众一块儿必然有这个啊啊。有人就评价呀，说这届这个粉丝真难带呀。

0: 京剧舞台上的剪场为什么被净化掉了呢？拔树的鲁智深成了搬树的剪场者，养老令公居然放弃甩盔头的绝活，用二道木代替剪场是怎样破坏掉舞台的整体性的？现场抓哏给观众带来了哪些别样的看戏乐趣？老古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之从游戏视角看剪场和抓哏。
1: 咱们再来探讨一下京剧舞台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剪场，就是戏班中除了演戏的演员以外，他所单独设置专门负责搬运道具啊，撒火彩啊，扔垫子啊，接衣帽啊，负责这些工作的师傅。剪场在京剧舞台上存在了一个半世纪，比方说舞台上需要火焰效果了，然后这个剪场的呀点燃松香末在台上挥洒做烟火效果，演员在台上要跪下的时候，这位师傅呢冲过去把这个垫子往他膝盖底下一扔，演员一甩头把这个帽子甩出去，旁边啊有这个剪场的给接着。结果后来呢，梅兰芳先生提出来要净化舞台，剪场一直就这么着被净化掉了。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没有剪场的这台上的桌椅谁来搬呢？演员做戏的时候丢下的行头谁来剪呢？给您举例来说吧，原来空城计的城门城墙是由两个剪场用两根长杆拉一块大布，布上画上那个城砖缝这就行了。现在啊换成硬片了，谁来搬呢？后来呢就开启用二道木了，表面看来呢解决了舞台上的技术问题，好像使这个演出啊保证了所谓的真实性完整性。可问题是那个二道木又轻又薄，稍微拉快点啊就像那个旗帜一样就飘扬起来了，还得再用俩人来领木。台下观众经常瞧见呢两个穿着时髦的人拉着个木啊跑来跑去。那您说这种进化是进步了吗？某个剧团演出京剧《野猪林》，其中啊有一节金兰这么一场，鲁智深要倒拔垂杨柳，原本这戏的处理是啊，鲁智深拔完树往地上一扔，四个徒弟都吓傻了，各自做出一个惊呆了呆若木鸡的造型，直到鲁智深发现哎，这四个怎么傻了，大叫一声徒儿们呐，徒儿们，才将呆若木鸡的他们给唤醒。可是拔下来的这棵树呢必须有两个剪场给他搬下台，后来可好，剪场给取消了，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拔完以后啊自个儿把这个树抱起来送到后台，再出场再看这个徒弟还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发愣呢。戏台上已经空了半分钟了，因为这块戏呀没法拉动二道木，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这位大英雄反倒是成了剪场的，四个徒弟跟傻子似的一动不动半分钟，这反而成了糟蹋艺术了，游戏感十足的一场戏实实在在的变成了低级的玩闹了。还有的这个女演员喝酒以后啊要酒杯落地摔倒，但是戏里边用的是真酒杯，落地这是要摔碎的，怎么办呢？只好是先把这个酒杯啊

0: 向后台，那儿有人接着，然后自个儿呢再摔倒。说来说去，给您做一个对比，比方说碰杯里边，养老令公碰杯以前呢，要把这个头上的盔头通过肩颈的力量使劲给它甩出去。这时候呢，一位剪厂的出来，站在下场门口不动，演员往后一甩，这个盔头正好落在剪厂人的手上，这叫绝活。好，后来剪厂的取消了，这盔头也不能够摔呀，摔地上这盔头就毁了。于是演员呢，居然是用手摘下盔头抛向后台，具有美学意义的剪厂堕落到可别把那盔给摔坏了，这一门绝活也就此消失了。更为可悲的是啊，用二道木代替剪厂，严重破坏了京剧舞台上最为经典的空间概念，人为的把这个舞台啊进行了分割，把自由的空间、游戏的空间给破坏殆尽了。梅兰芳先生他要净化舞性，您等到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中西方文化交流，有一个著名的剧作家呀，他去看这个美国的某剧团演出，回来以后就说呀，人家绝了，你看这个舞台剧呢，幕中间根本就不拉幕，直接有管道具的上场搬沙发呀、换景儿啊，人家这个观念多新呐！哎呦，你说这把人给气的，那就是剪厂啊，京剧200年前就这样了，只不过后来给取消了罢了。这就好比什么呢？有些年轻的小朋友啊，尤其是00后啊，甚至10后啊，因为老摆弄着手机。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5: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日至三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十月四日至六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0: 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
1: 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3: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5: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7: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6: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8: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6: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9: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0: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2: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 5G 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3: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

0: 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2: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3: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5: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8: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7: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8: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3: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0: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渊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9: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0: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

0: 五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1: 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4: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3: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就在吴艳的总成绩，
7: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8: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力。
9: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0: 没有悬念，
9: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7: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1: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7: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2: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3: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

0: 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4: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3: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4: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3: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6: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7: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 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3: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4: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3: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4: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3: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4: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解散客户群，改微信名，删除朋友圈。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段时间一贯人声鼎沸的助贷行业正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变得异常安静。过去在朋友圈里喊着秒批口号的贷款中介们，也变成了仅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而这一切的变化源于9月30号起将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根据办法，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或者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办法的出台影响的其实不只是贷款中介们的朋友圈，连三大运营商也集体暂停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全面叫停。因为根据办法，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办法里类似的新规还有很多，比如第十条直接列出了大量禁止性营销语言，其中包括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低利率、无成本等诱导性用语。第二十条规定，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不得介入或者变相介入销售合同签订等。第十一条规定，应当为网络营销的各类金融产品分别设立宣传展示专区。第十二条规定，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可以说呀，办法一出台，让人头疼的魑魅魍魉终于现出原形了，没办法再披着合法的外衣招摇撞市了。广大普通的这个金融消费者将成为新规的最大受益方，尤其是那些金融弱势群体，比如识别能力差的老人、沉迷网购的年轻人等等。据大象新闻综合报道，近日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亮相世界技能大赛舞台。老师告诉记者，该专业全国唯一，学生读到二年级时就被企业预定，累计已经有101名毕业生入职北京大学。河南化工技师学院老师郭颖说，我们的学生虽然没考上北大清华，但他们能去北大清华工作。据这位老师介绍，其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全国技工院校中独一份全国就这个院校开了这个专业，学生读到二年级时就被企业预定。截至今年6月，该专业已向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科院等顶尖平台输送469名毕业生。对此，舆论点赞之外，也有不同声音。有网友说，不过是第三方仪器服务商派驻，劳动合同跟仪器公司签的，跟北大并没有直接关系。也有网友认为，这是把在北大干活说成了入职北大，有偷换概念的嫌疑。应当承认呀，一些质疑并非完全没道理。入职北大的表述容易让人误读为正式教职，把派驻服务说成直接入职了，确实容易引发误解。对此呢，该澄清的应该及时澄清，该纠正的也应该认真纠正。但是由此冷嘲热讽的大可不必吧？这些声音中暗含的逻辑是，又不是名校毕业生，凭什么在名校工作？这背后仍然是一种唯学历论的隐形歧视，似乎只有考上名校才能配进入名校。但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呀，各行各业都有门槛，硬核技能就是底气。名校实验室里既需要写论文的大脑，也需要调仪器的双手啊。每一次嘲讽都在提醒我们，只有把这个摒弃把学历职业分成369等这种偏见，才能让各行各业劳动者被看见。中秋假期期间，有市民爆料反映，深夜在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应急管理办公室所在的建设大厦内，疑似有人聚众打麻将，路边能清晰地听见麻将的声响，引发网络舆情和公众热议。针对该争议，公明街道办第一时间核查澄清，网传涉事2楼麻将场所并非应急办办公区域，而是同楼栋对外经营的茶餐厅包间儿。街道应急管理办公室

规整办公周边环境，杜绝同类误解再次发生。据了解，设施二楼包间位置紧邻“公民应急守护您的安全”政务标语的下边，大楼的一楼正门还悬挂着光明区公民街道应急管理办公室的醒目牌匾，整栋楼与对外视觉标识均指向政务办公属性，普通市民难以区分楼层功能分区，啊，确实容易产生公职人员在这个区域娱乐的误会。哎，这个视频显示啊，麻将房窗户四周正好被应急办的信息标语包围了，很难不让人误会啊。这次舆情处置中，公明街道办的应对方式值得肯定，不过舆情处置不止于澄清事实，更在于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基层治理没小事儿，细微的环境疏漏也可能演变为公共舆情，以精细化环境治理筑牢公众信任基石，才能让基层政务运行更规范、更透明，也更接地气儿。近日，湖北十堰国药东风总医院收费窗口的一段争执视频传开，戳中公众情绪的是收费员那句有些刺耳的表述：当官的挂号不要钱，老百姓挂号就得要钱。事情啊，其实是一场误会。医院对挂号费减免有明确的规定，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残疾人、无偿献血达标人员、老科协人员可以免，70岁以上的老人免普通号，90岁以上的老这个专家号呢，啊，普通号就全免了。视频发布者的家属是80多岁，没有到90岁的专家号免费门槛。当天正值中秋节假日，所挂的科室值班医生啊，都是正高或者副高职称，就只能挂专家号，因此是没有办法享受减免的。哎，这事情弄清楚了，这跟谁是官谁是民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几句解释就能化解的疑问，就因为工作人员一句错误表述，直接把简单的业务答疑扭曲成了身份特权的矛盾。哎，这恰恰说明窗口是政策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很多时候也是普通群众感知公共服务的唯一关口。绝大多数老百姓不会去翻阅制度文件啊，对他们来说，一项惠民政策是什么样子，往往取决于窗口工作人员当面说的那一句话啊。所以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工作人员自己都没弄懂，甚至理解错了政策，那制度设计的再好，也可能在接待群众的那一刻输出错误的信息啊。惠民政策的生命力不只写在文件里，更藏在窗口的每一次沟通中。9月26号，纪元回声巡回演唱会在内蒙古包头市举办，歌手李克勤上演现实版《人在囧途》，出场时间大幅延后。台下一名买票来观看演出的观众啊，侯浪被主办方临时安排登台救场，连唱近20首歌。根据报道，李克勤当天早上6点从深圳出发，先飞到徐州，再转机飞呼和浩特。这呼和浩特呢，遭遇了冰雹天气，航班备降太原，落地已经是下午5点了。主办方安排电车从太原赶往包头，近600公里的路程，车开到半路没电了，只能临时拦下出租车。最终，李克勤在出租车之后的后座化妆，第二天凌晨0:30才登台。公开资料显示，侯浪是极光乐队经纪人，早班火车乐队主唱，发行过原创单曲，常年活跃于5000-6000人的舞台。哎，航班延迟，电车没电，这听上去李克勤够倒霉的。但是根本问题还是主办方风险预案的缺位。主办方应该庆幸啊，还好现场有侯浪，他不仅临时救场，还救了主办方。这起事件被广泛传播，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个普通人接住大场面的英雄叙事。啊，但是这个真问题不应该被温情掩盖啊，台下30000人不是来听侯浪的，是等这李克勤的。下一次如果台下没有这样一个具备专业救场能力的购票观众呢，靠巧合兜底的应急预案真的让人后怕呀。 AI 数字人代言医疗产品，你敢买吗？根据央视财经报道，在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带货的现象十分普遍，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被用于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相关药品和保健品。我国广告法明确，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广告虚构商品或者服务的使用效果的，属于虚假广告。一个虚拟形象也能一

0: 本正经的讲自己的使用体验，够荒唐的，骗人都不打草稿啊。一个虚拟形象如何能证明相关产品有效好用啊？这跟过去真人扮假医生啊、假专家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不过就是换汤不换药而已。这些年 AI 数字人凭借低门槛批量生成的特点受到商家青睐，由此衍生出大量的带货视频啊。在广告营销方面， AI 数字人究竟该怎么用，边界在哪儿，出了问题又该由谁担责，是新技术进入商业场景后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就要求一方面监管要有穿透思维，找到真正从中获益的运营者和广告主啊，另一方面平台应该承担相应的审核把关责任，对仿冒专业人士、伪造使用体验等违规 AI 生成内容做好主动识别，强制标识。近日曾因在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上热血演讲遭遇网暴的女孩符文迪成功保研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消息引发关注。9月27号，符文迪在社交平台首度回应保研一事，她感谢广大网友的祝福，称这让她感到无比的荣幸与温暖。符文迪在长文中说，我知道自己天资平平，甚至算得上笨拙，所以我能对自己说的唯有加倍努力，让这个不够聪明的符文迪尽量不辜负诸位的期许啊！若终有一日我果然泯然于众人，至少这一路的踉跄与坚持能对得起你们的此刻的掌声。2023年，符文迪曾因一则高考百日誓师演讲短视频而备受关注，当时的他是湖南桑植一中的一名高三学生。视频走红之后，符文迪收到大量对他讽刺挖苦的评论，有的人用难听的话嘲笑他的表情，还有的上升到了对他精神人格层面的攻击。面对压力，符文迪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而是沉心学习，持续努力，最终以645分的高考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并继续深造读研。作为网暴亲历者，符文迪希望用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大家，一定要对网暴的伤害给予足够的重视。符文迪发布的文字很难不令人动容啊！谁能想到三年前那个在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上激情发言的女孩，曾因一个表情、一句口号被铺天盖地的网暴包围着啊，被恶意解读，被人身攻击，甚至被诅咒考不上好大学。三年后，他用一纸保研通知和一篇坦荡的长文给了所有恶意最有力的回应，也收获了来自全网的真诚祝福。从网暴到掌声，符文迪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网络暴力的丑陋，也照出了人心向善的可能啊！其实世界本该就是这样温暖的，给努力者掌声，给失意者善意，给普通人以尊重。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责。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北大禁止去风景名胜区开会冲上热搜了啊！是北京大学印发了《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明确一律不得到全国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黄山、九寨沟、三亚、海滨全在名单上。同时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国内管理会议不得发放文具和无关的材料，文件原则上电子化，能线上开的会不线下聚啊，资产购置上，办公家具、通用设备购置之前呀，你先查库存，能调剂复用的坚决不买。这文件一出啊，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是北大这是穷了，没钱了。翻翻账本就知道这个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北京大学2026年部门预算显示，本年收入达到约184.99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拨款61.89亿，本年支出预算超过200亿啊。年支出超过200亿的大学说没钱，这有点夸张。但是反过来想，有钱就不过紧日子了吗？过紧日子这4个字从来不是穷的同义词，它是一种管理逻辑啊。先看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这21个景区名单啊不是北大自己发明的，早在2014年中办国办印发的 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就明确列出了这21个风景名胜区，禁止各级党政机关到这些地方开会。在早之前的1998年，中办国办就曾下发过类似通知，禁止到庐山、黄山、峨眉山等12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北大把中央文件的要求落到了校级规章里，不过就是把早就应该做的事儿写成了白纸黑字儿。那么再看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公办大学的钱谁的钱呀？北大2020年拿到了61.89亿的国家财政拨款，这笔钱来自纳税人呢，对吧？公立大学本质上是依靠公共经费维持运转的单位，如果动辄游山玩水、文山会海，同样就是挥霍公帑啊。而且北大也不是个例，北京林业大学规定办公不摆放花草，不提供水果，安徽建筑大学明确不得报销烟酒、高档菜肴、扑克牌，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也发布了类似的文件啊。这么多所高校同时收紧行政开支，说明这不是某所学校的临时决定，而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在行政经费管理上的一次集体转向。哎，这个背后啊是国家过紧日子的大逻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各级政府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务必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发展的关键点、群众的急需处。啊，31个省份在预算报告中其实都强调过紧日子，部分省份非急需支出压减超过50%，也就是说用党政机关紧日子换老百姓的好日子。高校虽然不是党政机关，但是公立大学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啊，适用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条例明确要求坚持从严从简，带头过紧日子啊。适用对象就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对吧？北大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没有理由把自己排除在外啊。啊，但是话说回来，过紧日子不等于没苦硬吃啊，这高校过紧日子不能抓小放大啊，真正的节约应该是把关口前移，在预算编制、项目立项和经费审批的时候就把水分挤掉啊，砍掉形式主义、低效重复的支出，而不是等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再在这种细枝末节上抠出节约。深圳审计局披露过一个案例，有高校科研设备闲置时间最长达到了1556天，好几年啊。判断一笔钱该不该花，不能只看它是不是花在了正经地方，而是还要看啊有没有必要啊，有没有效益。高校跟普通行政单位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很多投入啊短期看是成本，长期却可能转化为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能力。就如果为了节约把实验设备更新停下来，把正常学术交流砍掉了，把青年教师的科研启动经费压下去，那这种省钱损害的就是大学自身的竞争力。所以啊，北大过紧日子释放的信号很清楚，就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花，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少啊。压缩的是景区开会啊、纪念品采购啊、年底突击花钱这类行政铺张啊，保障的是教学、科研、人才培养这些核心投入。过紧日子不是一种姿态，是高校行政逻辑的重塑啊。花钱之前啊，多问一句有没有必要啊，花钱之后再看一看有没有效果呀。由此呢，紧日子才会从一种特别的强调变成大学向来如此的常态。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哎呀，这家委会又出来搞事情了，这次是号召家长捐款给教室装空调。据大河报报道，广东湛江遂溪县遂城第四小学有家长反映说，这个家委会啊在群里号召家长们啊自愿捐款，每人200啊，在家长群还实名接龙。虽然说是自愿吧，但是接龙形式让这位家长不敢不捐。哎，对此呢我谈3点啊。第一啊，请不要再拿自愿二字当规避责任的挡箭牌了。自愿在教育领域的很多场景之下啊都是隐形强制。在家长群这个公共空间里啊，还是实名接龙，谁捐谁没捐，捐多少一目了然。群里无形的道德压力让家长们不得不捐。 谁也不敢当这出头鸟，心里难免就会犯嘀咕，自家孩子会不会被区别对待呀？哎，那么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啊，这次捐款倡议不是家委会的决策，而是为了响应湛江之前推出的花朵清凉接力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向全社会募集资金，给教室装空调，补齐城乡教学硬件短板。啊，这空调这东西啊，早就不是奢侈品了，啊，现在就是个普通家电。给孩子们的教室装空调，创造一个清凉的学习环境，这是应该的，啊，也是必要的。啊，作为教育硬件设施，资金来源首先是财政拨款或者学校的自有资金。如果当地财政实在困难，拿不出钱，可以向全社会募捐。那么，既然是募捐，原则应该是完全自愿，捐多少都行，实名匿名都可以。可是当募捐任务下派到学校，学校又分发到家委会的时候，这执行完全就走了样了，指定200元，还实名接龙，这不是募捐了，而是摊派。虽然主观没有故意，但客观的确造成了这样的观感。9月28号，校方回应说，完全自愿，可以不捐，接龙仅仅是为了方便记录款项，跟踪这个资金动向，并且表示做事不可能考虑到100%完美。哎呀，如此回应难以令人满意呀！学校难道对自愿二字引发的舆情没有一点敏感吗？啊，没要求你做到100%完美，但是避免家委会裹挟家长，让家长在充分自愿的条件下做出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这不难。你在学校门口设个募捐箱都比在家长群里实名接龙强。那么第三，该怎么募捐才能合情合理呢？需要指出的是啊，花朵清凉接力计划的发起方是湛江市教育局，它属于政府行为。爱心人士的捐款应该有一个专用账户接收，而不是直接摊派给学生家长，更不能通过家委会开展实名接龙式的募捐。对吧，就政府发起的公益募捐本应建立公开规范的募捐渠道，接受全社会公众的自愿捐赠和监督，这样才不会让普通家长陷入捐也不是不捐也不是的尴尬境地。这件事啊，其实也给所有学校和所有家委会都提了个醒，涉及到收费呀、捐款呀这类事关所有家长切身利益的事项啊，一定要把自愿二字落到实处，绝对不能搞道德绑架，更不能搞隐形强制。尤其是公益募捐，一定要遵循公开透明、渠道规范的原则，把选择权完完整整地交给每一个人，别再让变了味儿的自愿伤了家长的心，也坏了公益的初衷。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

0: 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扬优势补短板，以关键技术突破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1: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强调全面排查风险，狠抓责任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我省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加速落地，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九成。
1: 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京津冀协同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
0: 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10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10月1号起，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明年4月1号。
0: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读书班的部署要求，扬优势补短板，围绕创新要素集聚、成果落地转化、健全平台体系、深化体制改革等谋划思路，出台举措，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努力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为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我省探索构建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市场阅卷的科技攻关协同机制，聚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滚动支持科技攻关项目，大力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省科技厅前沿处处长仲永安：
2: 我们将深化产学研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聚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以关键技术突破加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原创性、引领性科技供给，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0: 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甜菊糖生产线改扩建工程已进入冲刺阶段，投产后不仅日产能翻一番，还可同步从甜叶菊中分离提取绿原酸、异绿原酸、叶绿素三类高附加值产品，资源利用率和整体经济效益同步大幅提升。晨光生物总经理卢颖：
3: 去年呢，我们晨光研发投入达1.66亿元，同比增长呢是29.27%，支撑了我们突破多项关键技术。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聚焦植物综合资源利用、高端制剂开发等方向，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以硬核技术攻关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0: 最近，第一届京津冀膜产业科创大赛在沧州市举办。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将联合相关专项投资基金，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提供股权投资额度奖励支持。该中心运行以来，发挥北京研发、中介撮合、国创孵化转化作用，在新材料、新型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落地一批标志性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4: 聚焦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对接好京津的高校院所和央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岗和省中市公共服务中心等创新载体的作用，复制推广全链条服务生态和创新模式，吸引更多高水平团队和优质项目在河北落地。
0: 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离不开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支撑。在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正和团队一起探讨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他们看重的是国字号科研院所拥有的丰富创新资源、深厚创新实力和先进创新项目。 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
5: 我们将围绕雄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大对国字号大院大所的引进，布局建设一批专业化公共技术平台，持续完善创新服务生态，
0: 打造创新策源地，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构建起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以其中式基地投用，已突破多项关键技术，一批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退役光伏组件循环利用等项目加速推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副主任李浩：
6: 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和三期项目建设，隐喻并举，建强人才队伍，推动更多的中式成果落地，为绿色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
0: 目前全省工业企业研发机构总量突破1.2万家，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省将引导归上工业企业自建共建研发机构，组织省内优质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强化成果转化导向，打通从攻关到产业化落地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长王正浦在河北分会场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部署近期安全生产重点任务。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

0: 景点等客流监测与引导，加强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消防监管，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抓好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坚持源头防控，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综合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手段，强化监测巡查预警，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一旦发生火情，及时高效科学处置。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严格执法监管，加强值班值守，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我省共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747个，总投资1.56万亿元。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加速落地。截至目前，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2: 在正定县，总投资超30亿元的深国际真月天地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通过引入多个区域首店与创新业态，构建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华北最大的室内专业滑雪场已于去年正式营业，截至目前共接待游客16.6万人次，营业收入3400万元。引入的京津冀首座融创贸预计今年12月份正式开门迎客。
3: 整个商业板块招商率已经突破了85%，目前首进石家庄的品牌是超30家，首进正定的品牌是超70家，将进入批量商户进场装修。按照我们的计划呢，我们整个项目在年底将会实现全面的投营。
2: 项目同步规划的高标准现代物流园区定位高端医药食品冷链物流，多座全温区智能冷库集成了自动化仓储、智能分拣、全程控温等多项先进技术。目前已经有华润医药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入驻。深国际真月天地项目总建筑面积60多万平方米，创新打造了物流加商业文旅的产城融合模式。
4: 精准定位、全场景、微度假、生态空间加区域商业核心，树立京津冀冰雪运动新标杆，引入国际品牌酒店，构造高端化、多元化住宿服务矩阵，配套建设石家庄规模最大、自动化水平领先的第三方专业冷链物流园，打造区域智慧物流核心节点。
2: 在沧州河间，省重点建设项目长风线缆特高压电缆项目正在紧张施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包括9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检测中心以及特高压立塔等设施，同时配置国际领先的超级交联高速生产线和检测装备。
5: 采用这个生产线生产出的产品呢，偏心度小，绝缘呢缺陷少，使用的寿命呢更长，能够满足目前国内所有特高压等级的使用条件。另外，这个立塔里面呢有4条生产线呢可以同时运行，比传统的生产效率呢提高了20%左右。
2: 目前1号生产车间主体已经完工，特高压立塔已经建设过半，项目工程进度已达70%，预计年底封顶竣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将覆盖胶直流特高压、超高压等多个门类及相关配套产品，进一步完善我省高端线缆产业链。
6: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6到7个月时间，将在明年的7月份正式投产运行。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生产4万千米电缆，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
2: 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1至8月，投资完成率91.0%，开工率达92.1%。
0: 今天，京津冀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三地药监部门、头部企业和重点医疗机构齐聚未来之城，深化医。

0: 工融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1: 活动现场，三地药监部门、医疗机构、相关企业以及雄安新区围绕政策衔接、平台共建、项目共推等议题深入研讨，精准对接，推动临床需求与产业能力高效匹配。北京水木东方医用机器人技术创新有限公司总监安安，
2: 有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的老师，还有医疗机构的专家们，我们刚才也互动添加了很多的这个专家们的微信，我们更有信心来多去孵化临床好的创意，把它形成产品。
1: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研制的设备离不开医院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和数据反馈，而医生们源于诊疗实践的金点子也需要企业来完成研发和生产，但长期以来临床与产业之间缺少顺畅的对接渠道。为解决这一痛点，国家药监局今年三月在全国部署春雨行动，着力打通医工融合的堵点断点，让更多临床金点子变成惠民好产品。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数智中心负责人尤道峰，
3: 这个医生是吧，他对很多的就是这种医企结合的事情啊，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明白，他有很多的发明，但是他生产不出去，转化不出去，那么就需要我们一个交流会来和我们的企业对接。
1: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党委委员、科教部主任侯泽荣，
4: 通过医工融合这种深度的合作出来的产品呢，又是从源头就开始跟企业深度融合，所以它具备高度的一个临床价值，能够对患者的诊疗切实发挥一个高效的一个作用。
1: 京津冀医疗器械产业是千亿级别的产业集群，春雨行动实施以来，三地已累计征集临床创新项目300余项，约占全国征集总量的1/4。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辉，
5: 下一步我们三地共同行动，把医院的成果、高校的成果以及企业的需求建立一个大的人工智能的数据库，建好从临床创意一直到助推上市整个的转化链和产业链，还要建立京津冀跨区域的专家团，让临床成果能够尽快的落地，促进京津冀区域生物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监督执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涵盖计划的编制、审查和批准、执行情况监督等全过程，构建起全周期、全链条的监督体系。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经济处处长王全义，
6: 制定该条例是改进和加强我省人大计划审查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监督刚性，提高监督时效，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
1: 为强化计划执行的监督，条例规范了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执行监督方式和重点，明确每年6至9月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本年度上一阶段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加强日常监督，要求省政府有关部门将本部门产生的年度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情况月度、季度、年度分析报告及时报送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王全义，
6: 条例明确，省政府应当加强发展规划执行的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发展规划执行的第三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中期评估报告。
1: 此外，为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严肃性、连续性，条例还明确计划经省人代会审查和批准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如需调整必须依法进行，并对调整的条件、时限、程序等作出严格规定。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全省新闻联播。
0: 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我省衡水市、张家口市、雄安新区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富平县、石家庄市新华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巨鹿县、黄骅市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1: 昨天，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共有150名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国网定兴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张家庄供电所营销员蔡亚伦，南宫市民政局退休干部贾秀英等六人入选榜单。
0: 省应急管理厅近日印发通知，今年底之前，在全省危化、工贸、矿山行业领域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切实强化重点行业领域消防安全防控。
1: 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作为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先行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人因年老、疾病、伤残导致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为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可以自主选择机构护理或居家护理，报销比例最高可达75%。
0: 今天，2026年庆国庆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在唐山南湖公园举行。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现场集中展示文明实践工作成果，分享参与文明实践经验体会。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百姓舞台、文明市集等新时代邻里节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投身文明实践，厚植家国情怀。
1: 金秋送爽，繁花迎客，石家庄市植物园2026年秋季花展今天正式开幕。本次花展采用多点联动布展模式，户外花海、热带植物馆、盆景馆同步上新，10万多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园区铺就绚烂秋日画卷。请听报道。
9: 走进植物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随风起舞的醉蝶花，淡紫、玫红、粉色层层铺开，像打翻在秋日里的调色盘。据了解，本次秋季花展户外展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了醉蝶、球菊和小丽花等10多种花卉，共计约10万余株。目前花卉相继进入了盛花期，游客
10: 这一块都是醉蝶花，风随着花来回摇摆。这一块你看，底下是这么美的花，上边是蝴蝶翩翩的，给我们的心情也带来特别美好。
9: 循着花香往里走，花展厅区域也焕新升级，南北两厅同步优化造景，更新绿植花卉，景观墙部分新栽植了17000多株花卉，地面搭配栽植了大菊、金丝菊和波斯菊等多彩菊花，上下景致交相辉映。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11: 今年呢，我们也是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南北两厅呢同步进行了调整，北厅呢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我们也是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9: 值得一提的是，热带植物馆也已经完成了升级，将全新开放，四季海棠、波士顿蕨和鸭掌木等绿植营造出了雨林风貌。这里还批量引进了地涌金莲、炮弹树、江荷花和两面针等珍稀花木，果树区则重新规划，黄金木瓜、红叶象嘴蕉和嘉宝果等特色果树也悉数亮相。植物园工作人员李叶：
12: 热带植物馆经过设备检修和改造呢，现在有一个升级，大家可以在节日期间来到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茂密的雨林景观，同时呢，我们也引进了不少的珍稀植物和特色果树。
9: 此外，喜欢盆景的游客还可以到盆景馆参观，一号馆陈列有金蛋子、火棘、三角枫等10余盆精品盆景，四号馆有由专业园艺师打造的组合盆栽，高低错落，五号馆汇集了30多种精品秋海棠， 叶形、花色和植株各有看点。植物园祖宣科范冰心：
13: 现在我们的各类花卉呢已经进入了盛花期，花展会一直持续到十月中下旬。大家来到植物园呢，不管是看花、逛热带雨林，还是赏盆景、看奇果，都可以到我们的园里转一转。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十月一号起，财政部等三部门将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的，可享受贴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
0: 今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1: 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九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为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跃升提供有力保障。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设置27个分论坛，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1: 截至8月底，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9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11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0: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度左右。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到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1: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治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对外发布重大公告，将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此次战略合作也将成为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重要探索。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今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必须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0: 伊朗外交部长哈拉格奇日前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

0: 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意愿及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特朗普称该报道不实，还要求该媒体立即撤下这篇虚假报道。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8号公布消息，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2载人飞行任务。星际客机于2024年6月5日搭载2名美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原计划在轨停留8到14天，但出现推进器故障等问题，2名宇航员长时间滞留国际空间站，直至2025年3月改成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返回地球。
0: 体育方面，关注亚运会。在今天举行的跳水女子10米台决赛中，中国队选手陈芋汐获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王宗源成功卫冕，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射击场今天产生了4枚金牌，中国队以较大优势夺得女子飞碟多项金牌，射击项目金牌数达到16枚，追平了杭州亚运会上夺得的射击项目金牌数量。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亚欣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夺得冠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吴晓飞。

北京时间21点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主。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名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规模扩大至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名军人。根据俄罗斯官方法律信息网站公布的总统令，此次俄军编制规模增加15500人。这是普京今年第四次签署扩大俄军规模的相关命令，他此前已于今年3月、6月和7月签署相关文件。今年3月至9月期间，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规模累计增加49860人。有媒体

0: 批指出，普京此次签署扩军令之际，俄乌双方在持续超过四年半的俄乌战争中均面临不断增加的人员伤亡。
1: 这个也算是俄罗斯在军事上最新的一个动向啊，就是普京把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规模的上限往上提了，但提的不是很多。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啊？首先我们要说，普京是多次表示不会启动新一轮的全国动员，这个算是给大家一个定心丸。而现在提高这个军队规模上限，因为提高的不是很多嘛，这个恐怕也是和普京一直以来这个表态相辅相成的。不是要打大仗啊，全民动员，战争状态，全民皆兵，不是，大家放心，好好过日子。这恐怕他是首先要传递的一个信息。然后我们再说呢，这个编制上限是一个法律规定的最大的一个额度吧，这现役人数也不一定马上就能达到上限，也不一定需要。扩员呢，它靠合同兵，就是这个志愿合同兵一制啊，不是强制全民动员。那到底这个额度什么时候补上，那看实际情况，看实际需求。目前的状况总的来说呢，一个俄乌战争打到第五年，双方消耗都很厉害，所以宏观而言，扩充编制填补这个损耗，这是必然的。但这个损耗不只是前线作战，还包括比如说这个维护啊、维修啊、后勤啊、什么工程啊，这些岗位它可能会有缺口，这是应对俄乌战争可能持续长期化。那普京通过这个做法本身也是向俄罗斯的国民、向世界传递信息，就是战争可能要持续，我有打下去的决心，至少他表现出这样一个姿态吧。那我们就说，即使他要走到谈判桌上去，他这个姿态也是作为他的牌，而不是减分。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必须要讲，就是北约。实际上你说俄乌打起来，按照俄罗斯公开的说法，就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啊，北约继续东扩呀。所以一方面我们说俄乌之间这个战争战事需要它增加额度，另一方面更关键的就是北约嘛，俄罗斯认为自己直面北约的威胁了，北约在持续东扩呀，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啊，对俄罗斯西部的这个持续的安全压力都是存在的。那扩大军队的这个编制额度等于说就扩大规模嘛，这是对周边敌对态势的一种防御性的应对，它需要兼顾多个战略方向啊。另外说到这儿，我们多说一句，就是波兰有意搞这个所谓叫特朗普堡嘛，那就是美国的波兰永久驻军，这个局面是新的。所以我们再看美俄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一方面特朗普和普京呢应该讲还是有私交，就是一个美国总统和一个俄国总统这种频密的通话啊、约见面啊，这种事儿不多见，所以他们应该讲有一定的私交。当然这是私交，私人感情肯定要让位于国家利益，这是肯定的。但是因为有私交嘛，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嘛，总是有更多交流的机会、沟通的机会，不至于误判。但是啊，但即使如此，人家特朗普除了跟普京这打电话以外，约见面啊，除此之外，那么特朗普本身对欧洲的驻军在做调整，总的来说他似乎要削减在欧洲的驻军。这个事儿我们以前分析过，你原来站着十个山头有十个兵是吧，那你现在要撤五个兵，那你就得占五个山头了，那这五个山头是哪五个，你得挑啊，得做取舍呀。那现在既然特朗普和波兰谈好我要的波兰永久驻军，实际上增加的波兰的驻军呢，那波兰那边投桃报李，那我们搞一个特朗普堡啊，用特朗普的名字来命名这兵营啊，那这个对俄罗斯直接的威胁你感受上比之前还要深呢，这威胁还要大呀。但俄罗斯按说需要做出回应，但是呢刚才我们讲双方又是这样一个关系，你简单的硬碰硬似乎也不是很明智的做法，更何况俄罗斯是开着一摊打着仗呢，适当的回应，有所回应是必要的。那在兵源这个额度上略增，它不直接针对美国，但也算是增强自身武装力量的一种最简单最直接可视啊看得见的一种方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事儿？另外就是俄罗斯军队打了四五年仗，有人讲俄罗斯军队拉胯云云啊，打仗确实会显示俄罗斯军队的一些特点、优点和劣势都会显现出来。那现在他增加这个军队规模的额度啊，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就近年来俄军新增的这个军事建筑工程部队等等，就专业保障单位也需要增加编制的名额，承担战场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啊、后方的工程啊、基础设施维护啊等等，就是补齐你作战体系的曾经的这个短板，尤其是后勤短板，增加额度，这恐怕也是一个考虑吧。 也是这个额度啊使用的一个方向。重复一下，一个是俄乌战争的直接需要，再就是应对北约，甚至直接应对美国的波兰驻军，有一种相对间接的委婉的，但是又能让对方体察得到的这么一种方式。那再就是补短板，让自己这个军队建设更完善更完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这个事儿？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事情和大家分享啊，一直想和大家聊，但是没找着合适的机会啊。就是俄罗斯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聊过，说是要什么封存呢、啊？没说直接退役，但是就不用了啊，不要了，也不修了，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最新的图片传来说，这船还在修，甚至在更换舰上的雷达，因为这个特别容易看清楚，它那个舰岛，航空母舰嘛，宽大的甲板上其实就是一个舰岛，这个库兹涅佐夫号舰岛还非常大，非常醒目，很显眼。那它更换那个舰上雷达呢，就很容易被看到，有图片流出，就俄罗斯还在修这条船，这个显示出俄罗斯还是做出了一种选择，就这航母啊，它唯一的一艘嘛，我宁可不抢，我不能没有。那也显示出俄罗斯现在确实面对极大的在海上的压力，因为我们一直在关注，就是俄乌之间冲突爆发之后吧，按照西方的说法，俄罗斯传了一支所谓影子船队或者叫影子舰队，在灰色领域进行这个能源的贸易就运油啊。而欧盟方面最新的，特别是今年啊，对这个所谓影子船队要下重手，甚至对俄罗斯一些货船啊已经采取了断然措施。可是你看俄罗斯方面在海上力量方面其实是很欠缺很薄弱的，它的大中型水面作战舰只啊屈指可数，那你说水下作战力量就核力量还可以啊，应该说还是令人恐惧。比如最新的它那个波塞冬的母舰别尔格罗德啊，哈布罗夫斯克啊，这还是让人印象深刻啊。但是潜艇，哪怕你是核潜艇，苏联海军是下决心把这船从乌克兰是试航的嘛，从乌克兰调到俄罗斯，如果你不调的话，这船留在乌克兰一解体，这船就是乌克兰的了，那俄罗斯海军怎么办？所以当时呢，苏联海军，那主要俄罗斯人做主吧，把这船调到了俄罗斯，就逃离乌克兰，然后苏联解体。那这条船呢，还是俄罗斯海军重点要保的，为了保这条船，其他的我都不要了，就是基辅级航母基本上不要了，因为这条船更新更大呀，6万吨嘛。到2017年的时候，库兹涅佐夫还完成过，这算是一次壮举啊，他为首一支舰队到叙利亚近海打击恐怖主义，但是呢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是他冒黑烟，以至于我看到很多人拿他开涮，就是你知道有一幅名画叫那个伏尔加纤夫啊，那画被改了，这一帮纤夫哈、就拖这条船冒黑烟，说到底锅炉有问题嘛，肠胃不好啊，那会影响他的动力啊，航速啊，整个作战的性能啊都会被牵扯。另外呢，至少一架苏-33就舰载机啊，一架米-29K 坠毁，就这次军事行动你也不能说不成功，毕竟也达到一定的作战目标啊，但是显示出这条就是俄罗斯唯一的航母确实作战效能很有限，回摩尔曼斯克然后就准备要大修，然后2018年在大修快完成的时候，因为它没有下上的船坞，用的是浮船坞，那个浮船坞是北欧生产的，苏联时代的了，断电，浮船坞沉了，而且是倾覆，它上面的这个启动机把航母甲板砸了，至少砸了2个洞，然后只好再修。2019年还发生火灾，烧死人了，整个船上的线缆给烧了个精光。在这之后呢，又传来一系列的消息，比如说腐败丑闻，修船的钱哪去了啊？再就是，还有多次事故，再就是放弃，多次传来俄罗斯海军要放弃这条航母的消息，但是。在全世界都认为这条船确实应该被放弃了。你想苏联解体多少年，这船服役就多少年啊，也确实进入暮年期了，而且你又没有很好的能力去维护去整修，这个船的使用率就会非常低，也不会有很好的作战效能。可现在传来最新的消息，俄罗斯还在维持这条船，甚至给它换雷达。当然今天你要说修或者改造库兹涅佐夫，你完全可以对标辽宁舰或者山东舰。所以说到底对俄罗斯来讲，就是你有没有钱，第二呢你有没有像样的船坞，当然另外如果再多说一句，合适的舰载机有没有。当然你要说我只是要维持它的存在就好，你比如说有一艘航母和一支哪怕是比较打折的啊简易的舰队，有2-3条驱逐舰给它护航， 再加上一辆艘核潜艇啊，组成一个相对袖珍的舰队，那也能控制相当范围的海域。

0: 那由于维护自己的商船啊航线的安全，至少表达自己一个坚决的态度还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在俄罗斯和西方的舰队直接发生海上的冲突，我这么说吧，你比如说发生对撞，这都是有可能的，双方都把定航向，谁也不让，你这是可以的。但是真的大规模的海上作战行动，不用导弹打沉你船了啊，击沉你潜艇了，这种事儿恐怕大家还都是不大敢干吧。所以麻杆打狼两头怕，因为它的后果谁也不能够真的预计能够把控。那如果大家都不至于说真的是全力开打，那这航母只要存在就是意义啊，航母只要能起降舰载机，它就算是完成它的使命啊。那这条船还是有利用价值的，哪怕它的舰载机只是比如米格 29K 那也可以用啊，隐不隐身的只要有飞机能起降，这就算它可以完成它的使命。其实我举个例子，你看俄罗斯重启自己战略轰炸机巡航，它用那种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研发，就图布列夫那种图95 MS 吧，就算最新款，那也是用这个螺旋桨驱动的，哪怕是这个对转螺旋桨啊，老式的图95熊这款飞机还能让日本飞战略巡航。那我们实话实说，这个东西也不能隐身，而且速度也不快，你要是真打起仗了，你说它能有什么活路吗？但是现在不打仗啊，我的战略轰炸机只需绕着你转圈就实现战略目标啊，就体现战略价值啊，你又不敢打我，所以俄罗斯航母恐怕也能起到相应的作用。但是那意味着俄罗斯的海上力量和西方在海上的博弈也许会因此加剧。俄罗斯能保留一艘大型的水面舰艇包括航母，多一艘总是比少一艘强吧。另外值得一说的俄罗斯苏-7，就世界上不多的几款五代机吧，一般认为美国 F-2 F-35 中国的这个歼-20歼-35，那俄罗斯一款苏-7，大家对苏-7评价一般不高，但是呢在持续了5年的俄乌之间的冲突之中吧，苏-7还是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另外对俄罗斯来讲其实没有别的选择呀，那就只能持续升级苏-7，从发动机到航电不断的升级，包括它的机载武器，让它拥有尽可能高的作战效能，这是俄罗斯目前做的事情。这叫什么？叫拼尽全力啊。再联系到这次俄军从这个规模的上限有所提升，那普京显然是什么呢，在全面动员之前，他承诺不进行全面的动员嘛，之前尽可能的增加自己武装力量的作战和威慑能力，这个态度很明确。
1: 当地时间9月27日，有报道称欧盟正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旨在加快这一已持续数十年的进程，而其他候选国则相对滞后。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四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按照报道，这将是欧盟首次考虑向这些被视为最接近加入欧盟的候选国提供更加明确的入盟路径。只要继续完成必要改革，这些国家将获得有关最终完成谈判的更明确预期。路线图还规定每一组改革及所谓谈判集群大致何时完成，同时也会给现有欧盟成员国提出相应要求。毕竟候选国要继续推进入盟进程，最终仍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
0: 这是加入欧盟，加入欧盟大家在排队啊，排号啊，但是有的算加三算插队啊，比如说乌克兰、摩尔多瓦什么的哈，有人讲这叫喜提入欧加速包，就是说也许算有绿色通道吧，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啊。那你要问我，其实首先我是困惑，为什么呢？因为说到欧盟啊，要入欧盟是有一系列的标准的，这我们都知道。你比如前两天卡尼，加拿大总理卡尼跟欧盟亲近，对吧，甚至也有人提出来加拿大能不能加入欧盟，这个理论上肯定是不行啊，欧盟啊是欧洲国家，能够有联盟能联合起来，那你加拿大是北美的。或者我们这么讲，如果加拿大要加入欧盟的话，它需要修改标准，就是欧盟要修改自己的标准，你把门槛得放下来啊，你以后不叫欧盟了，叫个别的什么吧，这样加拿大就可以进来，你得改这个入盟标准。我的意思是说，入盟是有标准的，正是因为有这个标准，很多国家想进他进不去。你比如典型的土耳其，他不是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欧控体时代他就想进去，到现在他还进不去。另外你比如像那塞尔

塞尔维亚也想加入欧盟啊，只不过也进不去啊。那它是有一套标准的嘛。那欧盟的标准咱从核心来讲是什么？个人理解是俩，一个是什么呢？是意识形态，就西方价值观，你总得跟我合拍我才能接纳你吧，这个不言而喻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经济，就是你的经济的状况啊、水平啊、结构啊，你也得达到欧洲的标准，就欧盟这个标准啊，你才能进去。那你说这两个标准哪一个重要呢？我理解啊，这都重要啊，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可能大家更强调其中某一个，或者我们这么讲吧，就是价值观、意识形态这套东西在不同的阶段它像松紧带一样，可松可紧。你比如现在就会比较紧，甚至包括你对俄罗斯什么态度，对俄乌战争什么态度，对吧？这个很讲究。那么如果你说这算个松紧带的话啊，那涉及到经贸领域的那个标准，那是常设的标准，是个基本标准。欧盟说到底，它首先它不是个军事联盟，它不是北约，它更多的是在经济经贸层次，它是个一体化的组织啊，欧洲的一体化嘛。所以你经济得达标，达到相当的水平，这是我的理解。那我的困扰就在这儿。刚才我们讲经济这个标准它不可或缺啊，那我们就问摩尔多瓦也好，乌克兰也好，能达标吗？它肯定达不了啊。你就说乌克兰，就算他以前是发达国家，他不是啊，就算他以前是打了五年仗了，他还能是吗？那他怎么可能入这个盟呢？咱实话实说，现在你要论军队论军力，那人家乌克兰还不差，能接俄罗斯的招吗？打到现在乌克兰军队应该讲还是颇具战斗力和经验，当然更多的还是靠西方武装啊。那按说以他的这个实力加入北约，对北约会形成一个助力，当然他加入北约也不可能。为什么呢？他跟俄罗斯打着仗呢，有领土的纠纷呢，这个北约按照标准也不能接纳他，这是实话。那现在你说欧盟就给开绿色通道啊，有什么加速包，这我们只能说这就实用主义呗，那你就别讲原则了。那欧盟现在如果说对摩尔多瓦，特别对乌克兰，你要开口子，那你入盟的标准实际上相当程度上就是形同虚设的，或者说欧盟现在就是讲实用主义，讲现实，讲有用，那我们只能这么看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围观啊我做的一个判断。那么再多说两句是什么呢？中国人有句话都很熟悉吧，叫不忘初心，对吧？那么我们难免要问一问欧盟的初心是什么，或者说欧共体的初心是什么。那我们理解啊，这么几点。第一个呢，被他那仨孙子给分了，等于说奠定了今天欧洲的这个雏形吧。那欧洲就再没有统一过呀，那就是你打我，我打你啊。和平时期是激烈的竞争，激烈内卷，那战争是家常便饭啊。一战二战欧洲都有策源地啊，都打得不亦乐乎啊，这我们都知道嘛，这简直成了欧洲的宿命了，再没统一过。然后我们知道二战结束，欧洲人想来想去也想明白了，说不能再打了。原来你看大航海啊，那就德国1870到71年，就近现代那个德国诞生吧，那跟法国跟英国啊，那打呗，你这点领先，你这点优势，这点利益都打光了。实际上你到二战结束，你看真正便宜的是美国嘛，到了这个布雷顿森林会议，人家一统江湖，你们都闭嘴吧。美国还搞了个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欧洲你愿不愿意的，你不低头不行啊，人是铁饭是钢嘛，没饭吃嘛。美国当然有美国的算计，就是欧洲你要不管它，你说饿死人吗？它会带来什么结果？革命，整个欧洲都会爆发革命的，那跟着苏联走了，这美国的仗不就白打了吗？所以他要援助欧洲，有马歇尔计划，而欧洲人自己也想明白了，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团结啊，要统一，所以就出现这个煤钢联盟啊，或者叫什么煤钢共同体，就德国和法国放弃之前的恩怨，握手言和。这个事儿咱两面说，一方面呢，确实欧洲的统一不打仗，那谋发展，这是对的，是明智的。另一方面呢，在这背后也是有算计的，法国担心德国再崛起啊，再闹啊，所以法国和德国在煤钢领域搞联盟，那法国是看着德国呢。那这么一个局面，美国乐观其成啊，你欧洲统一挺好，你跟着我跟苏联干，所以最初有了煤钢的联盟，后来有了经济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最后出来欧共体，节点应该是1967年嘛，欧共体真正的诞生。那后来英国也加入，那么欧洲就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其实算是统一吧，难得啊。然后我们就得说几个但是了，几个但是。一个啊，这种统一

0: 也是迫不得已。它有一个大背景是美苏冷战，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欧洲只能做这个选择，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欧洲是这样，苏东集团中东欧那边在苏联的人家那个朋友圈里了，你统一不了，只能说是西欧这边，老欧洲这边跟着美国走，同时的谋求自身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是欧共体，欧共体或者说欧洲人有什么梦想，就是美苏冷战的时候我能成为第三极嘛，我也成为一极，当然我是要跟着美国走，但是我有一定的独立性。那么在美苏冷战背景下，这种独立性就成了，就成为现实了，这是很难得的。而且冷战背景下，如果欧洲再打仗，那就是东欧西欧较量了，两大阵营啊，西欧内部不会再打了，但是到1991年苏联解体了，格局变了，冷战结束了，那美国还保留着北约，还要控制欧洲，北约还东扩，那欧洲呢，就欧共体吧，一个是进化成欧盟，再就是跟着东扩，把自己也做大。但你想，这时候其实麻烦就已经来了。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是美苏冷战背景下，欧洲人做一个选择，搞了欧共体，谋求自身一定的独立性，啊，影响力形成一极。但总的来说，和美国还是盟友。但是现在苏联没了，俄罗斯真的对欧洲构成多大的威胁？美国当然要渲染这个东西啊，甚至针对欧洲、针对欧元。1999年还有这个南联盟之战嘛，这个时候欧盟你说怎么办？欧共体进化成欧盟。机会就在这儿，把自己做大，吃成一个胖子吧，跟着北约东扩。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原来老欧洲那几个角色，就欧共体里边那几个角色，它经济社会发展啊，它的历史文化宗教啊，它比较接近，大家容易形成共识。那你东扩之后，把原来苏东集团甚至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你都拿进来了，那大家步调就不一致了，利益就不同了，差异就很大了，想达成共识就非常难了。所以这是算是欧盟的一个天花板，是一个先天魔咒，你破不了。所以其实就是欧洲的这种联合啊，这种团结在冷战的时候是最理想的状况。那冷战结束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是空间大了，机会多了，反而你内部开始出现离心力，一直到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呀。所以你看现在欧盟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你还要不要就一门心思就扩大自己的规模，就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到你的这阵营里边来，这样表面上讲呢，那欧洲的统一、欧洲的整合似乎就指日可待。而且从资本的利益出发，从一些相对啊核心的国家的角度看，肯定是要大呀，肯定是要扩张啊，那就可以有利可图嘛，大量劳动力自由流动就到我这儿了嘛，我添饮水啊，肯定这么想。所以你看现在啊，很多国家排队要进欧盟，这还算计呢，可以让谁插队啊，搞个绿色通道啊，还是要接纳新的成员。可另一方面，从苏联解体到现在，这个亏你吃了也不少了，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体你都纳入到欧盟的这个阵营里边来，大家彼此之间是有分歧的，差异是很大的，达成共识很难的。欧盟现在不就这个样子吗？而且你真正面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你说你怎么着，你敢说不吗？你依然不敢说不啊，你不是能单拎出来的一级，你没有战略自主。那我们就说以前欧共体和欧盟初期跟美国还敢打贸易战，现在没这事儿了。为什么？你成员多了，大家没法达成共识，有的就愿意向美国低头啊。那你纳入更多的这个角色，比如像是摩尔多瓦啊、乌克兰这些国家再进来，那你只能拿出更多的钱去给他们，去扶持他们，去援助他们，那只能是这样。刚才我们讲，从经济上讲，他们根本不具备入盟的资格，你强行让他们进来，那你就养着呗。关键这么做，现在既有的欧盟成员答不答应？也正因为此，就算你开了绿色通道，他们能不能进来？一票否决嘛，任何一个国家不认可，他们也进不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成了一个姿态，成了一出戏，闹剧而已嘛。而另一方面，从这些想入盟的国家来讲，你包括乌克兰，包括摩尔多瓦或者其他什么国家，土耳其，他们想进来也是想拿到自己的利益啊，这样一个大的市场，拿到相应的扶助啊，吸引大量的资本呢、啊，发展自己啊，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正因为此，欧盟肯定会有门槛，你能不能进去，这个事儿或者这个矛盾，其实变得非常鲜明，也非常尖锐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德高望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9月29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晚清著名徽商胡雪岩。1823年9月29号，胡雪岩出生。胡雪岩本名胡光庸，字雪岩，他是出生于安徽徽州绩溪，13岁的时候就移居浙江杭州。他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红顶商人、徽商代表人物。另外要说说1901年9月29号，费米诞生。费米是美籍意大利著名的物理学家，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1942年，费米领导小组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人类第一台可控核反应堆，为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奠定了基础，人类从此迈入了原子能时代，而费米也被誉为是原子能之父。最后要关注的是1758年9月29日，英国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出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9月29号，今天可说的人还真是挺多的哈。1823年的9月29号，晚清著名的这算徽商啊，胡雪岩出生。胡雪岩，今天我们大概都知道吧？他是你看1823年9月29号生，1885年的12月6号死的。他是明光庸，字雪岩，安徽绩溪人，晚清时期的所谓红顶商人啊，在杭州鼓楼现在有他的故居，那当然重修的了。说到红顶商人胡雪岩啊，放在一块说，你可能就回忆起来了。他呢是以杭州经营的钱庄做本业，发迹之后呢扩展到做当铺、做房地产，甚至像这个盐业、茶啊、布，穿衣服那个布啊，航运、粮食买卖、中药，甚至军火，这都干。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各行省呢设20多个支店，叫做富康钱庄啊。这个钱庄，它大概在《华阳国志》里有点，有这个“世贫道治，民物富康”有这个说法，所以它起这个名字。他还在杭州创建过这个国药号，就中药铺吧，胡庆余堂啊。这是两大主要的事业，钱庄和这个就是药铺吧，药号。在1861年，当时太平军把杭州给围了，胡雪岩呢是协助当时浙江巡抚王有龄从上海运军火、米粮、钱银来接济杭州府的清军，但是被太平军击溃，杭州最后是陷落，王有龄呢就自杀了。到第二年呢，清军是复克杭州啊，那胡雪岩呢经人引荐就开始帮谁呢？帮当时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就打仗啊。胡雪岩确实很能干，给左宗棠留下深刻的印象。左宗棠后来在奏折里就说呢，按察使衔福建补用到胡光庸，就是胡雪岩啊，自陈入浙委办诸务啊，极为得力，确实非常满意啊，急功好义啊，实心实力。之后呢，胡雪岩确实又帮这个左宗棠又办了那个福州船政局啊。后来左宗棠调任那个陕甘总督，胡雪岩是在上海为左宗棠办理彩运啊、筹饷啊、定军火呀、包括向这个外国的银行团借款啊。之前我聊过，左宗棠不是最终打新疆去了吗？那胡雪岩确实是这个鞍前马后，涉及本金达到1595万两白银。这事儿实际上从清政府来讲并不愿意，但打仗没钱他没办法，也就认了。胡雪岩确实长于经营之道啊，所以富甲一时。他也具有清朝官员的身份，他因为这个积这个功啊，最后升迁到布政使衔的从二品官阶，他带的那个

0: 那顶子吧，上面有镂空的珊瑚，俗称就是红顶子呀，所以有人叫他红顶商人啊，是商人戴顶子，这在清朝是非常少见的。他事业有成以后，就大兴土木啊，要做庭院啊，有众多的妻妾呀、啊，就这个。所以像这个曾纪泽曾经怒斥他是奸商谋利，说他资产最多的时候，据说是10,000万两白银呢、啊。那在曾国藩死以后呢，李鸿章是要遏制这个左宗棠的势力啊，他自己做的这个判断，白银更胜白米，钱根即是命根啊，排左必先除胡，就要打击胡雪岩。另外当时这个贸易其实也逐渐的在全球化，我加一个引号啊，胡雪岩经营这个出口丝业，他垄断居奇，洋商对他的垄断生死也无可奈何。到最后呢，洋商据说是彻底被激怒，共事今年不犯生丝，再加上这个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胡雪岩在生丝这个领域吧，损失可能有800万两之多。上海道的道员又故意的拖延胡雪岩的这个饷款20天，胡雪岩手头现金少，只好从自己的钱庄调80万做周转。那么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呢，大家觉得胡雪岩要出事儿，结果就发生挤兑，这样最终在1884年，胡雪岩彻底破产，负债累累。连这个自己这个妻妾仆人都遣散了，然后他是在1885年吧，在12月6号在孤寂和潦倒中离世。11天之后呢，就有这个户部尚书严敬明奏请速将胡弩交刑部严追定拟治罪，然后就抄家去了，但是发现所有家产都已经遍抵公司各款，现人亡财尽是无产可封啊，这真到最后是白茫茫一片，好干净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9号哈，应该说说这个人啊，1901年9月29号，意大利的科学家费米诞生。其实你看我们节目呢，也时不常的谈一个科学家哈。那你说我们谈科学家能不能更多一点啊？我小孩上学呢，多让他受受教育哈，受受激励，好是很好。科学家吧，其实从我来讲很感兴趣，很愿意谈，但有的时候呢，觉得不好谈。倒不是说他们的人生不精彩啊，不传奇，关键是他们很多这个理论上的创新啊，他们研究的成果，他们的工作吧，我说不清楚。没办法很简单很通俗的来转告给大家，因为很多东西我也不懂。科学家们走在人类的探索未知的前列，这帮人人家的那个工作太高精尖啊。但今天忍不住我还得说说费米啊，费米反正我小时候对我影响挺大的啊。有人讲费米他是自伽利略以来最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然后后来他又去美国了啊，这么一个人。他大概是1925到1950年之间啊，这个世界上最富创造性的物理学家之一。你看他这个评价已经相当之高了哈，他是1901年9月29号，他是生在罗马，天资聪颖，往往是这样，小孩子就很聪明哈，心性敏捷，早年就显露才华。在1918年呢，他是获准进入比萨的那个师范学校，后来呢，在比萨大学完成学业，24年拿到哲学博士，是哲学博士的学位。

他媳妇儿是犹太人，待不下去了，移居美国。在离开意大利之前呢，他在罗马在理论和实验方面呢都有惊人的成绩。那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看他的那个算传记吧，就讲他曾经什么呢，就1934年偶然的冲动啊，你看啊，咱们也只能理解这儿哈，偶然的冲动，他是在中子圆和靶子之间插入了石蜡，放在入射中子的前面，结果呢是激活强度增加几十到几百倍，这就是费米偶然发现的慢中子现象。这慢中子现象我们可以不知道，但是他这种偶然的冲动你不觉得挺神奇吗？实际上说白了它不就是一种直觉吗？这种直觉他的和我们的不一样，你看我想的可能他插片面包什么的，那就我们老百姓了啊。那费米到美国之后呢，他主要是就热衷于要搞呢就是一种可以控制的链式核反应。1942年他成功的在芝加哥大学，他在那个运动场叫斯塔格广场搞了第一座原子堆，他和同事们用纯石墨作为减速剂减慢中子的速度，用这个丰富的铀作为可裂变的物质开始建造反应堆。1942年12月2号下午2:20，他的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支持一种自持链式反应28分钟，这是人类原子时代的开始。然后1945年7月，第一颗试验型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那个沙漠爆炸，这不是美国人干的吗？他也在现场。下面注意啊，就当时他就提前做了一点什么准备呢，在兜里啊装了点碎纸片，他提前撕的这碎纸屑啊。那我们知道原子弹爆炸那个冲击波啊，到他面前就是一阵风啊，吹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纸片一扔，根据这些纸片的位移，他就算出原子弹相当于10000吨就 TNT 炸药的威力。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感到很震惊啊，原子弹爆炸人是不可能在那儿的，对吧？而且费米手头没有什么仪器，那个爆点离他所在的这个基地是16公里，那么个气浪呢到达基地大概是40秒钟，就砰爆了之后，那个冲击波啊导致空气的流动啊就形成风啊，这个气浪吹到基地40秒钟，在气浪来临之前之中之后，费米呢各在大概2米高那个位置松手，把一把碎纸片，你就不用扔，就让风一吹就掉了吗？然后测量这个气浪把纸片就吹飞的这个距离，估算出纸片受到的压力，在计入和爆点的距离这样一些因素嘛，不是16公里嘛，结果他就算出来爆炸当量是10000吨 TNT。后来测量的结果呢是20000吨。你说我以为猜的很准呢，这不准差一半呢呀，这怎么解释啊？实际上所有的科学家都服。为什么这么说呢？没任何仪器，扔一把纸片，你不是扔3把吗？实际上最关键的是中间那一把，因为前面那把后面那把就之前之后那两把多撒两次纸片呢是要有一个对比数据，纸片实际被那个气浪吹飞的距离是2米5，其他因素其实费米之前是知道的，那么最需要的就是中间那次，就2米5那次，但是没有任何的仪器啊工具，就撒一把纸片就马上得出了和这个实际数值啊它在同一个量级啊，这样的一个估算值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科学家们都服。所以说到这儿我们讲就费米对我们的启发，像我们老百姓，我们不是搞物理的，不搞核弹的，但这事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启发呢？就是对你完全不了解的东西，其实你可以所谓毛估啊，就评估的估啊，你首先确定一个上下限，就是你确信啊这个实际值不可能跑到外面去，不管这个上下限之间隔得多远啊。比如我问你啊，一个直径15公分一铁球多重，反正你肯定它不会超过100公斤，也肯定它不会低于10公斤，那么这上下限你不就定下来了吗？然后取上下限的这个几何均值，得出30公斤出头，30公斤不见得准，但是毛估它算是合格的，它求的不是精确，就是你确定需不需要进一步了解啊。所以有人讲这个毛估值啊，距实际值10倍以内，这就是合格的。你按这个标准，那费米那当然合格了。话说在1950年有一天，费米和朋友们在纽约一个餐馆吃饭，他们也吃啊，也请客啊。这个当时呢，有一本杂志叫《纽约客》，有一个外星人的一幅漫画。哎，有没有可能超光速飞行啊？有没有外星生命啊？哎，这些问题我们都感兴趣，科学家也感兴趣。费米就忽然问了一个问题，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哪儿？费米你算呢，你不是有本事吗？你算呢。和太阳大小相似寿命相近的恒星至少有数十亿颗，这些恒星里面有一部分会有类似地球的行星，这些类似地球的行星里面呢，有一部分能产生智慧生命，这些智慧生命之中有一部分会发展出星际旅行。

0: 行，那你就算吧，当时可以预计的星际旅行的速度，探索完银河系大概需要100万年。那问题就来了，外星生命是不是应该早来过地球了？这费米就推算出来，很有意思哈，应该来过。甚至你问点啊毫不相干的问题，比如说有个城市叫芝加哥是吧，哎，你跟我算算芝加哥有多少钢琴师啊，你说你疯了，那怎么算啊？哎，费米来给你算啊，说芝加哥有900万人，每个家庭平均有2个人，那么平均每20个家庭里面有1家有钢琴，钢琴每年要调一次，每个调琴师啊调一次琴是2个小时，每个调琴师每天要工作8小时，1周5天，1年是50周。那么芝加哥大概是22.5万架钢琴，一个调琴师一年大概调1000架钢琴，那就需要225个调琴师。你查芝加哥的黄页哈，大概是290名调琴师，神了，哈哈。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9号，1758年的今天呢，英国海军名将霍雷肖·纳尔逊出生。今天是纳尔逊的生日。这个人呢，如果你不是个军事爱好者，也许你不太了解；如果你是的话，你应该了解。你要不了解，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爱好者。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太有名了。就纳尔逊啊，英国海军名将啊。他是生在1758年的9月29号。他是在哪儿出生的呢？出生地是诺福克郡。他们家条件是不错的。12岁的时候呢，就是依靠亲戚的关系就加入海军。你说这童工吧，那个年代和今天就不可同日而语啊。等于说人家是从小就加入了海军。这是很光彩的事情啊。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海军中呢，就得到上级的赏识。1779年就做到了舰长。不过他曾经在这个西印度群岛上违过法，这就上法庭了。当然后来据说被判无罪，但是一系列关系可能没搞好吧，最后是卸甲归田了。你说不是海军名将吗？别着急啊。然后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英法两国外交就恶化，国际局势动荡不安。那么纳尔逊呢就又被启用，是在地中海，他在那儿经历过几次战役，而且呢协助英军拿下了科西嘉岛。他还是海军干老本行啊。在这儿呢发生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是增加战功，还有一个事儿呢失去了右眼。战争很残酷啊，但是在一系列作战中呢，他确实是英雄能力，利用他英勇果敢呢、啊、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他的英雄事迹啊就被媒体也算刻意的宣传嘛，结果搞的是家喻户晓啊，他名声鹊起，备受国人追捧。那你说这么个主失败过没有？也失败过。他有一次攻打叫圣克鲁斯，结果惨败，还失掉了自己的右臂，就受伤了嘛。他不得不返回英格兰休整。在国内他受到人们的热烈的欢迎啊，当然他是想重返战场的。后来在1798年他申请重返战场，获得批准。所以你看，这是一位就是骁勇善战，而且就是乐于作战的人。那你看当时大背景，英国进行殖民主义的这个扩张啊，在这个背景下，纳尔逊这样的人肯定是深受英国人的喜爱啊，包括这个高层的信任呢、啊、所以他成为一个传奇的英国海军的英雄。他为英国王室打了无数次海战，关于他的故事呢至今也在英国人之中流传。我们刚才讲过，他很小就加入海军，但是他加入海军之前也在英国海军的学校里学习过。他最早是跑到他舅舅的战舰上实习，所以他舅舅对他影响其实非常之大吧。他成为皇家海军当中的一员，而且他和普通水兵是不一样的，他有丰富的海上生活的经历，所以他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能够迅速得到提升，很年轻就做到了很高的位置。在英国殖民扩张的整个过程之中呢，他确实可以说是急先锋啊。他的名字甚至成为皇家海军的一面旗帜，多次化解英国的危机。我们刚才讲他也失败过，丢了一只眼睛一条胳膊，但是他的表现是英勇的，国家反而把他当作正面的榜样来加以推崇。在之后主要是和法国作战，之前是和这个西班牙啊，他那胳膊是和西班牙海军博弈的时候丢掉的，之后是和法国作战。这是纳尔逊的这个传奇一生里应该讲是最精彩的篇章吧。有时候你看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啊，你可能真的会感慨，很多所谓大人物英雄人物在他人生巅峰最辉煌的时候，他的生命也戛然而止。就纳尔逊啊，他人生最辉煌也是他最终的时刻呢，就是1805年吧。当时呢在10月份，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 要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前往地中海，配合拿破仑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那么当时纳尔逊呢，是指挥英国舰队守候在当时那个地方呢，叫加蒂斯以西特拉法尔加那个海域。在1805年10月21号，双方打响了特拉法尔加海战。当时参战的英国舰队是27条战舰，法国、西班牙、法国为主啊，是33条战舰。当时是风帆战舰啊，当时作战的样式就是争取先离近一点，拿炮轰啊，轰到最后就打接舷战啊。当时英国舰队的旗舰呢就是胜利号，那么纳尔逊就在这条旗舰上。注意，法国有一条战舰叫敬畏号，它的船员受过良好的步枪射击啊、登船作战的训练。在和胜利号进行接舷战的时候呢，纳尔逊是挨了一枪，当时他在甲板上指挥作战。咱实话实说哈，用不着他，他当时是海军统帅嘛，他更多的呢是个象征意义。所以你看他呢就全身披挂，配上勋章，就非常醒目。他主要是在甲板上，当时你想那个炮火连天啊，那乌烟瘴气啊，死伤累累啊，就他在那个甲板上溜达踱步，胜似闲庭信步，主要是激励自己士兵的斗志。但是他本身确实是敌方最好的靶子，法国的那个狙击手一枪就打中他了，身负重伤，但当时还没有死啊。而这个时候英国舰队已经把对方就是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分割包围，就胜局已定。而这条这个敬畏号不久就投降了。而当时呢，纳尔逊躺在胜利号的船舱里，血流满地啊，奄奄一息。那颗子弹呢穿过他的左肺，射入了脊椎，这人真的活不了了。但是呢，这上帝还算是垂青他哈，让他得知自己赢得这场伟大海战的胜利。你想英国是跟法国西班牙一块干，把他们给赢了。结果他可能临终大约说了一句话，说好像是感谢上帝，他们都那样说嘛，说好像我尽了我的职责。临终前他要求剪下自己的一缕头发，还有一个订婚戒指，说一块要给自己的未婚妻艾玛。那么胜利号上所有火炮进行一次齐射，以缅怀这位英国最伟大的海军将领。在这次海战之前呢，他曾经打出一句非常著名的旗语，那时候没无线电啊，大约就是英国期待每个军人恪尽职责。这个旗语在海战史上非常有名，尤其日本人特别喜欢，就抄就用啊。你看那个日俄海战，就对马海战的时候，东乡曾经打这个旗语，那翻译成日语大约就是这个荒芜兴废，在此一举，希望诸军恪尽职责，大约就这意思。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南云，指挥官嘛也打这个旗语啊。另说了啊，我们说纳尔逊这人可就死了。当时呢，这个捷报首先传到英国，但是报捷的军官就说俩事儿，一个事儿是好消息，就我们赢了；一个坏消息，纳尔逊死了。这当时的这个历史是这么记载的。那么他的旗舰胜利号是1805年10月28号被拖回了直布罗陀。纳尔逊就还在船上，遗体啊在船上。那军舰上没有棺材啊，加上防腐的需要啊，所以最初呢，他的遗体要放在一个烈酒的酒箱里边，而且有专人来看守。到直布罗陀之后呢，就是又放在一个就是边线箱上铅的一个棺木里，而且也注上烈酒，因为这样尸体不至于腐烂嘛。胜利号修复以后呢，他的灵柩就随舰回到了英国本土。那么英国人非常认真的做这个他的后事吧，就遗体呢在英国就放到另一个木质的棺木里。这木材是来自哪儿呢？当年尼罗河口海战中法国的一条军舰，就东方号，就是我们敌人的军舰，用他的那个木头来给你做一副棺材，然后灵柩就安放到皇家海军辖下的格林威治医院大化厅，停灵三天期间，大批民众啊就到现场悼念啊，场面几乎失控。这到了1806年1月8号，当时就是胡德勋爵、彼得帕克勋爵还有威尔士亲王，在他们的看守之下，纳尔逊的这个灵柩呢经过泰晤士河运到伦敦的白厅，晚上运到海军部安放一晚，再由纳尔逊的这个随舰牧师斯科特来守夜，然后到1月9号上午正式出殡。这从海军部出发到圣保罗大教堂，这个仪仗队里啊，海军将领就32位，超过100名海军上校，10000名军人，沿途大批民众夹道的就送行吧。在圣保罗大教堂那个葬礼就4个小时，最后长眠在教堂那一个地下石棺，这个位置在教堂圆穹的那个正下方。后来英国海军还有这个战列舰被命名为纳尔逊级，这首舰就是纳尔逊号啊。
1: 从昨天到 到明天。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以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啊，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0: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2: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3: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2: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3: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也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2: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3: 这个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容易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
2: 爱
3: 干活比较多的。
2: 对，
3: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的司机，
2: 还有属于久坐的人，
3: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 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儿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像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2: 没有营养的滋润啊，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3: 对，
2: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3: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2: 对，
3: 或者说他走山路，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
2: 光放着放坏了。
3: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2: 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3: 对对对，
2: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3: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从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2: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
3: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2: 嘎嘣
3: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别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

0: 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1: 绞索。
0: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啊，
1: 不能拖。
0: 对，
1: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0: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1: 就会很疼，
0: 而且疼的动不了。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活动，绞索解除了，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1: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0: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的膝盖，
0: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1: 叫波棱盖儿，是
0: 波棱盖儿。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啊，赵县有时候叫的叫小棋子儿，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真是
0: 8000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这个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不舒服，
1: 不舒服，
0: 难受。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1: 说不上来，
0: 说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 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的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啊，它的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0: 对
1: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好，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买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啊，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0: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1: 哦，
0: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1: 哦，
0: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
1: 哎，
0: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1: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就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0: 对
1: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0: 对，
1: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0: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1: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0: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1: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0: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1: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0: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1: 综合因素哈。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0: 对。
1: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0: 对。
1: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0: 跪着。
1: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1: 对。
0: 那么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0: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1: 还有就是比如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这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啊，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的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给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0: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9: 哎，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9: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这个膝盖有时候它这立会儿都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它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膝盖僵硬。
0: 陈主任来。这位阿姨您好啊，现在您主要是。
9: 哎、你好主任。
0: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9: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往那一立起来，坐了时间上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0: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9: 80了。
0: 啊，80了啊、这是因为奶奶。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下，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 差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您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1: 嗯，
9: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都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花，
0: 嗯，
9: 是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0: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1: 嗯，
9: 哎，都是你要锻炼的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0: 怎么锻炼？
1: 简单跟您说说吧。
0: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索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1: 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9: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脚后跟抬起来，脚点俺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0: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1: 是吧？
0: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0: 啊，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
0: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坐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您可以试试这个。
9: 那陈主任，我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它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0: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9: 好嘞，
1: 那这样，
0: 好，再见
1: 。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0: 对，
1: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10: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
11: 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0: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1: 哎，是。
0: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您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1: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有得站着拍是吧？
0: 对，得站着拍。
1: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0: 对
1: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0: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1: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0: 是
1: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的，所以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0: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3-4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8-9岁了，就是上小学；15-16岁就是初中；18-19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你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 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
1: 嗯，
0: 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
1: 嗯
0: 啊，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到了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

0: 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0: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这种
1: 是
0: 建议，
1: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
0: 嗯，
2: 现在走几百米就疼。
0: 啊、
2: 哦，之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2: 就是内侧。
0: 内侧。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2: 对，
1: 46。
0: 46岁，疼了6年了。啊，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2: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1: 嗯，
2: 是
0: 这个
2: 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哦，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核磁。
0: 嗯，
2: 去咱们省3院也看过。
0: 嗯，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
2: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0: 比较重，对吧？啊，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2: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用沙袋这么练，
1: 也在锻炼是吧？
2: 一直在锻炼，就是锻炼的确实好点，
1: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也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0: 对，
1: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
0: 是
1: 怎么办？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行，那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2: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您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
1: 对，
0: 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1: 哎，对，
0: 嗯，
1: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
0: 嗯，
1: 好吧。
2: 哦，
1: 嗯，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了。
1: 嗯，好嘞。
2: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那回放，好吧？
1: 好嘞，
0: 行，
1: 再见，
0: 好嘞，
1: 好
0: 嘞，
1: 再见，好，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
0: 嗯，
1: 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吸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嗯，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
1: 嗯，
0: 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
1: 嗯，
0: 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的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
1: 哦，
0: 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0: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嗯，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
1: 嗯，
0: 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有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哎，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腿也是罗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
1: 哦，
0: 啊，做根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啊，
0: 嗯，
1: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嗯，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对，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1: 嗯，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0: 对，
1: 是吧？
0: 五诊室
1: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 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直接来调频到 FM 一零四点三，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音乐的艺术生哈，需要认真来听。我们在高中阶段需要怎么样来学习，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大家呢才能够在三年之后的这个高考当中啊，可以成功的上岸。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申老师，下午好。
2: 你好，陈烨。
1: 啊，沈老师，先来跟我们来介绍介绍我们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我们是在艺术方面非常有特色的一所学校，是吗？
2: 对的，咱们是艺术特色高中，是省级示范性高中。
1: 那么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有什么呢？比如说，是不是有我们的这个音乐专业？
2: 对，音乐包括器乐、声乐、舞蹈都有。
1: 那我们同学们要是在高中阶段想进入到我们第十二中学学习的话，我们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考试才有机会？
2: 首先呢，我们得参加市里的一次通考，一般都在四月份的第三个或者第二个星期六。
1: 这是我们的专业课吗？
2: 每年四月份的，对，专业课。专业课的学习就是也分这个舞蹈、器乐和声乐，还有考试这个节奏，听模唱，模唱，然后剩下是这个试唱，这三项再加上自己的专项，一共100分，100分，像今年呢，你要能考到49分就算合格了，往年像50分、51分左右，
1: 差不多都是这个分数，上下差不了两三分，是吧？
2: 对，
1: 大家大概了解一下我们音乐的这个相关专业课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考完这个试之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文化课的中考吗？
2: 对，进行文化课的中考。然后看文化课中考的，它的建档线呢是在文化的。就是高中建档线的下浮20%，也就是它是打八折。下浮20%以后，它就够这个艺术线了。比如说咱们，今年的建档线是600分吧。咱们艺术生呢，你的建档线就是480分了。480分。你够480分就具备报考这个艺术高中的资格了。
1: 是这样。
2: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家长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让孩子比如说走这条路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提前我们需要在其实初中的阶段我们就需要提前来进行这个规划了，是吧？
2: 对。
1: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进入到了十二中之后，我们在高中这三年的学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有音乐学院的一些教授对大家进行讲座，或者一对一的指导。

0: 比较集中，咱们学生的这个培养的需求，这需求量也是很大的。他需要有一些名师的指点，需要有一些升学方向的一些指导。你说咱们大学的老师呢，他对自己的院校的招生的这个方向，他更加的明确。然后请过来以后给大家讲一讲，这是时常有的。这也是一种方向的把握。当然大学的老师水平也是非常高的。让学生们在这个首先他从意识上，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也有一个认知。当意识支配行动嘛，对吧？
1: 对。
0: 当他这个意识正确了以后，他练习的也比较带劲儿了。他方向就以中为始，是吧？
1: 是的。
0: 他的方向也就确定了。这样以后呢，练起功来也就能做到事，就是事半功倍。能达到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
1: 其实就是音乐学院的这些教授啊、老师啊来讲座或者是分享的过程，其实也会让很多同学明确了目标。就比如说有的同学他可能上高中之前他其实没想过说我要进入到哪个学校去继续的深造和学习，是吧？
0: 对。
1: 然后经过这个大学的老师来进行讲解之后，可能这些同学们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也就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0: 没错。你看这个今年我们六月份请了邀请的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来做了一场指导和报告。就很多学生原先他对南京艺术学院了解是不够的，
1: 不了解
0: 啊。对，他不太了解，
1: 不知道说我还可以报这样的一所学校，是吧？
0: 对，他这个学校牛在哪里？将来这个学校的这出路是在哪儿？
1: 对
0: 啊，自己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学校有一种渴望，是吧？原先可能这个劲头没这么足。等老师讲完以后，看到这个老师个人的魅力，是吧？他对这个学校就非常向往。
1: 对，
0: 然后他就会了解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他就又感兴趣。比如这个六朝古都啊。

0: 了解清楚以后呢，自己看看这个学校的，比如说招生的标准是什么。
1: 嗯，
0: 哎，这自己私底下吧，就玩命开始练嘛。
1: 是的，就冲着自己的目标院校努力了，是吧？
0: 对对，开始努力了，
1: 嗯，
0: 就有方向了。
1: 哎，是这样的。那我们大学的老师，除了就是在这个未来孩子们的这个人生职业上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外，哈，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给孩子们的这个指导和这个影响也是巨大的，是吧？
0: 对对，因为孩子，你看他在学校，我们这三年当中，主要是一种。说白了就是强化了练习，
1: 嗯，
0: 练习练习再练习，
1: 嗯，
0: 重复重复再重复，
1: 嗯，
0: 啊，他这个重复就是力量嘛，
1: 对，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他得不停的在这个重复当中螺旋式上升，
1: 对，
0: 啊，它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1: 嗯，
0: 他这个专业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每个阶段和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包括器乐生、声乐生和舞蹈生，他都是有一定的。科学的一种进阶性，
1: 嗯，
0: 啊，那么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在练习过程当中，自己就是一是老师的要求，我们在学校老师会定期的给学生给同学有演出的机会啊，互相交流的机会，
1: 嗯，
0: 然后老师呢也安排这种实践的课堂，
1: 嗯，
0: 这样以后呢给同学有一定的建议，使这个。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少走一点弯路，
1: 嗯，
0: 啊，就是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1: 嗯，
0: 就是这么练习。
1: 你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这学器乐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音乐会呀，听音乐会呀，就这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同学之间来互相配合，这个默契程度？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个一是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平时的我们可以练习的时候，让他们之间在一起叫合练。
1: 嗯
0: 啊，小乐队嘛，
1: 嗯，
0: 你比如有民乐队，我们甚至有这个流行乐队，
1: 嗯
0: 啊，几个孩子的这个学电吉他的，
1: 哦，
0: 架子鼓的，这个甚至唱流行乐的，
1: 嗯，
0: 他们在一起进行合练，
1: 嗯，
0: 合练是非常锻炼人的，包括我们那个民乐队，啊，民乐队，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对节奏的要求，比如说你得卡点儿。
1: 对
0: 啊，你要卡不对点儿，他就演的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你还得注意自己的音量，
1: 哦，
0: 对吧？你的音量太突出也不行，
1: 影响整个演出。
0: 对对对，你的音量不够也不行，
1: 嗯，
0: 你音不够你就失去色彩了，
1: 对，
0: 是吧？啊，然后他这个需要力量的配合，节奏配合，音准的配合，
1: 嗯，
0: 你要音乐不准。嗯，别人音是准的，你不准，你产生小二度，那就成打架了。
1: 嗯嗯，
0: 这个声音就是会出问题了，是吧？然后呢，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专业的要求达到一定高度以后，还得需要表演。
1: 嗯，
0: 上台不是一个小木头，啊，对吧？
1: 要有表情啊，动作呀的配合，是吧？
0: 表现力啊，要表现艺术表现力。
1: 嗯，
0: 你也达到声情并茂。
1: 哎，真的是
0: 啊！看见没有？这样以后呢，在演出的时候，他经常上台演出，经常自己排练，他就更容易能使这个音乐能达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1: 嗯嗯
0: 啊，他这个状态就容易来
1: 啊。是的，嗯，就是每一次我们在模拟演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就是真正的我们上了大舞台上正式演出的那个感觉
0: 啊。对，
1: 那我们上大舞台上的时候，我们就拿出平时练习的那个感觉，那其实就好了，是吧？
0: 那没错，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另外我们同学们比如说除了在学校有这样的配合演出之外，我们会不会去参观学习一些比如说专业的乐团，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排练或者演出也好？
0: 有的，说这个是会有观摩。你比如说咱们学校的孩子，我们跟那个省交响乐团，
1: 嗯，
0: 经常有互动，
1: 嗯，
0: 啊，省交响乐团他们人家工作，他们的工作做得也非常的好，
1: 嗯，
0: 啊，非常好，也很欢迎同学们去参观，去学习，
1: 嗯，
0: 这样时候在这个演播厅里头，感受这个艺术家们的之间的排练，
1: 嗯，
0: 他是怎样排练的，
1: 嗯，
0: 他对自己这个对作品的这个严谨程度，
1: 嗯，
0: 以及自己是否对这个作品了解程度，是吧？
1: 对，
0: 他都能达到一种提升，
1: 嗯，
0: 就每一次孩子去看这个排练，他不一定是演出，尤其是排练的这个过程，对孩子们特别的有益处
1: 啊。排练的过程反而是特别能够学习的过程，
0: 对对对，在那儿一坐一上午。 一上午就看看那些演奏家们，甚至歌唱家们。
1: 嗯。

0: 些都是大腕儿，省级的大腕儿，是吧？
1: 嗯，
0: 哎，他们是怎么一丝不苟的去练习的？他们的舞台上的表演也是经过不停的、不断的提升和练习，才能上舞台。
1: 嗯，
0: 啊，就是这么高水平的。
1: 专家
0: 了、是吧？啊，他们也得需要大量的练习，
1: 嗯，
0: 啊，大量练习，最后达到一种比较不错的状态。
1: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从另外一方面，对同学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是吧？
0: 啊，对，对，
1: 嗯，我们即使达到了专业程度上很高的一种这个造诣，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进行努力和积累。
0: 嗯，
1: 那我们同学们更需要在不断的练习的过程当中来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来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程度。
0: 对对对，有些时候是有针对性的刻意的练习，
1: 嗯，
0: 必须得达到一定的高度。有的孩子你看练胡，小提琴，就是这些弦乐的小孩，这一小节成千上百遍的练习，
1: 嗯，
0: 这一小节就是不停了俩小时就练下去了，
1: 嗯，
0: 就是练到驾轻就熟，
1: 嗯，
0: 这才可以，就是其实你的思维已经跟不上你的手指了。
1: 有的时候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说孩子们可能他形成了一种肌肉的记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
1: 啊，就反复练习当中，有的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大脑觉得挺累的了，但是我们的手指还是能跟上这个节奏，能弹出
0: 对对对
1: 或者能拉出这样的曲调，是吧？
0: 对对对，形成条件反射了，
1: 嗯，是这样的啊。
0: 是。

0: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持续的关注守候，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是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今天呢，我们跟音乐艺术生啊来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大家怎样学啊，三年之后可以成功上岸。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啊，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同学们在高中阶段的这个专业课的学习和文化课的学习，大家需要怎么样来平衡？比如说我们每天都需要进行这个专业课的练习吗？我们是不是需要加练啊？那我们的文化课跟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我们怎么样来分配时间呢？
2: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教育这个升学改革以来啊，文化课的占比已经占到一半了，就是5:5，按5:5的比例来进行的。
1: 原来是3:7，是吧？
2: 对对对。
1: 现在文化课的这个比例提升了，
2: 提升了，提升了。所以这是对文化课的要求也就十分的重要了，什么重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专业课呢，可能拉不太开，也就是说，平时我经常给孩子们说，你就把手指都练断了。你可能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差不过20分，这个感觉是吧？这个你按部就班的练，那个玩命练，你最终如果你是以你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你喜要想考顶级的院校，这是一个练法，你要想考比如说综合类的普通的院校，咱们又是另一种练法，就不要着急，按部就班的每天给自己规定好时间。这叫日子不可久算，时间长了，日积月累，这个叫量变到质变了，就相当于我们平时骑自行车，你一开始骑的时候，肯定是骑一次摔一次，骑一次摔一次，突然发现有一天不摔了，
1: 会骑了，
2: 会骑了，这是摔出来的，但是你说他是怎么就能骑了呢？你好像也解释不清，
1: 对，
2: 解释不清这个事儿，原来这个有个练习也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练习规定好自己每天，比如说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专业，比如说你是器乐还是声乐，是吧？器乐当中呢，你是民族乐器还是西洋乐器，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了？那么自己有一个科学的规划，不要着急。
1: 千万不要着急。
2: 对，过急容易练伤，容易出问题，是吧？就像练武术一样，过急了有内伤。
1: 是的，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自己选择不同的这个乐器，我们来进行自己的一个规划。
2: 规划。
1: 比如说我们大概的，我们同学们是需要每天保证大概多长时间的一个练习？
2: 其实练习专业的时间，有的老师要平时说你得练2小时以上，甚至3小时。我觉得平时的学习任务其实挺重的。
1: 是的。
2: 一般情况下，我建议孩子们能达到1.5小时左右就行了。
1: 哇，每天能拿出1.5小时，这也
2: 关键是坚持。
1: 这个时间其实也是挺长，也很厉害了。要每天能坚持的话，
2: 但是要是特别科学的规划你这1.5小时，或者1小时也可以。1小时每天坚持1小时也行。就是你看马友友，想当年咱们这个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说他一开始练琴的时候，他是最痛苦的，就是只练5分钟。他爸爸也是演奏家，应该也是每天就让他练5分钟，
1: 练5分钟都很痛苦，
2: 非常痛。痛苦在哪儿？他的精力特别特别的集中，就是高度的集中在这5分钟里头。他就能。它的效率就特别高，就使你对这个音乐的认识啊，对这个基本功的认识啊，达到一定的，每次练每次有收获，每天的积累都能达到一定的小高度，一个小进阶，这样以后呢，日积月累，你就达到一定的高度了，
1: 效果会好，
2: 就会有效果了。
1: 其实。

0: 我们不应该就是说完全的说注重是多长时间，
1: 嗯
0: 啊，我们时间当中的这个效率还是很重要的，是吧？
1: 太对了，
0: 哦，
1: 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就是应该合理的安排学习文化课的时间。
0: 嗯嗯，
1: 那文化课说实在的，你差100分也是他，差200分也是他，
0: 对，
1: 这差距可就大了。
0: 嗯，
1: 那么怎么把这个文化课学好呢？那就是每个学科都要有每个学科的学习方法和学科思维，
0: 嗯，我们老师们其实是会非常科学的带着孩子们来进行各科的学习，哎，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每科老师他肯定是精心的带着同学们学习文化课，就是每天布置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0: 嗯
1: 啊，
0: 嗯，
1: 要完成，你说叫学有力鱼有利，利有余，是吧？
0: 嗯，
1: 哎，
0: 嗯嗯，
1: 然后再加一点其他的自己的学习，
0: 嗯，
1: 再拓宽一下自己的眼界啊，什么这样，他会对将来的对这个最后的成绩肯定会有影响的。
0: 嗯嗯，大家一定要劳逸结合。其实我们学艺术的同学相对来说还是挺辛苦的，因为我们不仅要学习文化课这一部分，是吧？
1: 嗯，
0: 我们还有专业上的这一部分需要我们来进行练习。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到了高中阶段的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会比初中的要专业很多，有很多同学可能说，那石老师，我在初中即将进入到高中这个阶段，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衔接，为我的高中学习或者说3年以后的这个高考来做一些准备？
1: 开学前10天，
0: 嗯，
1: 把这一些主要的课程啊，初中的课程拿出来溜一遍，
0: 嗯，
1: 哎，把这个基本公式基本概念，这黑体字的部分是吧？
0: 嗯 嗯， 嗯，
1: 哎，你都看一看，溜一溜。
0: 嗯，
1: 英语啊，单词啊，这些也开始每这些这个是终身学习的，应该是。
0: 嗯嗯。
1: 啊，每天都要哎背一背单词，背一背语句。
0: 嗯。
1: 甚至有些课文是吧？
0: 嗯嗯。
1: 哎，把它当做一种磨练自己意志的一种一个活动。
0: 嗯。
1: 哎，这样。你就会到时候考试啊，一入学啊，就感觉有如神助一般。
0: 嗯，
1: 课程你也听得懂了，然后呢，很快你发现自己是佼佼者。
0: 嗯，
1: 哎，这个内心的一种小骄傲一上来，学习的劲头也就足了。
0: 那我们同学们的这个专业课上呢，
1: 一定要注重这个基本功的练习。
0: 嗯，
1: 基本功，比如说声乐呢，你要注重发声。
0: 哦，
1: 器乐呢，你要比如说弦乐器要注意。音阶的练习啊，空弦的运功啊，啊，这样的，
0: 哦，
1: 这样的练习，然后练习曲的练习啊，要特别的注重这些。
0: 嗯
1: 啊
0: 嗯，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注重这个基本功呢？有的同学比如说，老师我都已经学了挺长时间了，
1: 嗯，
0: 然后这曲子弹的或唱的其实都已经就自己觉得还行了，那我怎么还得去练这个基本功？其实同学们会觉得练基本功特枯燥。
1: 哦，你这个问的特别专业。这个对，替同学们这样一问，其实是特别有道理。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对吧？因为说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同学的进步快与慢，最终取决于基本功是否扎实。
0: 嗯，
1: 就是一个曲子摆在你面前，可能人人都能演奏下来，但是演奏的感染程度，感染。

0: 谁的基本功扎实，谁的表现力就会更强。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基本功的话，包括这个音色的把握。
1: 嗯，
0: 音色音质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力度的控制。
1: 嗯，
0: 音准的把握。
1: 嗯，
0: 还有这个包括上台，包括舞台的这种内心的一种控制。
1: 哦，内心的呈现。
0: 对对对对，他有一种心理。还得有一种心理的建设
1: 哦，
0: 啊，他都能达到一种状态，因为其实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叫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那么这些艺高来自于哪儿啊？就是我们要每天一定要坚持练习的基本功，基本你看看这些练武术的呀，练体育的呀。其实每天他并不是说
1: 他的这个项目上每天其实
0: 来回一圈圈来回跑，
1: 对，
0: 他一定要是把这个腿的肌肉啊各方面姿势啊是吧，他都得练到一种恒定的一种状态了，一种条件反射，不用考虑他的这以后跑起来了飞起来了是吧，
1: 对，
0: 哎，他这个练到一种极致才可以，
1: 所以我们同学们也需要就时时刻刻把这个基本功要练好。我们经常说三天不练手生，三天也不练口生，是吧？我们播音主持专业就是三天不练你就口生了。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声乐器乐专业来讲，其实这个也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需要保持一定的热度，就是要练这个基本功。但是同学们会说，老师，其实我这基本功练了很多年啊。有的同学会说，哎呀，那我就觉得就是练习过程当中很枯燥，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让我们同学在练基本功的过程当中，能够觉得说还是挺快乐，没那么枯燥。
0: 哦，对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孩子们如果在练习过程中基本功如果你练进去以后，它并不是特别枯燥的，如果你感觉枯燥了，说明你没有练进去
1: 啊。是这样
0: 啊？对，你看我知道在中央音乐学院有个老师，我曾经原先拜访过这个老师，他的演奏技术肯定是在塔尖上，这个老师呢，他说曾经他一天练空弦练二胡，拉二胡，练空弦练8个小时，
1: 哇，这顶尖级的人物也在练基本功，是吧？
0: 对对对，你看盛中国就是咱们中国的最著名的这个小提琴演奏家，是吧？他一天，比如说他就有1个小时练琴时间，他用50分钟的时间来练基本功。
1: 哇！
0: 用那10分钟时间熟悉一下需要演奏的作品。他每天因为他演出任务太多了，
1: 是的，
0: 各种事情做的各种事情也特别多，
1: 时间比较紧。
0: 时间也比较紧。那么他拿出应该是
1: 六分之五的时间，是的
0: 啊，再来用来练基本功。
1: 听您这么说，就觉得这基本功真是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1: 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分配这个专业课练习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需要拿出大部分的时间来练这个基本功。
0: 哎，你首先得把基本功练得比较过硬，你才能达到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到时候你就是随心所欲吧，
1: 是的，
0: 你可以支配自己的这个技术和技能，
1: 是这样的
0: 一种状态。
1: 所以大家的这个假期啊，基本功练习，要不知道练点什么，或者是说觉得在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瓶颈，那你就再从基本功再入手啊，把这个基本功再给扎实了一下。

0: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大家呢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你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高中阶段我们音乐艺术生要怎么样学习哈。申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十二中对于同学们的这个文化课和专业的这个训练是怎么样来进行平衡和协调的，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有弹性的课时，或者是说会不会有同学们哪个方向比较弱的这种补弱的课时，我们十二中是怎么样做的
1: 啊？我们学校，咱们学校呢，就是因为它是艺术特色学校，我们从92年，应该是92年，
0: 哇，
1: 咱们就已经是省级艺术师范性高中了，就很早，那时候我还没来十二中，97年分到十二中，在我来之前已经是艺术特色中学了。那么，所以就是因为历史非常悠久了，咱们又有这么多的艺术生这么多年，所以这安排这个课程上也相对来说也比较科学一点。
0: 所以我们学校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学校，是吧？我们家长这块可以放心，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我的孩子可能他自己在平衡专业和文化上平衡的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学校其实会帮助平衡。
1: 对对，就像平时我们练习的是小三门。小三门学校就是免费学习的，免费学习小三门乐理、视唱、练耳，这个小三门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安排在一周里头安排2天的2个半天，你像比如说星期三，学习一下午，星期五学习一下午，其他时间都是在学习文化课，因为文化课的比重比较大，
0: 对，
1: 这个各学科嘛，是吧？比较大，那么这三科呢，学习在学校跟着学就没问题了，基本上再加上点自己的碎片时间，我原先给孩子们也就说，你就是在去厕所的时候想一想就可以了，骑车的时候哼一哼，是吧？
0: 碎片的时间利用起来，
1: 回家的路上的碎片时间，稍微思考考虑考虑，勤考虑就可以了，不需要大量的过多的练习，平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练习，真正需要练习的是回家把自己的专项练好。所谓的专项，比如说刚才说吉他呀、萨克斯啊，这个民乐呀，是吧？把你的专项或者声乐把这个练好，剩下的就是那小三门就交给学校，在学校学就可以了。
0: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孩子们他的规划就比较这个明显，就不会说乱成一团啊！我又想练这个专业，我又想把那个弄好。其实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专项拿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专业，这个一定的时间，我们把它练好，剩下的我们就在学校跟上老师。

0: 师的节奏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到那个高二或高三的时候啊，尤其在高二下半学期，那时候就可以有弹性的课时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弹性课时，就是我们比如说会多安排出一个半天来学习乐理十章练耳，那么这多出来了这一天以后，会把它放到平时。就那那两天，也就是现在成了三天了。
0: 对，
1: 三天以后每天的后两节课，学校有琴房，有专业的琴房，有专项的琴房，有钢琴琴房，孩子们可以用两节课的时间去练自己的专项，这就形成一种弹性的课时，
0: 但是我们文化课其实还是学校很注重抓的这一部分，
1: 对，其实它是我们原先叫重中之重，后来的就是说重中之重应该是专业呀，是吧？
0: 但是现在其实发现这个还真的是重中之重，
1: 对，您说对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文化是有一个线的，你考不过这个线了，你就没有资格了。
0: 就是你的专业再好，
1: 对，
0: 也没有资格。
1: 那您说对
0: 你
1: 就是你的专业过了，你过本科，你再考了再高，你文化课没有考到3/24，比如说，你就不够建档线了。
0: 是的，
1: 这个锅里就没你了，
0: 是的，
1: 怎么也捞不上来了。
0: 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和我们的这个同学们都需要转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想法。有的家长可能和孩子都会觉得说，我要把我的这个专业课搞得非常拔尖儿，但是你要知道，文化课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其实如果你在专业课，就像刚才申老师说的，把手弹成什么样，你也就是拉不出来那么多的分儿，是吧？那我们就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其实我们要放在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上。那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课是不是需要在我们考专业课之前，我们要突击一下，那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更多的时间给了我们的专业课。
1: 对对对，这就是说日常的练习需要科学的规划，不要急于求成，你不是一天能吃一个胖子，
0: 对对，
1: 是吧？所以就是就叫循序渐进，每天练多长时间你就固定好，关键是用心，用心是第一位的，然后是用时，就是你有了功夫才有功夫，是吧？
0: 是的，
1: 你把功夫花到，然后呢，关键是要想提高自己的这个效率，练的这个成果，是吧？你就得多用心，然后把它效率提升了以后，你的也就是说科学的方法吧，是吧？把效率提升以后，你才能超越你身边的这些
0: 同学，
1: 是吧？
0: 对，或者是说
1: 脱颖而出，
0: 对，才能突破瓶颈，是吧？
1: 才能突破瓶颈。
0: 那我们音乐艺术生，我们同学们未来的这个规划，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们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走这个专业哈，或者说我一定要走这个专业，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来规划一下？您跟我们大家说说。
1: 规划的方式其实你看，一种是如果咱们要是在国内考学，我想在这个艺术上，就我就想。喜欢这个专业了，
0: 继续深造
1: 啊，继续深造专项。那么如果你的专项特别的好，你可以考虑专业的音乐院校，比如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这一共9-10个音乐学院了，现在都就是你可以选择这样。但是音乐学院现在文化课要求也很高，有些的孩子呢，他是不但专业很好，他文化课学的
0: 也很好。
1: 当有人能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被淘汰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这样以后呢，就是专业特别好的孩子，你可以考专业院校。专业差不多的孩子，文化课很不错，我们可以考综合类院校。可以考综合类院校。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我们还可以去出国深造，可以去出国，可以留学，如果留学的话，我们孩子在高一下学期就开始注重这个语言的学习了。
0: 在高一就开始，
1: 对，你比如说你要去法国，你要学法语，去英联邦国家呢，你可以要学英语，
0: 参加一些语言考试，
1: 雅思啊、托福啊，是吧？这些学习。你要是去意大利呢，你要学意大利语，去原先的这个俄罗斯，也可以去俄语，是吧？这样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都可以，这样的。
0: 就大家其实是可以有多条路可以选择的，就是看我们未来想走哪条路啊，我们想去什么样的学校啊，我们想是不是在专业上继续的深造，而大家都需要在其实我们家长就需要孩子们在进入到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要规划这条路了，
1: 对对对，
0: 而不是说
1: 感觉比较吃力，

0: 老师。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收听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作为父母啊，我们都努力的在为孩子遮风挡雨，并且呢也努力的替孩子扫清成长路上所有的障碍。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一生顺遂，无忧无虑。但是我们在跟孩子日常的这种成长路上也会发现，就是我们越全方位的保护孩子，而且呢孩子是属于这种全方位的被包办的一个状态，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出现这种依赖性很强，自理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同时也会出现抗挫能力比较弱，比如说遇到事情就会退缩，情绪呢也容易比较脆弱，容易崩溃，并且我们会发现，哎呀，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有的时候不知道感恩呢？缺乏一些责任感呢？这些都是我们会发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在这个时候就会特别的困惑，我们倾尽所有的去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孩子却越来越不独立，甚至越来越不自信，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也不太会解决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深耕学前教育11年，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医院幼儿园的刘恒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啊，我们怎么样来放手，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拥有独立成长的力量。刘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刘老师，您日常接触孩子和家长特别的多，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切身的一些感受，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
1: 其实在我从事这个学前教育工作以来吧，每天都在近距离的跟孩子们在一起，观察孩子们，陪伴孩子们，并且记录孩子的一个成长变化，同时呢也在和我们无数的家庭沟通育儿的一个困惑。带我接触家庭和孩子们当中呢，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现在的孩子，第一不缺爱，不缺资源，同时呢也不缺陪伴，唯独缺的呢就是锻炼，然后缺体验，缺独立尝试的机会。很多孩子的能力被低估，潜能被隐藏，不是说因为孩子不够优秀，而是因为家长太能干了，包办了孩子。

0: 那一定年龄的时候就会发出那样的感慨，说哎呀，我那么爱我的孩子，怎么我的孩子会出现一线教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幼儿阶段的小朋友们比较突出的有共性的这个成长问题是什么，出现这些问题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根源呢？
1: 其实在幼儿园的日常代班和教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能够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到孩子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差距。像这样的差距不是说智商的差距，也不是说天赋的差距，而是独立能力、生活习惯、心理底气、责任意识的差距。像我们很多刚入园的孩子们普遍会存在的一些情况，像不会自己吃饭、吃饭拖拉、挑食，有的时候也需要老师或者大人追着喂。不会自己穿脱鞋子、穿脱外套、整理衣服，不会自己收拾玩具，不会摆放餐具，有的时候遇到一点点困难呢，就会立刻的放弃，像积木倒了、画的画不好了、画歪了、手工做的不好了，第一反应呢就是哭闹、求助，和小朋友们出现矛盾、摩擦之后呢，也不会沟通、不会解决，只会等待着老师和家长帮忙处理。
0: 那我们家长在日常的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还会跟您反馈出来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特别是这种幼升小的这个阶段，就是大班的小朋友即将进入小学的时候，是不是有的家长也很头疼，说，哎呀，我的孩子马上上小学了，但是这个自理意识还是让人很担忧的。
1: 是的，像我们很多像大班即将升入小学的小朋友们，依然是没有基本的一个自理意识和任务意识。习惯了事事有人帮，事事有人管，像遇到了挫折情绪崩溃啊，或者是做的事情习惯性的推卸责任。
0: 家长可能就会说，你看我的孩子他才这么小，他怎么就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这什么情况，为啥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别人家的孩子是也这个样子吗？
1: 其实呢，根源呢只有两个字，就是包办
0: 啊，包办的太多了。其实这个需要我们家长做调整的要更多一点。有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在孩子身上我们发现问题，这个时候孩子像一面镜子，我们可能会看到我们自己在跟孩子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一不小心我们走进了一个误区。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家长们会有什么样的比较普遍的这种，比如说包办的这种心态或者是行为？
1: 像咱们中国式家长最大的通病啊，就是不忍心孩子吃苦，
0: 恨不得就是说让孩子一点弯路都不走，是吧？
1: 是的，不忍心孩子受累，包括不忍心孩子出错，不忍心孩子受委屈，天冷了怕冻着，吃饭怕饿着，动手又怕累着，尝试又怕摔着，教小朋友或者教朋友之间又怕受伤，犯错误又怕难过。家长总是抱着我多做一点儿，孩子就能够轻松一点的这种心态，像日复一日的替孩子包办所有的生活的琐事儿，然后替孩子规避所有的挫折，替孩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家长会说，你看我的孩子才这么小，在这个阶段，那我是不是就是应该为他做这些？其实不是说你做的不应该，而是说我们在跟孩子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的，其实这个度有的时候我们掌握的可能没有那么好。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在幼儿阶段的这个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他的能力也需要家长适当的来放一放手，让孩子哪怕是犯错了，或者说在试错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让孩子来练一练。
1: 是的，像我们比如说学前教育本质的规律，就是孩子有所有的能力啊，都是来自于亲身的一个体验。像孩子们所有的底气也都是来自一次次的独立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像生活自理方面能力都是练出来的，动手实践的能力呢也是做出来的，抗挫折能力是试出来的，自信和底气是成功积累出来的，责任意识呢也是承担后果之后养出来的。像我们家长看似是在疼孩子保护孩子，其实实际上是在剥夺孩子成长锻炼的一个机会，削弱了孩子的生存能力，限制了孩子的一个成长格局。像过度的呵护，短期来看是宠爱，但是长期看是束缚。当下看好似是省心，其实未来呢必定会费心。
0: 是这样的。那我们很多家长就是说，我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嘛，我还能为他做的事情很多，而且他现在还小嘛，家长总觉得说，唉，等到长大一点他自然就会了。就是小朋友们真的是这样吗？长大之后自然就会了？并不一定是这样。

0: 是不是？
1: 是的，像这是我们目前家庭当中，就是家庭教育当中比较普遍以及最致命的一个误区啊。
0: 嗯、
1: 像很多家长就是比较坚信孩子长大以后自然而然也就独立了。
0: 嗯
1: 嗯，实际上独立从来不是会自动形成的，习惯也绝对不会凭空养成。像我们幼儿阶段呢，就是孩子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性格底气建立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像3到6岁养成的生活习惯、处事方式、心理状态会伴随孩子的一生。
0: 而且其实我们家长会陷入到刚才您说的这个误区当中，我们会觉得说孩子长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他懂道理了，然后呢他就会做很多，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家长，比如说手把手的，我们要教给我们的孩子他要怎样做，而不是说好像他到了某一个年龄他自然而然就会做那件事情、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如果在幼儿阶段家长一直处在这种包办的状态，那么孩子其实他也会形成一种就是思维定式，他长大了以后他其实他也还是会用这种思维来认知这个社会。
1: 是的，像我们在幼儿阶段家长如果包办代替，像全程呵护从不放手的话，孩子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认知，就是我不用动手，不用努力，不用承担，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人帮我去做好，所有的困难也都会有人替我去解决。
0: 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在孩子大了以后就会感慨说，比如说会发现怎么这孩子这么大了也没眼力见儿，是吧？或者说我其实为孩子付出很多，这孩子怎么也不知道感恩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了，可能是我们在孩子小年龄段的时候我们包办代替的太多，孩子会认为说你这样做就是理所应当的，我就理所应当的享受这些，并没有感受到说其实父母在这其中为我们做了很多。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孩子在长期的这种包办、过度包办的过程当中，他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就是致命伤吧？
1: 像长期以往的话，孩子就会形成三大致命的这种短板。首先第一就是极度的依赖，缺乏自主能力，习惯了被照顾的孩子呢永远学不会照顾自己。像进入小学之后，不会整理书包，不会收拾桌面，不会管理时间，不会独立完成任务，生活拖沓，做事被动，学习懒散，一切都需要催促，一切也需要监督。
0: 这也是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孩子比如说上学了之后丢三落四，然后老师一问孩子，孩子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什么什么，
1: 对对对，
0: 家长这个时候就很生气，就是说怎么你自己的这个东西没有带好还说我没有给你带。但其实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上，就是你没有教给孩子他应该怎么样有自主能力，他怎么可能就是从幼儿园跨到大班跨到一年级的时候他就一下子会了这些能力呢？是吧？所以这是第一个啊，自主能力要弱一点，然后家长就会在这个时候很着急，比如说会反复的催促，然后反复的监督，然后会发现鸡飞狗跳的情况就出现在这个阶段。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孩子自主能力要弱一点之外，还会出现什么短板？
1: 第二个呢就是脆弱敏感，缺乏抗挫能力。比如说从小没有经历过失败，没有经历过不完美，没有自己解决过问题的孩子，心理的承受力是极低的。稍微遇到一点压力呀，一点批评，一点不顺心，就会崩溃、哭闹、逃避、放弃，无法适应集体的规则和社会的环境。
0: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就是没有经历过不完美，所以孩子他内心他总觉得说这个事情比如说父母帮他办，长辈帮他办，就是总是办得很完美，是吧？等到他自己办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没有办好，然后他自己的情感上就会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些小朋友他比较脆弱敏感，缺乏抗挫能力，不是我们比如说通过一句话两句话甚至说一个故事两个故事我们就能改变的，而是说需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让他经历，真的是亲身经历过一些失败，他恐怕才能够真正的长出这种抗挫的能力哈。那第三个短板又是什么？
1: 第三个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意识。像长期被包办的孩子，习惯了所有人都围着自己转，习惯了索取，习惯了被包容，不懂得体谅他人，也不懂得承担责任，不懂得换位思考，做错事呢习惯性的找理由找借口，也从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像我们教育最真实的一个真相就是，小时候家长替孩子扛风雨，长大就要孩子就要自己独立面对更大的风雨。小时候呢家长又舍不得放手的时候，长大以后孩子就会没有这样独当一面的这种能力。 成长呢是没有捷径的，能力也没有侥幸，所有优秀的独立品格都是从小一次次的放手，一次次的练习，一次次历练积累而来的。
0: 嗯，好，我们知道了过度包办带来的这个极坏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哈，广告之后我们请刘老师跟家长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所在，我们也需要一些方式方法来改变，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放手呢？有的时候家长特别是妈妈特别容易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我也想放手，我也想让他自己做，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吧，我总是忍不住，我就是想帮他，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哎，为什么家长就是放手这么难呢？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平时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在电影当中啊，专门有这么一个类别叫做偷盗类的电影。比方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像什么惊天魔盗团呐、偷天换日啊、烈日迷踪、绝命盗窃、盗走达芬奇等等等等。
3: 潜入实验室偷出芯片，在送到市场的时间很紧，把芯片交给他们，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2: 就包括很多朋友喜欢的黄渤主演的《疯狂的石头》，哎，这里边啊也有这个盗窃的这样的情节。
4: 花儿呀，这票你好好保佑啊，俺就要干成了，以后我好吃好喝好好伺候你，我天天供着你啊。
5: 干咱这行不难，要有智商才能上大。
2: 按理说偷东西这不是犯法吗？当然我们得说了，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编剧啊导演呢都会给这些偷盗啊找一个合理的借口，找一个正义的理由。这就好比说什么呢，我们看武侠片里边打打杀杀，动不动啊那就要了人命了，这更是违法的呀。但是我们都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它得高于生活，要不然这个电影啊就没法拍了。还是说回到盗窃类的电影，在那里边啊，各种盗贼手法多端，让人是目眩神移，让人看了以后感觉到非常过瘾。其实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还真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呢把这真事儿给您说出来，您就会发现了它比咱们看到的电影是更加精彩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接下来啊，就给您说这么一起惊天钻石盗窃案。
6: 一场世纪大劫案，堪称完美犯罪的盗窃团伙，如何在安防措施和安保系统堪称完美的安特卫普地下金库成功盗取价值超1亿美金的钻石珠宝？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惊天钻石盗窃案。
2: 话说比利时有一个城市叫安特卫普，有一个钻石街区，这可是全世界最大的钻石交易中心，每年在这儿交易的钻石的金额呢都是超过数百亿美金，很多的钻石啊在这儿被加工被出售。这些钻石存放在哪儿呢？这个街区的中心位置有一个钻石中心，这是一个14层的建筑，在这栋建筑里边啊，地下2层有一大金库，里边放着来自于客户的大批的钻石啊珠宝啊。既然说这么值钱，那肯定有人呢就会动歪心眼儿。但是一般来说呢，如果是这个盗贼了解了里边的安保措施，他马上就会打消这个念头。这座地下金库的设计的安防系统，那简直是被迫害妄想狂设计的。这个地下金库呢有10道防护措施，有着严密的安防系统。第一道，你要想进入到金库呢，需要打开一扇铁制的大门，这大门是又重又厚，有多厚呢？1英尺那么厚，重达3吨。这扇大门上安装着一个巨大的轮盘，轮盘上刻着从0到99，一共是100个数字。你要想打

0: 开这扇门呢，转盘呢，你得转四次，每次呢都得是正确的数字。这有多少种组合呢？超过1亿种。轮盘上的数字只有转动轮盘的人呢，通过一个特别小的窗口能够看着。比方说这个密码是1、23、45、96，先转到一，嘎吱吱吱，只有你自个儿能看到。哦，到一了，接下来转到23，嘎啷啷啷啷啷，到了23了。身后的人想看看密码能看着吗？他是看不着的。再说第二道安防，就是你正确的转动轮盘之后，还需要在大门里边啊插入一把特殊的钥匙，才能够把门打开，并不是密码转对了推门就开了，不是。这把钥匙是通过特殊设计的，1英尺长的这么一个大钥匙，而且这个钥匙呢被拆分成了钥匙头和钥匙身子两个部分。按照规定，钥匙的两个部分是分开保管的，钥匙头呢是安保人员随身携带，只有在使用的时候才会被组装到一块儿。大门上这个钥匙孔经过特殊的设计，你说我组合到一块儿，我做一个模子，然后我再撕刻一把能打开吗？不行。你说把这个热锡啊给它烧化了倒进去做出一把钥匙能行吗？不行。再来说第三道安防措施，就说这个金库的大门呢又经过了特殊的设计，我钥匙打不开，轮盘上的这个数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用电气焊呢？我这能不能直接上 TNT 呢，直接把它炸开呢？不行。因为这个大门里边啊被安置了震动感应器，任何的你这拿一个电钻一钻，滋，坏了，里边的震动感应器立刻发送警报给安保中心。第四套措施就是大门上边有一个磁场的警报装置，这个装置呢是两个金属板构成的，一块安装在大门上，另外一块安在大门旁边的墙壁上。大门紧闭的时候，两块金属贴到一块形成磁场了。当这个大门被打开的时候呢，这俩金属板不就分开了吗？这磁场就被破坏了，这一破坏马上就发出警报了。那怎么样让它不发出警报呢？你先得在旁边的键盘上输入相应的密码。白天呢有客户出入的时候，这个磁场报警器呢是处于关闭状态的，你随进随出这不会响。到晚上没人进出了，就是晚上7点以后，安保人员把大门关上以后，磁场报警器也就随之启动了。没有密码，即便是啊有钥匙也推开了，这俩铁片一分开，他人人的报警。再来说第五道安防措施，就算是你把金库大门给打开了，那个磁场警报装置也被你给破解了，但是里边啊还有一道铁栅栏，这道栅栏呢由地面层的警卫室有一个按钮能够远程控制。第六道，这是最关键的啊，金库内部有光感应器、动作感应器和红外线热感应器。很多朋友看过周润发和张国荣主演的《纵横四海》，那里边他们想要偷那个东西去，那红外线呢是看不着的，张国荣和周润发呢是喷了类似于摩斯那种东西，这红外线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得是扭动着身子从这个缝隙里边过去，只要是身体碰着了这根线呢，马上警报器就会响起来。
1: 哎，这里我看见屁股啊，我屁股大嘛，
0: 咱们说这个地下金库的安保措施要严格很多了，咱们就说这个光感应器，你进去了打这个手电筒啊，或者是用手机的闪光灯啊，有点光线一进来，马上光感应器它感应到光线了，发送警报到安保中心。动作感应器就是里边有移动的物体，还别说人了，里边有一只耗子进去，它马上就会报警。红外线热感应器呢，就是人体的体温呢，咱们就说36.5度吧，本来这里边温度很正常的，你人进去以后有这个温度变化，别看很细微，它也能够感觉到这种温度的变化，也是向安保中心发送警报。换句话来说，人要进去，第一不能有光线，第二人不能在里边动弹，第三人体呀不能够散发热量，你说这玩意儿怎么破解？这还不算呢，最丧心病狂的是这个金库里里外外都装上了最高级的摄像头了，这些摄像头呢会自动把这个画面啊上传于位于地面层的警卫室。再说最后的最后，

0: 行，全进去了，都被你破解了。你到里边干什么呀？不是偷钻石吗？那钻石啊珠宝啊不是在地上搁着，你进去抓一捧或者装一袋子，不是，它都是各自在各自客户的保险箱里边。这个保险箱啊，你得是插入钥匙输入密码才能够打开。钥匙跟密码呢又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是个音频节目，它没有说图片啊视频呢、啊、给您展示。您如果想了解的话呢，不妨在网上输入安特卫普地下金库，您看看那个安保措施，那简直真是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就这么跟您说吧，这么疯狂的安保措施，就算是出现在电影里边，咱们也会觉得这编剧净瞎编呢，怎么会这么严密的保护呢？哎，它就有，它就出现了。这么设计呢，只有一个目的，让客户相信这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1: 你们的保安系统有没有问题啊？放心吧，放在我们的保险库绝无问题，我信你。
0: 安防系统的设计师肯定也是很骄傲的，我看看谁能从里边能偷走东西。哎呀，前面描述了这么多，铺垫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就要转折了。但是可但是 but however 然而，这金库被偷了。这事情发生在2003年2月17号的早晨，几名警察呢接到了钻石中心的电话，说坏了，我们这被偷了，赶紧吧。到了这个钻石中心，到了地下二层的金库了，进入到金库一瞧，警察们这儿可就傻眼了。金库里边一共有189个保险柜，其中啊有109个都被打开了，各种的袋子盒子都扔了一地，在盒子袋子里边呢还散落着很多钻石珠宝和首饰。有朋友说，这些贼既然进来了，那这么值钱的东西为什么不要呢？他们扔下的都是价值比较小的，实在带不走了，忒沉了，只好把剩下的珠宝呢都丢到地上了。经过初步的估算，失窃的这个珠宝价值在1亿美金以上。家您听我这儿啊，上嘴皮一碰下嘴皮，1亿美金，好像是这些钱来的挺容易，但是1亿美金多大一个数字啊。警察呢立刻给这个负责安防系统的公司打电话了，就问他们呢，这么严密的安防，你们那警报器是不是坏了？安防公司的这个人呢检查了所有的报警器，给警方答案了，说我们这儿所有系统一切正常，金库啊十分的安全。这把警方给气的，你们这就是闭着眼睛糊窗户纸胡扯，还安全呢，过来瞧瞧吧，钻石都被人偷走了。警察在电话里边非常绝望的就问，现在金库的大门敞开着，有一多半的保险柜都被撬开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安防公司那儿也傻眼了，到这一瞧，就发现这桩盗窃案盗贼的手段远远超出了警察的想象。在检查现场之后，他们就发现了啊，盗贼在作案过程中几乎没有使用暴力，什么 TNT 呀、抡大油锤呀，没有，大门没有任何被损坏的痕迹，完全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被打开的。在盗窃作案的整个过程里边，金库内外的刚才咱们所提到的像什么磁场报警器、灯光感应器、动作感应器、红外线热感应器，竟然是没有发出任何的警报。警方这儿想不通，安保公司这儿也想不通，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趟进来了，直接把100多个保险箱就打开了，把钻石就给偷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做的案件呢？这简直就是一次完美犯罪呀。什么叫完美犯罪呢？它的这个基本标准就是罪犯犯了罪了，但是不被社会大众所查知，警方也没法使这个犯人落网，这样的犯罪被称为叫完美犯罪。完美犯罪呢，一般是推理小说啊或者是电影电视剧里边重要的题材，这类的小说电视剧日本片最多。日本呢管这个完美犯罪呢叫做完全犯罪。当然了，文艺作品里边可以有完美犯罪，现实当中啊我们经常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警方这儿一直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盗贼到底用什么样的手段完成了这次犯罪。但是最后呢，他们还是把这个嫌疑犯呢给抓着了，当然后来判刑以后就不叫犯罪嫌疑人了，就是罪犯。 这次偷盗的主谋是一个意大利人，他的名字叫莱昂纳多·诺达·巴尔托洛，名字太长了，咱们就管他叫诺达吧。这个主谋是怎么样被警方抓着的呢？这样的犯罪不可能只有一个人，既然我们说诺达是主犯，他呀还有这个队友，但是他倒霉的是什么呢？他碰到一个猪队友。到底怎么回事呢？您先别着急，这个呀给您放在后边说。咱们看这个好莱坞大片里边，绝大多数这些盗贼，甭管是偷银行啊，或者是潜入到美术馆里边偷名画啊，他都会花上好几周的时间来做准备工作。你呀是黑客，负责的是破解密码，你呢是把风的，你负责接应开着车，你这身手比较好，身体啊比较柔软，你呢就下手，各自分工明确，到最后啊一举拿下。
1: 我们首先要突破这个外围，这儿都是有保安的，大门口呢临着街，经常有人过，容易暴露。什么素质啊？接着听我说，我跟您说哪儿了？
2: 容易暴露
1: 啊，对，后墙是我们最容易突破的这个点。高压电呢容易，你确定那儿没有保安吗？
2: 我去看看。
0: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得说啊，你要进行这种犯罪，比电影里边要难上上千倍、上万倍。我们说这个诺达呢，花了整整2年零3个月，也就是27个月，给这次犯罪做准备。他这成了那种卖古董的了，3年不开张，开张啊，我吃30年。话说那是早在2000年的秋天，诺达呢，以一名意大利珠宝商的身份，在这个钻石中心，在5楼那儿租了一个办公室，随身呢携带着手提箱，这手提箱里边有什么呢？都是遮盖身份的，比如说自己这个珠宝店的宣传册呀、珠宝订单呢、自己设计的珠宝款式啊，总而言之吧，一切跟真的一样。租下办公室以后呢，他就拿到门禁卡了，然后他又在地下金库里边租一个保险箱，说我里边啊放贵重的珠宝、钻石。这样一来呢，他就跟其他的这个客户一样，领到了保险箱的钥匙，并且把这个保险箱也设置密码了。这一切都做好以后，诺达这儿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入这个钻石中心，还能够去地下仓库，就是到地下二层。每次进出的时候呢，那小眼睛转的啊，他细心的观察钻石中心跟金库内部的警报器的位置啊、摄像头的位置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角落。而且他随身呢携带着针筒式的摄像机，把这个金库的整个布置给拍摄下来了。拍完以后呢，跟几个同伙就开始研究，说这东西咱们怎么破解，这扇栅栏门咱们怎么进去。有的时候啊，诺达到这个地下金库里边，他故意磨蹭人家，这都快下班了，快到了晚上7点了，他这儿磨磨蹭蹭的不走，这保安这儿赶紧就跟他客气啊，先生您好，我们这快下班了，您这儿得离开了呀。哎，诺达这时候啊走出金库，但是磨磨蹭蹭的呢不坐电梯，又是说什么东西忘了，又是系鞋带啊，他在干嘛呢？他就看那个保安呢如何给金库大门上锁，如何的启动金库内外的各种报警装置。当然不能天天来啊，都是偶然的、偶尔的、假装不经意的，要不然会引起保安的警觉。
2: 就一个小时来到了哪时候危险？
0: 而且我们说这个诺达呀，他不但是个贼，还是个骗子，他本身特别具有亲和力，用咱们中国的话来说呀，他会忽悠。他跟办公楼的管理员就说，你看我那个办公室啊太小了，我这买卖做得这么大，生意往来特别多，客户来了以后呢，我感觉到我这个办公室太局促了，我想租一个大一点的，你这儿有没有这个大厦的平面图啊？这管理员啊也没往心里去，就借给他了一套钻石中心的蓝图了，当然这个蓝图里边也包括地下二层的平面图了。诺达呢有3个同伙，这个3个同伙啊各自都有分工，咱就不说名字了，反正他们的这个外号分别是天才、锁王和怪兽。这3同伙对诺兰拍摄的照片、弄来的蓝图是看了又看、验了又验，又买来了跟金库里边使用的相同型号的，像什么报警器啊、摄像头啊、锁具啊进行测试。锁王这儿开锁， 天才这儿

0: 这个密码，怪兽这儿研究怎么打开保险箱。总而言之吧，各有分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这些职业罪犯他们最后得出一结论，拉倒吧，进不去呀、啊、这座金库是不可能被攻破的。作为主犯，诺达赶紧劝呢，说你们别灰心丧气的，老是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家锐气干嘛呢？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夸嚓一下实现了呢？当然了啊，这个诺达这儿不但是会灌鸡汤，不但是能言善辩，他这儿啊确实发现了这个金库安保系统里边有好多的漏洞。这个漏洞啊，可能平时的时候觉得不起眼儿，但是关键时刻他就觉得是有机可乘的。首先诺达就发现了金库里边的热感应器和动作感应器啊是串联到一块儿的，只有说这两个感应器呢同时感觉到异常，那才会报警呢。我们看很多电影里边，它那个动作感应器呢其实是独自的就能够发挥作用，比方说想偷一幅画，弄这么一个能够遥控的小车，把这个小车呢藏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边，晚上各种警报设施都打开了，里边没人了，这些盗贼啊在外边遥控着小车就跑出来了。人这个博物馆呢里边是有动作感应器的，这动作感应器发现什么东西在动呢，马上发出警报，安保人员警察开着警车呼啸而至，到这一瞧什么也没有啊，好回去吧，回家了还没上炕呢，里边动作感应器又感应到了，为什么呢，小车又被遥控了，又跑出来颠儿了，警察呀安保人员呢又来了，如此的折腾，大家伙都觉得那个动作感应器是坏的。
1: 没这么容易，可能有机关呢，试试就知道了。
0: 而这个金库里边的这个热感应器和动作感应器呢，它们相当于是被拴到一块儿了。这么设置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你万一说里边有一只耗子，它倒是有动作，但是它那个体温呢，热感应器是感应不到的。两个里边有一个感应不到，那么它就不报警。再比如说吧，这金库里边，比方说有一个东西，有一根笔吧，啪嗒掉地上了，这不是有动作吗？哎，热感应器感应不到，它还是不报警。只有说呀，真进去人了，人体有动作，动作感应器感应到了，人体的体温引起这个温度的升高，热感应器也感应到了，同时感应到，这时候警报器呢才会报警，这个就是一个漏洞。诺达还发现呢，这个自个儿不是租了一个保险箱吗？那个保险箱门的铜栓很粗很牢固，但是铜箱固定在箱门板背后的连接并不是很牢固，换句话来说呀，能够把保险箱的这个铜栓一块给它蹬下来。诺达还发现了开大铁门的那个钥匙不应该是合二为一的吗？但是啊，这保安嫌麻烦，他把那个钥匙头拆下来呢，直接呀、啊、跟那个钥匙柄钥匙身子弄到一块了，放在一个储藏间里边，他不愿意随身携带。还有金库里边摄像头呢没有直接的跟安保公司相连接，而是会把数据发送到一楼的警卫室，这套设备啊用的还是老式的录像机来储存影像，而不是各种的硬盘呢、啊、哎，不是电子设备。于是乎呢，诺达经过了两年的构思和演练，一个可能成功的计划在脑子里边慢慢的就形成了。诺达把这个行动的时间定在了2003年2月14号晚上下班以后。您看啊，人定的这个时间，因为甭管你是结婚了没结婚，到情人节这一天，2月14号这一天，那你得出去浪漫去啊，是吧？而且这一天呢又有一个全国性的非常重要的网球比赛，大多数人即便不出去浪漫，他也会按时的离开办公室回家看球去了。提前四天，2月10号那天，咱们说诺达的同伙就是叫天才的那个人呢，带着诺达的门禁卡进入到钻石中心了，保安肯定得拦住啊，先生您找谁呀、啊、这边说我找五楼的诺达，他们里边那个监控设施坏了，我给他修摄像头来了。你看

在这办公室里边，他可就不出去了，一直躲在里边，直到大楼关闭。等到大楼里边的人都走光了以后，天才这带着工具悄悄的到了地下二层的金库门口了。他的任务是干什么呢？之前给您说过了，大门外边啊有这个磁场的警报装置，这个天才呢，他是把这个摄像头给罩起来了，打开了灯，把一块铝板牢牢的就附着在了两块金属板上。他小心翼翼的把这个金属板固定在门上墙上的八个六角螺栓给起下来了。磁场警报装置原理是两个这个金属板相互分离的话则发出警报，但是呢，天才这用铝板呢把这两块给捆到一块儿了，两块金属板被一块取下来了，它们之间的位置没有变化，这个警报可就失灵了。把这两块金属板呢整体的背后抹上双面胶，然后粘在原来的位置，这样的话呢，有人从外边一开这个门，这双面胶粘不那么粘，它啪嗒就会掉下来，但是掉下来呢它本身不会分离，这就没事了。有朋友问，那比如说保安呢，或者是正常的客户，他们打开的时候它不会掉下来吗？就是夜里边啊这东西才起作用呢，夜里边又没人进来，天才在离开的时候呢又用特殊的仪器破解了这道门的门禁，为行动日做好准备了。在行动日的前三天，诺达这又找机会到了地下金库，金库里边只剩他自己的时候，他飞快地拿出了一瓶发胶喷雾。这种喷雾啊，比我们平时用的那个啫喱水啊，它是要浓一些的，就跟勾了芡似的。他拿这个发胶喷雾呢，在热感应器的表面喷了薄薄的一层半透明的发胶，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啊。因为诺达跟他的同伙们呢，对这一型号的感应器呢进行了反复的测试，他们就发现了，如果喷上发胶，这种感应器呢对温度的感应基本上就失灵了。这事儿也完成了，诺达这儿很快就离开了。2月14号真正的行动可就要开始了，人手有点不够，诺达呢又找来自个儿一个发小，这个发小的绰号叫快腿。快腿不是一个职业的罪犯，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他是负责把风和开车的。团伙里边其他几个人说，咱们别找这种人了，他之前也没有犯过罪，心理素质也不行。这诺达说，放心吧，这就是一发小，他呢保证咱们呢甭管是成功了还失败了，他给咱开车，这有用。把这发小把这快腿给拉入到团伙里边了。他这个发小也就是这快腿啊，就是诺达的猪队友，警方日后破案靠的就是这个快腿所留下的蛛丝马迹。那么说这帮人到底是怎么犯的罪呢？会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呢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书接前文。是方才呀，我们说到这几个盗贼呢就准备要动手了。
3: 成功盗走珠宝，本以为可以逍遥一生，堪称完美犯罪的盗匪，却为何又很快被捕？那个暴露线索的猪队友究竟做了些什么？又是谁至今逍遥法外，踪影全无？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惊天钻石盗窃案。

2003年的情人节，也就是这一年的2月14号的夜里，这几个人呢来到了地下二层的金库大门外。他们首先呢把粘在墙壁上的磁场报警器轻轻地给取下来了。之前给您说过，这报警器啊被他们用这个铝皮儿呢给摁到一块儿了，镶到一起了，分不开，很容易的就取下来了，没有触发警报。他们又撬开了大门旁边的储藏室，往里边一瞧，果不其然呢，一英尺多长的那杆大钥匙就在这挂着呢。按理说呢，这个钥匙的钥匙身子在这挂着，那钥匙尾巴呀在保安的身上随身携带，可是这保安嫌麻烦，这大钥匙拿起来你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到了这个大铁门前呢，先得输密码，那就输呗，得转动着输，嘎吱吱就开始输密码。有朋友说，你等会儿，他们是怎么知道密码的呢？哎，这还真就成了一个谜了。诺达后来交代呀，他说他在轮盘的正上方天花板那儿安了一个微型的摄像头，把这个无线存储装置藏在旁边的灭火器里边了。保安转动转盘的时候，微型摄像机就把这个转盘密码记录下来了。事后呢，他把这个微型摄像机又给拿走了。保安这儿不干了，你扯，无论你装什么样的这个摄像头，你都看不到里边的密码。在钻石中心的工作人员里边，金库的转盘密码只有四个人知道，其中有这么一个呀，在警方的反复逼问之下承认说，我这个脑袋不太好使，我把这个密码啊曾经写在纸上，平时就放到钱包里了。因此警方后来推断，诺达呢是通过这种手段把那个小纸片啊拿出来，把这个密码给背下来了。您甭管是他用摄像头知晓的，还是看了这个小纸片，反正人是知道密码了。密码轮盘转动完以后，把刚才一英尺的这个大钥匙捅进去一拧动，嘎巴，门可就开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金库里边还有三组报警器呢，分别是光线的、动作的和热量的。首先来说这个光线的吧，打开金库大门之前把楼道里边灯全给关闭了，在黑暗当中把这金库大门慢慢的推开，又小心的撬开了后边的铁栅栏。团伙里边个子最高的呀是那个怪兽，早就演练过无数次了，因为有那个平面图，他知道这个光线报警器在哪个位置，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他提前计算好了这个感应器和大门之间的距离，经过无数次的演练呢，驾轻就熟的到了这感应器底下，把这胳膊一伸，用胶带把光线感应器给包裹起来了。光线感应器这就相当于作废了，开灯吧。灯一打开，哇，几个人高兴，里边密密麻麻的全是保险柜了。那么我们说还有两个报警器呢，一个是动作报警器，一个是温度报警器。这俩报警器啊属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是同时被触发的时候呢，就是既有动作又有温度的变化，才会发出警报。那个温度报警器早已经被诺达呀用发胶给涂抹过了，不那么敏感，所以说他们这儿呢只派出一个人去靠近那个动作报警器。动作报警器这儿呢早就感觉到了，什么东西在动，可是温度报警器那儿没反应。动作报警器这儿它虽然探测到了，它也不报警。这哥们儿举着一个大拖把，拖把上边呢绑好了塑料泡沫了，这泡沫啊就是挖了一个眼儿，正好往上边一套，嘚儿，把这个动作报警器可就给遮盖住了。这时候几个人就全进了金库了，温度报警器感应到了，这里边温度怎么有变化呀？可是呢，动作报警器又被那个塑料泡沫啊给遮盖到了，没反应。温度报警器一琢磨，你没反应，说明没事儿。这三个报警器，动作的、温度的、光线的，全被破解了。钻石中心花费重金打造的警报系统，就被这么几条胶带、一块塑料泡沫、一根拖把杆儿，还有一瓶发胶给彻底解决到了。这些东西啊你到哪个小商店里边都可以随意买着，加到一块啊也不会超过200块钱去，而且还是人民币。搞定了所有警报之后呢，诺达拿出了特制的撬门的装置。
这个装置的前端金属条经过了特别加工，正好啊可以插入到保险柜的钥匙孔里边，并且扣牢，然后通过转动装置的杠杆产生强大的拉力，直接把这柜门就能给蹬开。这种方法啊特别的费力气，但是很有效。这就相当于啊咱们怕这个电动车被偷，在这个后轮这儿呢买了一个特别贵的特别精致的密码锁，你想破解这个密码啊一年你都破解不了，结果这

拿着一把大的压力钳，咔嚓把锁身给剪断了。然后我们这个骑电动车的更生气了，丢了一辆买辆新的，这回啊用的这个大链锁比这个小孩的胳膊还粗呢，我看你怎么剪断。得，这盗贼啊开着五菱宏光来了，直接抬上去扔到后备箱里边跑了，大概类似于这个意思。总而言之吧，把这个保险柜撬开109个，后边的是撬不开吗？不是，这几个盗贼发现啊，就这100多个保险柜里边的金银啊、玛瑙啊、珠宝啊、猫眼啊、翡翠啊、钻石啊，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带不完了，把这个价值最高的给拿走了，然后在凌晨时分就离开了金库了。完成了，在离开钻石中心之前呢，他们把这个一楼的警卫室里边这个录像带还都给偷走了。到这儿为止，这都是一起完美的犯罪，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没有触发任何的警报。钻石中心呢，只有在第二天早晨才能够发现金库被盗，监控设施里边所有储存数据的录像带又被他们给偷走了。你说这上哪儿找他们去？这几个盗贼心里边高兴，只要把其他的证据给销毁了，就可以分头行动到各地去销赃了，陡然而富，富家翁了。盗窃团伙回到了诺达在安特卫普租住的公寓里边，把这个偷来的录像带呀、作案工具呀、公寓里边的生活垃圾呀，装到几个特大号的黑色塑料袋里边，把这些垃圾袋呢放在诺达车子后座跟后备箱里边，吩咐那个开车的快腿儿，咱们走啊，撤，翻译成中国话，咱扯乎。这几个人呢就分头跑了。咱们且说这个主犯就是这个诺达，给他开车的呢是他的发小，就是那个快腿啊。俩人开着这个小车在高速公路上一直飞奔去布鲁塞尔。这个快腿啊之前没有犯过法，遇到这么大的案子他心里边胆儿突的，一边开车呀一边呢回头就看着几个大塑料袋。哎呀，你说这万一有个警察查酒驾呀、查超速啊，或者说随便的盘查呀，咱不露馅儿吗？我会被逮进去吧，他会在牢里边被欺负的。他就担心呢，万一警察出于这个某种原因把他们的车子拦下来，一定会觉得车子里边那么多垃圾袋呢，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儿。他不住的央求诺达，说大哥呀，咱停会儿呗，咱把这几个垃圾袋给扔了行不行啊？于是诺达呢在高速公路边上就停了车了，俩人啊跑到旁边小树林里边，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呢把这几个塑料袋给它烧了，彻底销毁证据。诺达说，你在车上老老实实的等我啊，我去找一个地窖去，完了咱们就来搬这些塑料袋。诺达这儿进入到小树林的深处，找着合适地方了吗？找着了。可等到他再回到这个车子跟前的时候，发现他这个发小快腿啊等不及了，把这个塑料袋都搬下车了，正拽悠拽悠的往这个树林里边拽呢，树林里边那个树杈子什么的把这个塑料袋的外皮就全给扯烂了。哎呦，各种物品从袋子里边都掉出来了，撒了一地。因为他这个发小就是快腿啊都快要崩溃了，他想尽快的把这个垃圾呢运下车。诺达回来一瞧，呵，这扯不扯呀，你着嘛急呀？快腿这儿满头大汗，哎，赶紧的吧，搭把手吧。诺达这时候的处境就很尴尬了，你说把地上这些东西都捡起来再塞回到垃圾袋再运到小树林的深处，这个有点来不及了，因为车在高速上停着，万一被发现呢？说把这几个塑料袋赶紧烧了吧，高速公路边上你点火这也会被人瞧着的。后来诺达一想，干脆吧，反正这块呢也没人来，从安特卫普到布鲁塞尔这个高速公路啊有40公里，公路两旁呢都是这种小树林，没人会注意的，咱走吧。好，前面我们所说的一切就是诺达这经过2年多的精心的酝酿到最后实施，布局是很严密的，实施的时候运气也真的很好。但是啊，人的运气是会被用光的，到这时候他们的运气就被用完了。他们把这个垃圾撒了这个一个小树林，他们就开车走了。这个小树林啊正好是一处私人财产，树林的主人呢叫坎普。这坎普先生每天有一生活习惯，

0: 就是早上到自个儿家小树林里边去散一个步，呼吸新鲜空气。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呢，他到心爱的小树林里边正在散步呢，就发现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往我们这儿扔垃圾来，扔这么多。坎普这儿非常愤怒，马上就报了警了，就跟警察说有些人特别不厚道啊，往我这儿扔垃圾，而且呢我发现呢这个垃圾里边很多钻石中心的信封，还有呢被扯出来的那种录像带。警察一听就找这些东西呢，别动啊，我们赶紧到，开着警车嗷嗷的就到现场了，把这个垃圾小心的收集了，带回警局一一的分析。通过垃圾里边的一张名片，警察找到了一个叫埃里奥的意大利人，这个人呢就是团伙作案里边那个天才。天才呢为了混入钻石中心，伪造了那份摄像头的安装订单，你还记得吗？他就是被保安给拦住了。你找谁呀？
1: 我是给他们安摄像头的。

0: 书放下。
1: 好的，你抓到我了。
0: 别动。
2: 通过搜查他的公寓，警方找到了一条在意大利某超市的购物小票，购物小票上有各种的犯罪的证据，你买的像什么这个塑料泡沫啊，像什么胶布啊、拖把呀、都是打这儿的。而且呢，又通过他的通话记录，把另外的一个犯罪嫌疑人，也就是那个怪兽啊，也给逮着了。有朋友可能会问，不是还有一个锁王吗？专门负责开锁的。这锁王啊，到最后也没找着，让他给漏网了。最后呢，这个诺达被判处了10年监禁，快腿儿判了5年，天才和怪兽呢，是4年以后才落网的，各自被判处了5年监禁。直到最后啊，这个锁王警方也是没找着。诺达在入狱之后，对这起案件一直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他在被捕之后的第6年呢，才接受了一次媒体采访。采访中他就表示啊，说我们确实是偷了，但是呢，不像官方所描述的，说我们偷的东西有价值1亿多的钻石，没有，顶多了也就值2000万美金。很多这个客户啊，是虚报钻石的价格，骗保险公司的钱呢。当然了啊，这个有可能呢，是诺达故意这么说的，因为人们分析，警方最后啊，一共起获了价值2000多万元的钻石珠宝，还有另外价值8000万的珠宝呢，可能诺达这小子一直藏着呢，等蹲完这10年的监狱，他再出去秘密的起宝，然后出狱之后享用。就在2009年的时候，诺达从比利时监狱里边获得假释就出狱了。这个惊天的钻石盗窃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后边还有10几分钟的时间，接下来要跟您聊的这个小故事就比较短了，跟前边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话说在中国西汉末年，琅琊郡有这么一个海曲县，这个海曲县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山东日照。在海曲县呢，有一个平凡的女人，她姓吕，双口吕，因为是一个女人呢，连名字都没有，大家伙都管她叫吕母。这是一个寡妇，丈夫去世的早，她自己呢把儿子给抚养成人了。可是就是这么一个4-5线小城市的这么一个寡妇，居然是在史书当中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咱们就说正经的史书啊，里边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像什么才子佳人啊，包括像什么科学家呀，在史书里边都不会记载。咱们就说这个汉书吧，这是正史，里边呢不会记载无名小卒，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女人呢。但是汉书里边却对这位吕母啊进行了记载。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吕母她遭遇了一场灾难，确切的来说呢，遭遇了一场冤罪。如果不是这场冤罪的话呢，估计她跟她儿子这孤儿寡母呢，就这么平平凡凡的生活一辈子，在历史当中不会泛起任何的涟漪，也不会被记录下来。到底怎么回事呢？
3: 家境富裕，本以为可以平安度日，怎料儿子突遭祸端，被判死刑。母亲将如何拯救自己的儿子，又会如何报复官府？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吕母起义。
2: 咱们就说这个吕母，虽然说守寡，但是家境还是挺不错的，家里边有钱，日子过得还算是很优越。就这么着，一个人他把他儿子吕玉给拉扯长大了。长大以后呢，又托了点关系走了个后门，把他儿子在县府里边啊谋了一个差事，让他当了一个游脚。游就是游击队的游，脚呢就是缴获的缴。游脚啊，这就是汉朝的称呼了，在秦朝那时候叫害盗。这就是一个地方的小吏了，一直跟您说，官是官，吏是吏，官员是有正式编制的，这个吏呀在官底下打点杂活。那么游脚负责的是什么呢？地方上的治安，缉捕盗贼，就是这么一个差事。论级别，咱们古今做一个对比的话呀，也就是现在一个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虽然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官，但是整个在这个县地面上还是比较威风的。平头老百姓到了这个位置，那也算是心满意足了。他儿子工作的时候呢，又很用心。当时的历史背景啊，正值西汉末年呢，西汉的官场上早已经

0: 是腐败的一塌糊涂了。吕玉这孩子为人非常的耿直，列位，耿直跟正直啊，他这个耿字比那个正字多了一层的倔强，他从事的又是得罪人的工作，所以说吕玉这孩子眼睛里边只有规矩，只有法律，一点情面都不讲，眼睛里边不揉沙子。时间一久啊，就得罪了不少人了，有很多其他的官员到他这儿来拉近乎啊，托关系啊，某某那个事儿你给通融一下呗。不行，吕玉这儿根本就不答应，这可就遭人恨了。一般的人来托关系讲情，吕玉这儿不答应，就连当地县令啊找他办点事儿啊，想要替某人开脱一下，吕玉这儿也是不给面子。
1: 把我的人关在哪儿了？把他们放出来。
2: 其绳以严法，无处回避。
0: 他在汉朝的官场上其实就是混不下去了。后来果然呢，因为在工作当中，这个吕玉呢犯了一点小错误，按照这个错误的当量级，最多了打几板子也就是了。可是这个县令，哎呀，我终于抓住你的小辫子了，你挡着我的，你不是说按照法律吗？好，按照法律，我认为其罪当诛，就说你这个罪呀，应该是掉脑袋的，一桩小事儿就要杀人。吕玉这儿锒铛蒙冤入狱，他母亲能看着儿子含冤被杀吗？当然是不能了，私下里边找到县令反复的哀告，老太太跪在地上就说，只要您留我儿子一条命，您说怎么着都行，把他开除了，打板子，坐监狱，我们家里边多花钱都行啊，再说他这个罪没那么大呀。说到动情之处是声泪俱下，
3: 事关小儿的清白，令父不情之请。
0: 可是这个县令呢，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哎呀，我也很想帮你们呐，但是国有国法，岂是你这种老妪三言两语就能改变的？其实啊，这个吕母也就是四五十岁，但是在古代来讲，尤其是在汉朝啊，这已经被称为老太婆了。面对有权有势的县令，你说你能怎么着呢？这个县令啊，面带冷笑，可是有潜台词的，我就要把你儿子杀了，你能怎么着吧？公权在手，就欺负你们这个吕氏的孤儿寡母了，你唯一能做的，给你儿子上坟去吧，哭去吧。残酷的现实终于让这个吕母呢冷静下来了，知道儿子这种冤屈靠官府啊解决不了了，想点什么办法呢？上京城告御状不行，现在这个皇帝呀还跟王莽那儿做斗争呢，他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哪有功夫管我儿子这事儿啊？官府靠不住，告御状也不靠谱，儿子已经是人头落地了。吕母强忍着心里边的悲伤，他就琢磨我该怎么办，怎么样给儿子报仇。想来想去，我家里边趁钱是吧，行，我把这个钱呢买东西，买什么呢？买人心，待机举事，你等着看我揭竿而起。平头老百姓被你这个县令这骑着脖子拉屎，好，你等着我的吧。吕母这儿啊是这么做的，根据汉书里边记载，叫吕母家产数丰，资产数百万，乃意酿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孤者皆赊与之，视其乏者折甲衣裳，不问多少，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他们家是靠酿酒起家的，本来就很有钱，有数百万的家产，这回把家产全拿出来了，买的是华美的衣服，还有刀枪剑戟这样的武器。有这个少年过来打酒呢，酒免费，还免费赠你衣服，要兵器不要，自个儿上后院挑去吧，有的是。我们说天大的家资也架不住这么糟啊，没过几年眼看着家底儿啊就要败光了。以前受过他好处的那些少年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看原来人家占着房躺着地的，现在呀这家道中落了，怎么样报答他呢？我们说自古以来呀，散人意聚心难，眼看人心已聚，吕母这儿就出面了，把大家伙召集到一块儿，就说出了自个儿真正的意图。老太太说，我们家为人如何，大家伙啊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可恨的是县令无道，把我儿子吕玉给冤杀了，现如今

我想给我儿子报仇，你们愿意帮我吗？我们还要回到当时历史的大背景，那是天凤元年，也就是王莽已经篡权了，王莽当了皇帝了。王莽呢要实行改革，之前也给您详细说过啊，王莽的改革呀有点太超前了，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倒行逆施，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了，民怨沸腾，天下局势如干柴一般，有点小火星子就能够星火燎原了。吕母这么一哭诉，立刻有数百名的这个青壮年的劳力积极响应，弄他去报仇去，他们愿意在吕母的带领之下攻打海曲县的县府。这时候吕母把自个儿准备的衣服也拿出来了，披挂上阵，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带着大家伙就往县衙那儿去了。这一道上有很多人打听啊，这是干嘛去啊？这边说，我们估计啊就造反了，杀县令去。打听的人一听啊，你们要杀县令，带着我吧。出发的时候几百人，在行军的过程中啊不断的有人参加，等到了这个海曲县的时候，这个整个队伍已经发展到近10000人了。海曲县这是一个小县呢，这么一个县城面临着上万的人马的进攻，毫无悬念直接给打下来了。众乡亲把这个县令给生擒活捉了，押到吕母面前。县令抬头一瞧，这老婆子一身戎装，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哎，我看着你怎么这么面熟呢？吕母这一咬银牙，是面熟啊，以前见过呀，你把我儿子吕玉给冤杀的时候没想到这天吧？县令这冷汗马上就冒出来了，哎呦，我得罪什么人不好啊，怎么得罪了这种人了？想到这儿扑通跪倒在地，连连的哀告求饶，那个可怜呐，那个无助啊，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吕母说，你看咱这个位置不对呀，之前是我跪在你的面前，我眼泪止不住，我不求别的，我就求啊你留我儿子一条性命，他犯了错误了该怎么惩罚怎么惩罚，有法律呢，有法规呢，按法办事就行了，可是你呢却非要把我儿子杀了，现在你要求饶，你要活命。这时候啊有那个县城跪爬着过来给求情，包括这个县令的师爷也过来给求情。吕母一听勃然大怒，人怎么说呢，说无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想当年县令杀我儿子的时候，你们谁给求过情啊？他把我儿子给杀了，现在要一命抵命，这有什么可求情的？哎，拖出去斩了吧。大手一挥，县令被拖出去，脑袋瓜子掉地上了。然后呢一生气，我死了吧，儿子的仇终于得报了。吕母这儿也点燃了反抗王莽的第一把烽火，他被众人推举为大将军，率领这个部队呀转战山东。老太太呀挺有才华的，在山东一带打哪哪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很快这个部队的人数呢发展到好几万人了。新朝皇帝王莽也被惊动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打听完了，王莽这气得直拍桌子，想把那个县令碎了的心都有，火烧眉毛了，先顾眼前吧，赶紧派人去劝降。吕母这能听吗？你们早干嘛去了啊？把老百姓逼到这一步，现在劝我回头，你们还要招安，晚了。在当时的山东啊，他的声望是无人能及的，可惜造化弄人，就这么一老太太呢不久之后竟然是得了一场重病，就被病死了。手底下人呢群龙无首，有的投靠了赤眉军，有的投靠了铜马军，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故事啊没有发展到最高潮呢就直接就灭了火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领导农民起义的女性将领逐渐的被人们所遗忘了，最终呢只能是躺在史书里边了。好，今天的故事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Leo 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呢投向评剧的舞台。牧羊圈呢，灵魂会议者当中花淑兰的唱腔堪称评剧青衣的教科书，我们一起来欣赏灵魂会议段。

0: 要害怕，慢慢提枪。
1: 大人，看，我与那朱春呢，一配两缘。
0: 他是在家，还是在外？
1: 替叔父拼命当先，自那日分别后，他至今没回转呐、啊。掐指算整整的一十二年，
0: 我有收信到家。
1: 今日想来，明日盼了，我的婆母盼儿眼望穿。那日宋城送来的一封信，信上写我丈夫死在人前。

吃草，我婆媳同是空眼，到晚来玉面要我们一处安眠，我受不尽的苦处把羊赶散呐、因此上我们婆媳逃下高山，心腹未见我们两个又回转，听说舍饭来到跟前，有谁知我的婆婆她不把你

汉剧，贯称北路梆子，又名上路戏，形成于清朝中后期，流行于晋北、内蒙古、张家口、包头、呼和浩特等地，是华北地区较有影响的汉族戏曲剧种之一，吸收了晋北秧歌和耍孩腔的特色。300多年来，北路梆子的兴衰起落均伴随着走西口的人文历史事件，它以其慷慨激越的边塞风格，在华北地区的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0: 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洪雪飞、马长礼和周和同的演唱录音，大家帮智斗一段。
1: 你笨的是他，

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1: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五的供给。
10: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

0: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3: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4: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5: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4: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6: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7: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9: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0: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

0: 唐代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0: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2: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3: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4: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5: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7: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6: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8: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9: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再往前加，
11: 加速，加速，陈玉洁
10: 追平了，
11: 加速，陈玉洁
10: 穿过了太空
11: 漂亮，
10: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2: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洁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13: 举重，
14: 漂亮！
12: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5: 没有悬念，
1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2: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金。

0: 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2: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2: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扬优势补短板，以关键技术突破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3: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强调全面排查风险，狠抓责任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2: 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加速落地，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超过90%。
3: 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京津冀协同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
2: 省气象局发布下半年首个寒潮预警，全省大部最低气温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
3: 10月1号起，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3: 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
2: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读书班的部署要求，扬优势补短板，围绕创新要素集聚、成果落地转化、健全平台体系、深化体制改革等谋划思路，出台举措，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努力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
4: 为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我省探索构建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市场阅卷的科技攻关协同机制，聚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滚动支持科技攻关项目。

0: 大力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省科技厅前沿处处长仲永安：
1: 我们将深化产学研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聚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以关键技术突破加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强化原创性，引领性科技供给，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田菊塘生产线改扩建工程已进入冲刺阶段，投产后不仅日产能翻一番，还可同步从田野局中分离提取氯原酸、异氯原酸、叶绿素三类高附加值产品，资源利用率和整体经济效益同步大幅提升。
2: 晨光生物总经理卢颖：
3: 去年呢，我们晨光研发投入达1.66亿元，同比增长呢是29.27%，支撑了我们突破多项关键技术。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聚焦植物综合资源利用、高端制剂开发等方向，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以硬核技术攻关，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0: 最近，第一届京津冀亩产业科创大赛在沧州市举办。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将联合相关专项投资基金，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提供股权投资额度奖励支持。该中心运行以来，发挥北京研发、中介撮合、国创孵化转化作用，在新材料、新型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落地一批标志性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进场 离不开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支撑。在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正和团队一起探讨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他们看重的是国字号科研院所拥有的丰富创新资源、深厚创新实力和先进创新项目。
4: 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
5: 我们将围绕雄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大对国字号大源大所的引进，布局建设一批专业化公共技术平台，持续完善创新服务生态，
0: 打造创新策源地，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构建起研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以其中试基地投用，以突破多项关键技术，一批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5: 退役光伏组件循环利用等项目加速推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副主任李浩：
6: 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和三期项目建设，隐喻并举，建强人才队伍，推动更多的中试成果落地，为绿色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
0: 目前全省工业企业研发机构总量突破1.2万家，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我省将引导归上工业企业自建共建研发机构，组织省内优质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强化成果转化导向，打通从攻关到产业化落地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7: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长王正浦在河北分会场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部署近期安全生产重点任务。会议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守牢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底线， 强化节日假日等重要时段交通安全管理，加强旅游设施、日常检查维护，做好大型活动、热门景点等客流监测与引导，加强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消防监管，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抓好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要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坚持源头防控，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治效，综合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手段，强化监测巡查预警，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一旦发生火情，及时高效科学处置。

0: 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严格执行执法监管，加强值班值守，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我省共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747个，总投资1.56万亿元。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加速落地。截至目前，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2: 在正定县，总投资超30亿元的深国际真月天地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通过引入多个区域首店与创新业态，构建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华北最大的室内专业滑雪场已于去年正式营业。截至目前，共接待游客16.6万人次，营业收入3400万元。引入的京津冀首座融创贸预计今年12月份正式开门迎客。
3: 整个商业板块招商率已经突破了85%，目前首进石家庄的品牌是超30家，首进正定的品牌是超70家，将进入批量商户进场装修。按照我们的计划呢，我们整个项目在年底将会实现全面的投营。
2: 项目同步规划的高标准现代物流园区定位高端医药食品冷链物流，多座全温区智能冷库集成了自动化仓储、智能分拣、全程控温等多项先进技术。目前已经有华润医药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入驻。深国际真月天地项目总建筑面积60多万平方米，创新打造了物流加商业文旅的产城融合模式。
4: 精准定位、前场景、微度假、生态空间加区域商业核心，树立京津冀冰雪运动新标杆，引入国际品牌酒店，构造高端化多元化住宿服务矩阵，配套建设石家庄规模最大、自动化水平领先的第三方专业冷链物流园，打造区域智慧物流核心节点。
2: 在沧州河间，省重点建设项目长丰线缆特高压电缆项目正在紧张施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包括9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检测中心以及特高压立塔等设施，同时配置国际领先的超级交联高速生产线和检测装备。
5: 采用这个生产线生产出的产品呢，偏心度小，绝缘呢缺陷少，使用的寿命呢更长，能够满足目前国内所有特高压等级的使用条件。另外，这个立塔里面呢有4条生产线，4条生产线呢可以同时运行，比传统的生产效率呢提高了20%左右。
2: 目前1号生产车间主体已经完工，特高压立塔已经建设过半，项目工程进度已达70%，预计年底封顶竣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将覆盖胶直流特高压、超高压等多个门类及相关配套产品，进一步完善我省高端线缆产业链。
6: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6到7个月时间，将在明年的7月份正式投产运行。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生产4万千米电缆，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
2: 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一至八月，投资完成率91.0%，开工率达92.1%。
0: 京津冀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三地药监部门头部企业和重点医疗机构齐聚未来之城，深化医工融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7: 活动现场，三地药监部门、医疗机构、相关企业以及雄安新区围绕政策衔接、平台共建、项目共推等议题深入研讨、精准对接，推动临床需求与产业能力高效匹配。北京水木东方医用机器人技术创新有限公司总监安安，
8: 有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的老师，还有医疗机构的专家们，我们刚才也互动添加了很多的这个专家们的微信，我们更有信心来

0: 多去孵化临床好的创意，把它形成产品。
1: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研制的设备离不开医院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和数据反馈，而医生们源于诊疗实践的金点子也需要企业来完成研发和生产。但长期以来，临床与产业之间缺少顺畅的对接渠道。为解决这一痛点，国家药监局今年三月在全国部署春雨行动，着力打通医工融合的堵点断点，让更多临床金点子变成惠民好产品。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数字中心负责人尤道峰：
2: 这个医生是吧，他对很多的就是这种医企结合的事情啊，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明白，他有很多的发明，但是他生产不出去，转化不出去，那么就需要我们一个交流会来和我们的企业对接。
1: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党委委员、科教部主任侯泽荣：
3: 通过医工融合这种深度的合作出来的产品呢，又是从源头就开始跟企业深度融合，所以它具备高度的一个临床价值，能够对患者的诊疗切实发挥一个高效的一个作用。
1: 京津冀医疗器械产业是千亿级别的产业集群，春雨行动实施以来，三地已累计征集临床创新项目300余项，约占全国征集总量的1/4。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辉：
4: 下一步我们三地共同行动，把医院的成果、高校的成果以及企业的需求建立一个大的人工智能的数据库，建好从临床创意一直到助推上市整个的转化链和产业链，还要建立京津冀跨区域的专家团，让临床成果能够尽快的落地，促进京津冀区域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5: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监督执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涵盖计划的编制、审查和批准、执行情况监督等全过程，构建起全周期、全链条的监督体系。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经济处处长王全义：
6: 制定该条例是改进和加强我省人大计划审查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监督刚性，提高监督时效，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
1: 为强化计划执行的监督，条例规范了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执行监督方式和重点，明确每年6至9月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本年度上一阶段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加强日常监督，要求省政府有关部门将本部门产生的年度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情况月度、季度、年度分析报告及时报送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王全义：
6: 条例明确，省政府应当加强发展规划执行的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发展规划执行的第三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中期评估报告。
1: 此外，为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严肃性、连续性，条例还明确计划经省人代会审查和批准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如需调整必须依法进行，并对调整的条件、时限、程序等作出严格规定。
7: 日前，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自10月1号起施行。
8: 科学工作涉及部门多，覆盖领域广，需要多方面协同联动，一体推进。对此，条例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哲学社科工作主管部门、社科联各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作出规定。加强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社科院、社科类社会组织等职责，明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使命，压实各方责任。学科建设是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例提出，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社会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院等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省教育行政部门等单位应当优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设置和布局，加

0: 副院长边建国。
1: 条例立足河北历史文化禀赋，作出系列制作安排，提出加强对西柏坡精神、散汉坝精神等伟大精神研究阐释，依托红色资源，加强雁阳文化、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开展地域文明探源、文脉梳理与文化遗产专题研究，打造具有河北辨识度的文化传承载体，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0: 在智库建设方面，条例提出智库以战略问题、现实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高研究的前瞻性、针对性、系统性，鼓励和支持举办高水平学术活动，培育彰显河北特色的学术交流品牌，鼓励参与国际性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推动新型智库，加强对外交流。为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条例也做出了规范。河北省社科院二级巡视员、社科联秘书处处长李广杰。
2: 条例提出搭建转化平台，开辟转化渠道，将规划设计、调研数据等依法纳入本级政府采购范围，建立按需购买、一式定费、公开择优、合同管理的购买机制，鼓励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有偿使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与服务。
0: 此外，条例还完善多维度保障激励措施。在经费保障方面，条例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提出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探索实行经费包干制和负面清单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能。在人才培养方面，条例提出将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纳入人才发展规划，支持青年科研人才培养等。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

0: 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河北新闻扫描烟照。
4: 好，来扫描烟照。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我省衡水市、张家口市、雄安新区获2021-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富平县、石家庄市新华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巨鹿县、黄骅市获2021-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5: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9月28号发布，共有150名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国网定兴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张家口供电所营销员蔡亚伦、南宫市民政局退休干部贾秀英等六人入选榜单。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闭幕。20岁的河北廊坊姑娘何小曼作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全球唯一参赛女选手，用18个小时的高强度比拼夺得该项目金牌，并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该奖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大赛冠军中的冠军。
5: 省应急管理厅近日印发通知，今年底前在全省危化、工贸、矿商行业领域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切实强化重点行业领域消防安全防控。
4: 记者从雄安新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作为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先行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人因年老、疾病、伤残导致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为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可以自主选择机构护理或居家护理，报销比例最高可达75%。
5: 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10月1号和10月6号仍将是客流最高峰，单日航班量将超过300架次，运送旅客预计达到4.7万人次。
4: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也是国庆前夕回望先烈、致敬忠魂的重要节点。邯郸武安市依托东太行洪泽资源与自然禀赋，开展缅怀英烈忠魂、红旗礼赞山河主题纪念活动。今天上午，老兵代表、青少年学生、青年志愿者及群众代表将登上东太行千米玻璃栈道，舒展巨。

0: 幅五星红旗，定格盛世山河与红色信仰交辉的震撼实景画面。
1: 昨天2026年迎国庆文明实践行动主题活动在唐山南湖公园举行，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现场集中展示文明实践工作成果，分享参与文明实践经验体会。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百姓舞台、文明市集等新时代邻里节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投身文明实践，厚植家国情怀。
0: 为进一步筑牢人民币流通安全防线，日前建行邢台分行组织所辖网点开展了实假巨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主题系列宣传活动。各支行通过线上加线下、集中性加阵地化、精准化加分类化宣传模式，普及人民币防伪知识，提高社会公众实假辨假能力，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安全。建行邢台分行所辖各营业网点借助多媒体视频循环播放反假币宣传标语和公益短片，重点针对老年人、个体商户、现金收付较多的客户群体，结合生活常见案例讲解日常找零、现金收付中容易遇到的假币陷阱。各支行组织宣传队伍走进社区、农村、学校、市场、企业等，向群众讲解假币非法流通的常见手段及社会危害。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接连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省将会先后出现雷雨、大风、降温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也是今年下半年河北发布的首个寒潮预警。今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明天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降至-5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有霜冻，坝上地区有冰冻，其他地区最低气温降至5到14度。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就游河北揽胜景，烟照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金秋送爽，繁花迎客，石家庄市植物园2026年秋季花展昨天正式开幕。本次花展采用多点联动布展模式，户外花海、热带植物馆、盆景馆同步上新，10万多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园区铺就绚烂秋日画卷。
4: 走进植物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随风起舞的醉蝶花，淡紫、玫红、粉色层层铺开，像打翻在秋日里的调色盘。据了解，本次秋季花展户外展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了醉蝶、球菊和小丽花等10多种花卉，共计约10万余株。目前花卉相继进入了盛花期，游客
5: 这一块都是醉蝶花，风随着花来回摇摆。这一块你看，底下是这么美的花，上边是蝴蝶翩翩的，给我们心情带来特别美好。
4: 循着花香往里走，花展厅区域也焕新升级，南北两厅同步优化造景，更新绿植花卉。景观墙部分新栽植了17000多株花卉，地面搭配栽植了大菊、金丝菊和波斯菊等多彩菊花，上下景致交相辉映。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6: 今年呢，我们也是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南北两厅呢同步进行了调整，北厅呢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我们也是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4: 值得一提的是，热带植物馆也已经完成了升级，将全新开放，四季海棠、波士顿蕨和鸭掌木等绿植营造出了雨林风貌。这里还批量引进了地涌金莲、炮弹树、江荷花和两面针等珍稀花木，果树区则重新规划，黄金木瓜、红叶象嘴蕉和嘉宝果等特色果树也悉数亮相。 植物园工作人员李叶。
7: 热带植物馆经过设备检修和改造呢，现在有一个升级，大家可以在节日期间来到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茂密的雨林景观。同时呢，我们也引进了不少的珍稀植物和特色果树。
4: 此外，喜欢盆景的游客还可以到盆景馆参观。一号馆陈列有金蛋子、火棘、三角枫等十余盆精品盆景。四号馆有由专业园艺师打造的组合盆栽，高低错落。五号馆汇集了30多种精品秋海棠，叶形、花色和植株各有看点。植物园组宣科范冰心：
8: 现在我们的各类花卉呢已经进入了盛花期，花展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中下旬。大家来到植物园呢，不管是看花、逛热带雨林，还是赏盆景、看奇果，都可以到我们的园里转一转。
1: 依托太行风光千年文脉和多彩非遗，邯郸市培育的一批小而美的乡村旅游业态，让文旅活水激活乡村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9: 临近国庆假期，在太行山东麓的邯郸市歙县耕乐镇，被誉为石头王国的大洼村已经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热闹的民俗表演与地道的特色小吃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10: 这里边建筑很美，建筑也很奇特，玩的也挺开心的。
9: 大洼村60%以上民居为明清时期的石砌建筑，沉淀着数百年的太行村落文脉。近年来，大洼村坚持保护为主、活化利用的发展理念，深耕文旅融合新业态，在完整保留古民居、古街巷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让千年古村焕发新活力。
11: 我们爬坡自觉老宅现在到达了17家民宿，村民们也能在民宿道馆吃上了旅游饭。
9: 目前，大洼村已建成了凤凰宿客栈、好事花生等40多家高中低端互补的民宿，精酿酒馆、山间咖啡馆、潮流驻唱、乡村电音节等新兴业态相继落地，老村落有了新玩法，实现了全年龄段游客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12: 我们坚持一村一品连片发展、全域提质的乡村旅游发展思路，依托全县独特的石头古村、汉作梯田、红色文化、生态山林四大特色资源，差异化打造乡村文旅业态，串点呈现，集群发展，形成多元互补的乡村旅游格局。
9: 石头古村唤醒沉淀百年的太行乡愁，繁花似锦则是焕新绽放的田园新韵。金秋时节，在邯郸市复兴区东高河村，千亩油葵花次第绽放，连片成海，在城郊大地勾勒出一幅秀美灵动的田园画卷。
13: 这里真的太美了，就像置身于金色的海洋，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细细观赏，流连忘返。
14: 我刚才乘坐了网红花田小火车，还打卡了网红观景台，没想到市区周边就有这么美的游玩好去处，体验感特别丰富。
9: 美景如画的背后是一场脱胎换骨的生态蝶变。东高河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煤炭村，村内遍布30多处煤厂、洗煤厂，常年煤灰漫天，土地荒芜。立足治荒复绿、变废为景、生态兴村、文旅富民的转型理念，复兴区系统性开展生态修复，原来的矿坑堆场变身为田野美景。与此同时，当地坚持连片规划一体发展，将紧邻的古村落建沟村全面改造，汇聚了非遗手作、乡村市集、庭院餐饮、夜景休闲等多元业态，与东高河村联动发展，打造田园赏花加古院休闲的城郊乡村旅游新品牌。
15: 建沟村坐拥5000年龙山文化底蕴，也是华夏第一古井的遗址所在地，我们坚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原则，让曾经闲置的资源蜕变为雅致宜居、业态丰富的庭院文旅街区。
16: 周末带着家人过来游玩特别方便，离家近，风景好，体验足。
9: 立足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目前，邯郸已建成235公里太行山一号旅游风景道，串联起35个特色村落、39个美丽乡村，全市已培育出7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4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乡村旅游产业实现从单点打卡到全域联动，从资源变现到产业富民的跨越式升级。

0: 文明互鉴全球对话，9月27号到29号第四届长城之约全球推广活动暨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在唐山迁安市举行。
1: 活动现场，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明交流互鉴等内容进行了主旨演讲和对话交流。我省境内长城资源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位，是中国长城保存最为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区段。迁安境内长城沿燕山山脉绵延 45.3 公里，其中白杨峪 1.5 公里长的大理石长城因城墙基座和敌楼基础皆为大理石砌成而备受关注。
2: 咱们迁安的长城啊，是整个明长城的精华段，它的建筑特殊，防御体系特殊，历史比较长，比较悠久，文化底蕴也非常的深厚。
1: 在主题推介环节推出情景舞台剧《长城回响山河长卷》，同时发布了长城精品游路线，让历史文化可感可游。
3: 线路串联白杨峪大理石长城、徐柳口、河流口、教场沟、长城风景道等核心景点，融合长城徒步、文化研学、民俗体验、乡村休闲多种业态，让更多游客读懂长城，爱上长城。
1: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长城夜话访谈、长城之约文明印记采风行

0: 行走与对话中感受长城沿线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行业市场将迎合规大考。
1: 日本防卫省计划将长射程导弹用于日美演习，专家解读威胁不容轻视，日本恐成脱缰野马。
2: 11月前后将形成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今天起正式实施。此次新规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可能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级噱头，而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的字体里。相比于直白的违规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当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持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表面上看，问题体现在弹窗广告营销话术不合规，而病根实际上是在于责任链条悬在半空，全责无法落到具体主体身上。
0: 针对这一制度短板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新规的核心本质并非简单清理广告、整改弹窗，而是重构营销全链条责任体系，重塑行业运行规则。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新规直击金融网络销售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
2: 过去金融网络营销的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持牌机构把线上营销全流程啊外包给第三方，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权责边界的模糊就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局面，卖产品的是平台，承担责任的却是

0: 多补短板责任重界定行业重洗牌的系统性治理，厘清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从源头斩断违规营销利益链条。针对金融网络营销长效治理的难点，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根治行业顽疾必须跳出阶段性整改的惯性思维，立足普通用户真实体验，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重点要看各类诱导借贷的隐形套路是否彻底根除。
1: 不能只看广告删了多少，这个弹窗改了多少，更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个套路啊是否真正的消失啊，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呢是否啊这个默认勾选贷款啊，宣传低息的时候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收费，那么用户拒绝之后呢是否仍然被这个反复推送等等，要根治啊这个乱象啊，监管应该从普通用户的实际体验入手啊，持续的去抽查，对这个反复违规者呢应该依法加大啊处罚的力度，让他这个违规啊得不偿失，同时呢让用户能够方便的啊这个关闭推荐啊，看清费用，投诉维权，那么才能真正的减少啊这个明处改了暗处照旧的啊这种情况出现。
2: 曾刚表示，新规落地将对整个金融营销行业带来结构性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
1: 新规落地呢，意味着金融网络营销啊，不能再单靠啊这个抢流量玩套路。短期来看呢，这个平台啊需要清理广告啊，改造系统；金融机构呢只需要重新审核它的合作渠道。那么合规投入呢可能会显著的增加啊，部分依赖网络推广的业务呢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呢规则更清楚，有助于让真正啊诚信经营的机构啊不再吃亏，竞争呢也会更多的转向价格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适啊以及服务是否可靠方面聚焦，对消费者而言呢广告呢少了误导啊，费用呢更加透明，也有助于啊减少啊我们一些这个冲动的不理性的借贷行为啊。当然了，治理过程当中呢也应该避免啊一刀切，要保障啊正常的产品介绍和合理的金融需求啊得到满足。
0: 田立辉分析，新规落地带来的短期行业阵痛无可避免，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规实现了行业竞争逻辑的根本性切换，推动行业转向拼产品、拼服务、拼风控。
3: 真正的挑战呢，是在这个执行的层面，跨部门协同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对违规行为的常态化巡查能否持续，以及合规成本高企的这个过渡期当中啊，如何避免中小机构因为转型困难而引发某些区域性、局部性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那么金融产品销售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吸引点击，而是匹配风险、理性投资和长期服务。新规的本质就是让行业回归这个常识。
2: 好，来看国际方面，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26号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计划在10月开始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中，首次投入陆上自卫队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型导弹的射程约为1000公里，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
0: 此前9月8号到24号，美日澳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外界高度关注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了该演习。日本不断强化攻击性武器部署应用，究竟有何图谋？
2: 那所谓25式陆基反舰导弹是日本12式陆基反舰导弹的改进型，但是呢12式反舰导弹射程仅约200公里，属于典型的防御性武器，而25式的射程直接飙升至约1000公里，同时采用了隐身设计和新型发动机，具备更强的突防能力和打击精度。针对日本防卫省将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首次用于大规模演习的企图，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3: 日本的这套二五式反舰导弹平时呢不

0: 在九州岛熊本市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战时呢，一方面它可以依托这个驻地进行作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进行机动作战。即便它的机动范围啊仅限于九州岛，它的导弹射程覆盖的范围也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参加演习很可能会演练海上防控，以及攻击对方纵深基地的科目，特别呢是演练从美日的外部的侦察体系获取目标实施打击的科目。需要指出的是呢，这种导弹采用了一定的外形隐身设计，再加上进行超低空飞行，它的突防能力并不比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差。
1: 近段时间，日本不断强化攻击性武器部署。九月中上旬，日美澳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该演习，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受到关注。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十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是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此前，俄外交部已就低风导弹系统部署问题向日本递交抗议照会，要求日方停止部署此类进攻性装备。张学峰认为，日方企图推动低空导弹系统在日本实现常态化部署，一旦落地，或将对包括俄罗斯远东在内的东亚地区形成较大军事威胁。
0: 美国和日本无意将这套系统完全撤离日本，那只不过呢，部署换成了存放，地点呢，从鹿儿岛改为了冲绳加守纳基地，但实际上呢，存放和部署呢，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这套系统在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时候，最大射程超过了1600公里。要想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就要部署在所谓的一岛链，距离亚洲大陆、距离俄罗斯都比较近。但是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呢，会受到日本国内民众、地方政府以及邻国的强烈反对。所以呢，美日采取了一种渐进的办法。参加完演习之后呢，又以存放的名义将停留日本，最终它要形成在日本的常态化的部署。如果说部署在日本北部，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的部分重要军事目标。所以呢，这套系统的威胁还是不能轻视的。
2: 针对日本此举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俄方表示考虑在萨哈林岛、千岛群岛增配武器系统。张学峰进一步指出，日本不断加深与美国的军事捆绑，持续把进攻型、远型、远程导弹纳入常态化联合训练。长此以往的日本可能将逐步摆脱美国的管控，给东北亚安全局势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0: 如果日本对俄罗斯的这种抗议呢始终置之不理，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一些进攻性的威慑举动啊，比如说派出轰炸机、海军的舰艇进行巡航啊，包括在萨哈林岛、千岛群岛增配一些进攻性的武器，以向日本施加压力。美日呢在亚太地区不仅仅相互捆绑，那么在这期间呢还演练进攻性的远程导弹的相关的科目，势必会加速地区的阵营对抗，激化地区矛盾，从而呢在东北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特别是250系列导弹的发展和列装已经完全脱离了防御的合理范畴，而美国对于日本发展进攻性的力量采取默认甚至鼓励的态度。如果说长此以往，日本呢可能会成为脱缰的野马，美国对它的控制和影响也会被削弱。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明天起，财政部等三部门将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的，可享受贴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
1: 今年

0: 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1: 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
1: 增值税留低退税新政策实施一年以来，全国累计已办理留抵退税2818亿元，其中制造、科研、软件、生态等4个重点行业受益显著，累计享受留抵退税2120亿元。
0: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律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设置27个分论坛，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昨天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1: 中国气象局昨天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产生影响。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今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必须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特朗普称该报道不实，还要求该媒体立即撤下这篇虚假报道。
0: 我们来关注亚运会。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铜位列金牌榜第一。昨天田径赛场，中国队获得混合4x100米接力金牌，张家乐获得女子垫球金牌，吴红娇获得女子800米金牌。举重比赛，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级以上金牌，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全满贯。跳水赛场，陈雨希、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封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了印尼组合，夺得金牌。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将产生22枚金牌。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季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1: 季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0度到25度。哎呀，今天明显的感觉到好像有那个深秋的感觉了啊，秋风很爽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好消息。央视新闻报道，财政部发布通知，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地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